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3: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4: 象池的迷宫，
5: 够了！
6: 又到了修建迷宫的时候了。三二一，跑起来！走你！沟沟的迷宫不允许有任何杂物。
4: 象池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7: 这家伙看起来挺小的，要去哪儿找呢？
6: 下车找吧，可以看得更仔细些。沟沟的迷宫里不能有任何障碍。好像能吃，就是太小了，再大一些就好了。
7: 对不起，
8: 你就原谅我们吧。
6: 不行，我的迷宫就是我的通天大道，是我寻找食物的最佳路线。我还会天天在这里锻炼，就算拉坏了，我也可以在迷宫里找到出口逃跑。现在被你们给破坏了，你们必须赔！
8: 能不能稍微停下来一会儿啊？
6: 我醒着的时候就喜欢奔跑，这是我的天性。哦，你们不能让他赶紧赔。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7: 放心好了，我们会尽全力帮你把迷宫修好的。
4: 虽然我们做错了事，但是只要我们承认错误，积极弥补，象棋肯定会原谅我们的。
7: 我现在就来弥补。

0: 抱歉。
1: 太用力了！你们的泥工那么大，动不动就毁坏我的迷宫。
2: 有了，咱们先变身。
3: 白虎能量，
4: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3: 力量加成。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4: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3: 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嘿嘿，
2: 大圣，能不能帮忙把我们三个都变得像象群那么大呀？
6: 这可难不倒俺老孙。
4: 哇，没想到你们几个还有点本事。
2: 这还没完呢，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虫。嘿，
7: 现在可以开始修复迷宫了吧？
2: 这下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破坏迷宫了。
4: 风暴，我们先把被你拔掉的草种下。
2: 迷宫两侧的草都被踩得站不起来了。
7: 我的迷宫。
4: 我们把草编在一起，它们就可以站立起来了。
2: 好主意，
7: 好主意。
1: 我的迷宫不能有杂物，也不能有闯入的动物。
2: 他爬得有点慢啊，让我们帮帮他。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快跑啊，
10: 加油
11: 加油
8: 加油。
1: 这样等到什么时候啊？快离开！
2: 我来帮你吧。
6: 小
2: 心！
4: 变好了。
7: 怎么样，现在可以原谅我们了吗？
1: 我已经原谅你们一半了，只要再帮我检查检查迷宫里还有没有其他障碍物，我就彻底原谅你们了。
7: 好的，
9: 没问题。
1: 3、2、1，发起来！
2: 我们快跟上吧。
3: 风暴力量！
4: 彩虹能量！
2: 闪电飞车，
4: 火势有点大，必须尽快控制火势蔓延。彩虹能量，
3: 风暴力量，给我退回去！
2: 大声帮我！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0: 你。
1: 不，不怪你们。
2: 不要急，可以让我试试。这是瑶池甘露，可以让植物快速生长，让被火烧毁的废墟变成绿洲。
3: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哎，现在可以原谅我们了吗？
4: 其实从你们向我道歉并且积极弥补的时候，我早就原谅你们了。
3: 现在可以收集象渠的数据了。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4: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嗨！
5: 宇宙战神套装，嗨！

0: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石相群。哦，
1: 海珠战士出击！
2: 异度战士出击！相思的鼻子能帮他敏锐捕捉到各种攻击信息，怪他能躲避得这么及时。
1: 死神战士出击！白虎战神，白虎之力，就是现在，一起上！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1: 猴王战神，出击！

虎战神，暴风出击。

0: 住在地底的雪小箱。
1: 两个洞都是土拨鼠留下的，到底选哪个洞当做咱们的新家呢？
2: 妈妈，这个洞里有好多便便。
1: 太好了，那就选这个洞吧。
3: 看哪，我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大大的粪球。
1: 这些是洞里找到的。
3: 太好了，越多越好，有了这些粪球就能吸引喜欢粪球的昆虫过来。
2: 可是我们现在就饿了。
1: 那咱们先去找些果子给孩子们吃吧。
3: 爸爸妈妈回来之前，你们就乖乖躲在洞里。
1: 如果那群可怕的野牛来了，记得用爸妈教给你们的绝招对付他们。
3: 走吧。
0: 这次要补

0: 起数据的动物是雪小枭。
1: 哎，是一种鸟，我们去空中找找。不错，小小护卫队出发，
2: 出发喽！
1: 都找了这么久了，雪小枭到底在哪儿啊？
3: 好累呀！
0: 有宝宝在哭。
1: 哭声是从洞里传来的。
3: 响尾蛇的声音，
1: 难道是响尾蛇要伤害小宝宝，所以小宝宝才哭的？
4: 主人，
5: 白虎能量，
6: 玉兔能量，
7: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洞口太小了，
1: 我来。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鼠。
0: 闪电，小心点，响尾蛇很危险。
1: 为了救人，哪怕对手再危险，我也不能退缩。小宝宝别怕，闪电哥哥来了。小美是在哪儿？别再伤害宝宝们！
8: 原来不是野牛啊，其实这里没有响尾蛇。
1: 可是我明明听见它的声音了。快和我出去吃点东西吧。
9: 来，原来一切都是误会，小宝宝们误以为我们是野牛，所以模仿出响尾蛇的声音想吓退我们。
0: 原来雪小枭住在地底洞穴里，难怪一直找不到他们。
10: 这个粪球更大，肯定可以吸引更多喜欢粪球的屎壳郎。
11: 要是宝宝不爱吃这些果子，吃虫子也好。
10: 宝宝小心。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10: 宝宝，没事吧？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
1: 不客气。
0: 对了，刚才都那么危险了，你们怎么还不飞呀？
10: 我们飞行能力有限，跑起来反而更快。
11: 你们救了我宝宝，还请他们吃东西。那这些果子，请你们吃。
12: 不要了，
10: 不客气，很好吃的。
1: 地震了！
10: 不，是那群喜欢跑步的野牛来了。
1: 你们赶紧离开这儿，
11: 我们的房子肯定会被野牛踩踏的。
1: 停下！你们不要过来！
13: 前面那只小老虎叽里咕噜说啥呢？
14: 没看到他朝咱们挥手打招呼吗？肯定是邀请咱们过去和他一起玩。
1: 快停下！
13: 哦，看，三个人一起挥手的，真是太热情了！那咱
14: 们赶快过去认识新朋友吧。
1: 他们怎么越跑越快啊？是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吗？
13: 我们来了！
1: 不要过去，你们快停下。停下呀。
13: 他好像说什么不要停。 停下啥的什么意思呀？
14: 字面意思就是

0: 让咱们不要停下，看来是嫌我们速度慢了，加速。
1: 彩虹能量，
2: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说，我要是也能够模仿响尾蛇的声音，那不就天下无敌了？呀呀！
3: 已经准备好接收雪小潇的数据。
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光，速度守护。猴王战神炮光，
1: 异处能量。守护，嗨！出战。

0: 想轻易碌碌动物出去，混沌幻化，化为薛小兽。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化身为龙
2: 变。
1: 嗨，斋，嗨，放开闪电，海猪战士，猪突猛进！
3: 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1: 丑牛战士，马牛冲撞，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3: 这声音太让人害怕了，我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
4: 他的声音没有实质伤害，克服内心恐惧就能打败他。
1: 白虎战神出击！
4: 白虎战神，虎王力量！
1: 大家一起上！
5: 白虎战神、
6: 玉兔战神、
7: 猴王战神，
8: 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最毒的蛙。
1: 吃饱喝足了，看看我的宝宝们怎么样了。宝宝，这里快没有水了，爸爸马上带你到水量充足的水洼里。
0: 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2: 快找到箭毒蛙，补齐它的信息吧。嗯，它的颜色好漂亮啊！你看，
1: 这里也没有水。宝宝，坚持住，爸爸带你继续找。
0: 危险！
2: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3: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0: 是箭毒蛙爸爸，还有一只小蝌蚪。
1: 谢谢你们救了我。
2: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你背着蝌蚪宝宝是去干什么呀？很容易被太阳晒干的吧？
1: 哎，你说的没错，我用后背分泌的粘液帮助宝宝维持湿度，可是如果暴露在太阳下很容易晒干，所以我要尽快带孩子去寻找水量充足的水洼。
2: 我来找找看。怎么夜深的水洼都干了呀？这里有几个水洼。凤梨树顶端有几个小水洼，被更高的树遮挡了，太阳照不到，所以还有很多水。我们帮你把小蝌蚪送上去吧。
1: 我和宝宝身上都有剧毒，你们不小心触碰就容易中毒，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而且我还有好几个宝宝在其他水洼里，也需要尽快转移。
2: 这难不倒我，大圣，把我们变成和箭毒蛙爸爸一样的大小。
1: 俺老孙来也！
2: 我们的服装可以隔绝毒素。刚才在查看水洼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你其他几个宝宝的位置。可是为什么每个宝宝要单独在一个水洼里呢？
1: 我的宝宝都十分好动，你们两个在一起打架会打得很凶的。
2: 明白了，让我们背着宝宝和你一起转送吧。
1: 那就拜托你们了。涂抹我身上的粘液可以保湿，不容易掉下来了。我这次要召唤四个宝宝，剩余的三个宝宝都被你找到了，你真厉害。
2: 这不算什么，我们出发吧。

这些蚂蚁有毒，它们不仅是我的食物，而且在进入我的体内后，会在我体内经过化学变化，增强我身上粘液的毒性。

0: 来吧，彩虹，彩虹，别怕。建都啊，爸爸，你怎么了？
1: 我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照射，容易被晒干。
0: 小小护卫队，猴王能量，72变，变身浑水。总算爬过了这个阳光直射的地带，嘿，让我们继续前进吧。看，这里正好有4个水洼。
1: 哦，太好了，这么多雨水，宝宝可以快乐的成长了。
0: 走开，这里的水都是我的，你们谁都不能用。
1: 你是说这些水是你的？你敢碰一下吗？
0: 好毒的水呀！好大的毒性啊！
1: 那当然，我可是地球上毒性最大的蛙。我的蝌蚪宝宝最爱吃妈妈产的卵了，而且这些卵还能让我的宝宝带有毒素，
0: 真是神奇的生存之道啊！快把箭毒蛙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2: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玉兔战神。

0: 彩虹能量，
1: 他的毒气好厉害，大家一起上，五马战士出击，五马奔腾，虚构战士出击，虚构飞天，
0: 四蛇战士出击，灵蛇缠绕，
1: 好厉害的毒气，国王能量七十二变。

0: 白虎战神，突击！
1: 白虎战神。

0: 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2: 强。

0: 流淌的是血液，传递的是大爱。
1: 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终极友谊延续千年。25位终极青年相聚四川，5天时光，青春探索。在天府之国，大家玩了些什么？古今黑科技。尽兴。

0: 喜欢。
1: 看山川万物，
2: 好可爱呀、
3: 啊！蓝头鹰，
1: 品味川之韵。
3: 张兆芳剪辑。
4: 心中竖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1: 超过100小时，3000多张照片，无数难忘的瞬间。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相逢，在比什凯克友谊延续，
5: 麻辣遇见奶香，终极友谊绵长，耶、
1: 我们以青春之名为终极睦邻友好注入新的活力。

0: 你不是老拿我和这沾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1: 冯先生，
2: 我是周海潮，这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
3: 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半仙茶楼一趟。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孙小茹，你睡得好吗？
1: 林芳芳，你这么晚打电话干什么？
0: 我跟阿杜在一块儿呢。
1: 你说，我要不要把你的秘密都告诉他？
0: 哎，你不。

0: 大半夜的干什么去了？
1: 我去上厕所了。
0: 抽屉开灯啊，肚子里有孩子，注意点。

0: 找我什么事儿？
1: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要挟我，无非是要我帮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既然知道我在要挟你，就别那么趾高气扬的。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你必须帮我重新回到安德隆身边。
1: 叶芳芳，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男人，你为什么非要抢我的男人啊？
0: 还你的男人，你丢不丢人呢？
1: 叶芳芳，你觉得我会帮着你来欺骗我自己的丈夫吗？
0: 你可以不欺骗啊，但是你、你爹，还有你肚子里的野种，他们全都得遭殃。
1: 叶芳芳，你不要太

0: 孙小茹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啊！啊，他都几个月了，你还放他出去乱跑，最起码得派个人伺候着吧。
1: 德龙，你别生气了，是我考虑不周。
0: 我能不生气吗？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喂，什么？啊，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孙小茹不舒服了，林芳芳把她送给医院。

谢谢姐姐，你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姐姐，你明天还来陪我，好不好？德龙，今天多亏了姐姐，如果不是姐姐的话，我跟孩子。 恐怕就……德龙，你让姐姐留下来陪我好不好？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才终于找回了芳芳这个好姐姐，你就让她陪陪我好不好？德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如果今天不是有姐姐的话。 我跟孩子恐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你让姐姐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

0: 说吧，你到底又想搞什么鬼？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所以我什么也不想说。
0: 什么也不想说？那你大半夜的不辞辛苦，把你一直想害死的孙小茹安安全全地送回我的家，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如果我说我知道我自己错了，你会信吗？
0: 不信。
1: 如果我说我突然很怀念我和小茹之间的姐妹情，你信吗？如果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图，我就想大家好好的过日子，你会信吗？
0: 不信。
1: 那如果我说我一直都忘不了

不是安先生，不是安老板，是你，安德龙，你会信吗？

好了，反正我也不指望你会相信。我先回去了，明天我会再来看小茹的。

0: 哎，太太，你说他们这是唱的哪出戏啊？你看得出来吧？哎，他们俩怎么会握手言和呢？之前他们打得这么厉害。
1: 宝妈，谢谢你，回去睡吧。
0: 太太，我很担心你。

0: 安先生，您名下的仓库和货船，我们已经全部彻查清楚，证明您跟走私毫无瓜葛，从明天起，不，从今天就能全面解放。你看，这近一个月来给您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还望安先生千万海涵呐。
1: 刘队长是秉公办事，我都理解。
0: 哎呀，安先生，您要是这样说。 我刘某更是惭愧透顶了呀！这样，日后您有用得着刘某。
1: 日后，我今天就是来求刘队长一件事。
0: 请说。
1: 我来跟刘队长要个人。
0: 是谁？
1: 杨默。

0: 既然安先生开口，我照办。
1: 。
2: 要不是你自作主张接近贺残，他也不会想到去查你的底。查清了你的底，他就有办法对付我了。你他妈这次差点玩死我，你知道吗？
1: 安先生，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哎，
2: 因为你是我的人，我才救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哎，
2: 今后做事长点记性，没我的允许，什么也不许做。
1: 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安先生，我真记住了。
3: 好吧，你要去哪里？
4: 我出去一下。
3: 你要去哪里？
4: 去安家，小茹说让我去陪陪她。
3: 别去了，在家陪陪你妈。
4: 我回来再陪吧，走了，不说了。

0: 哎呦，小宅王，我奶奶总算回来了啦！我等你到现在，吃晚饭了，哎，快快快快快，快坐下来，我肚子都饿死了，等你等的。哎，你知道吧？我今天烧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你快看看，我用蹄膀烧的，快点，你看，快看看，你快打开看看呀，
1: 灵不啦？
0: 别人家烧不出的吧？这味道你一尝就知道了。对吧？就是平时的这种味道，你最喜欢吃的。快点让他来，快快快，快点呀，小贼翁，肚子都等了，饿死了。

0: 呦，冷掉了，拿在手上干嘛了？赶紧的呀，快！领了，很好吃的啊。
1: 就是啊，我还没吃了，我在等你一块吃的。
0: 哎，做啥了侬？哎，侬敢小气做啥了？你怎么有毛病啊？哎，就我烧的肉呀。真的是，小大夫啊，你真的是小气了一辈子，到现在还这么穷酸样子。吃个肉有啥了？还这么瞪着我，难怪你就是要受穷。老婆吃坏肉都不给吃，还老婆自己烧的，穷酸的样子。是我烧的，两个多小时嘞，吃坏肉都不给老婆吃的。
2: 老婆越来越疯，女儿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此时的林采芳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0: 安老板，嗯，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给您安排啊。
1: 我会到我自己的地方，还需要打招呼吗？啊，
0: 贺公子包场了，他正在你的雅座坐着呢。哦，
2: 哎，啊，各位兄弟啊，从今以后，我们贺家的生意一定多关照大家，咱们共同发财，建设有份儿，干！
3: 好，
1: 好，好，好，
3: 来来来，谢谢贺公子，谢谢贺公子，谢谢贺公子。哎呀，
1: 贺公子好大方，见者有份儿。哎呦，哎呦，
3: 安先生，
2: 坐坐坐坐坐坐。
1: 谢谢贺公子大方，来包我的场。
4: 好，来，先生，
1: 来来来。刚才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哎，
2: 我们只不过是说一些风流韵事。
1: 人不风流枉少年啊，我还真有兴趣听听。
2: 但我怕说了，安兄会不高兴。
1: 哎，你要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
2: 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前段时间，我跟那个叫林芳芳的女人，发生了一夜良宵。哦。那感觉真是很不错呀。
1: 那感觉一定是不错，别忘了是谁调教的啊。哎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这个女人了。哎，你如果再见着她，一定替我忠告，千万不要再来查漏。我现在是一眼都不想看见她。哎，各位，你们如果见着他，也替我转告啊！今天包场，算我的啊！喝好玩好啊！
4: 谢谢老板，
3: 谢谢
4: 老板，
3: 谢谢老板。
2: 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但不过林芳芳这个女人，绝对值得玩一下。啊，喝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愧是贺公子，来来来。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怕你晚上喝多了，泡了杯热茶，给你解解酒。我走了。
1: 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吧。你过好你的日子，我过我自己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找？因为你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
0: 那贺子然是怎么回事？你吃醋了？笑话！确实挺可笑的。没错，我后来是和他有一点交道，可是你不能怪我。那时候是你先不要我，我很绝望，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帮我。那你接着让贺子然帮你啊。
1: 让我恶心。我实话跟你说吧，自从和你好了之后，别的男人我再也接受不了。

0: 既然你已经达到目的了，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让我帮着你了。
1: 那怎么行啊？德龙说了，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呢。
2: 现在周围没什么人，何必这么假惺惺的？不觉得恶心吗？
1: 你觉得恶心吗？那也麻烦你稍微忍一忍。
2: 你是想被人看出来吗？配合一下。

翠云，翠云，翠云。

我认识你妈跳河死了。

0: 走了。
1: 你去哪儿了？

0: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我早告诉你有用吗？你能让他不走吗？
1: 别太难过啊！我能替你做些什么？
0: 我想结婚，我想让我爸爸安心。
1: 刚走你就提结婚，你说
0: 我不在乎，
1: 这事必须得在乎，这是大事儿，百善孝为先，还是过完你妈的头七再说，
2: 啊，我马上让人准备，一定让你妈走到疯。

0: 安德龙在敷衍他，林芳芳看得很清楚。
1: 孙小茹，你给我听好，妈妈马上嫁进南京，否则我让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全都给我妈妈陪葬。

0: 动啊？
1: 没有啊。
0: 怎么没有啊？你再仔细听听。
1: 哎哎哎，再动动动！哎，儿子，儿子，哎，
0: 儿子，
1: 动啊！我吓着他了吧？
0: 怎么会？对了，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让芳芳住进我们家吧。
1: 不行啊。
0: 真的？
1: 嗯。
0: 那要不你把她娶了得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两个好姐妹一直在一起了。
1: 哇，这事儿啊不用你管。

0: 你把它娶了吧，德龙。哎，你先别听了，你把它娶了吧，你把它娶回家来，这样我就天天跟他在一起了，好不好嘛？德龙，你就答应吧，把它娶了吧。
1: 我是真看不懂你们这些女人。再说一遍，这事儿不用你管，啊，早点睡。

0: 怎么了？今天晚上到我这儿睡呀？
1: 哎呀，还是你这儿清静啊。
0: 小茹怎么了？
1: 哼，他劝我把林芳芳给娶了。
0: 真的？那你怎么想？
1: 我能怎么想？整个上海滩都知道林芳芳跟贺子然睡过了，我能娶她吗？
0: 你和芳芳这关系跟娶了她有什么两样？
1: 当然不一样了。做我安德龙的老婆一定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像她这样个情妇得了，进什么门？
0: 那芳芳愿意吗？
1: 她不愿意，滚蛋，因为我稀罕她。
0: 好了好了，大晚上别动肝火了，睡吧睡吧，
1: 你先睡。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新闻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这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赖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赖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比什么都要香。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赖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赖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赖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赖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赖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

0: 心呀、啊，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啊、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
3: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过关里面请。

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终极友谊延续千年。25位终极青年相聚四川，5天时光，青春探索。在天府之国，大家玩了些什么？古今黑科技。尽兴大

0: 看山川万物，
1: 好可爱呀、
2: 啊！很可以
0: 品味川之韵，
2: 真的放进去。
3: 在人们心中竖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0: 超过100小时，3000多张照片，无数难忘的瞬间。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相逢，在比什凯克友谊延续。
4: 麻辣遇见奶香，终极友谊绵长，耶、
0: ！我们以青春之名，为终极睦邻友好注入新的活力。

0: 你不是老拿我这沾笔吗？不用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1: 冯先生，
2: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
1: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2: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畔仙茶楼一趟。

0: 做我安德龙的老婆，一定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像他那样，等个情妇得了，进什么门？
1: 那芳芳愿意吗？
0: 她不愿意，滚蛋！
1: 因为我稀罕她。好了好了，大晚上别动肝火了，睡吧睡吧。
2: 你先睡。

0: 你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呀？啊？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呀？是啊，我可不一直都喜欢你吗？我。
1: 我打我一窝生下来我就喜欢你，
2: 那你陪我喝酒，你陪我喝多了，行不行？行不行？你陪我陪我呀！
1: 行，没问题。今天晚上就好好陪你喝酒，喝个一醉方休，把你那些个烦恼事儿啊，通通的都给他喝没了。我给你倒酒啊，这就行了嘛。来来来来来，拿着，来来。 咱们一醉方休。嗯，好，再来点啊！来来来来，再来，碰一个。好，好，好，好。
3: 一会儿来，一会儿来。
4: 我真没喝。
3: 没人说你喝多。宝宝，宝宝，来来来来来，宝宝，哎，宝宝，你喝醉了，要不睡会儿吧？啊？

0: 人。
1: 哎呀，我在呢。
0: 别闹。

0: 太太，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说。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我去医院给二姨太拿保胎药的时候，你猜我在医院里看见谁了？
1: 谁啊？
0: 林芳芳。
1: 林芳芳？
0: 嗯。
1: 林芳芳去医院有什么大惊小怪？
0: 那可是个妇产科医院。
1: 你打听到什么了？
0: 我听那里的医生说，他是去打听堕胎的事情的。
1: 堕胎？
0: 嗯，我觉得这个林芳芳肯定是做了对不起先生的事儿，否则他干嘛要瞒着我们自己去堕胎啊？

0: 小茹，
1: 你干什么？我有事要问你。
0: 你疯了？你不怕被人看见啊？我才不怕呢，你怕吗？
1: 阿杜，你怎么了？
0: 我就是要问你，你是什么时候跟安德龙好上的？
1: 阿杜，你这么跑来冒冒失失的问我，我怎么会……
0: 你赶快回答我！
2: 小茹，
1: 阿杜，你快走，有人来了。
0: 会再来的。
2: 哎，小茹，小茹，哎，
1: 什么呀？哎，
2: 啥呢？是啥呢？
1: 没你呀。
2: 没你？不可能啊！哎，
1: 好，休息。
2: 他要瞒着我，可能吗？

0: 怎么见鬼了？
1: 我刚才看到阿杜了。
0: 在哪儿？
1: 就刚才在院子里。
0: 他怎么找到这儿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问我，我是什么时候跟安德龙好上的？
0: 就这事儿，那你就实话告诉他呗。怎么，敢做不敢承认啊？
1: 你少说风凉话，我还觉得是你把这事儿告诉阿杜的呢。
0: 行了行了，懒得跟你耍嘴皮子。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还没开口呢，我爹就来了。
0: 你爹看见他了？
1: 当然没有了。
0: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这不找你过来帮我出出主意吗？
0: 办法只有一个，给他钱。

0: 安东龙快回来了，阿杜，你把这些收下吧，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也许我们这辈子没有缘分，希望下辈子我们还能再遇见。
1: 这些钱收着，回老家开个铺子，千万不要再回上海来了，否则再让安德龙知道，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小茹，你知道我来这儿绝对不是为了要你的钱。芳芳说的对。 你现在已经是安德龙的二姨太了，就像你说的，也许我们这辈子真的是有缘无分。但是我要你记住，在我阿杜心里面，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女人，是我最爱的女人。也许我们今天分开了。 再也不会相见了，但是我要你记住，只要你幸福，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秦小茹，我走了。
0: 你一定要拿着，否则我永远。

我先说吧，小茹，你和安德龙的事是我告诉阿杜的，就算是我胡说吧，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小茹，你钱带了吗？那我先回去了，你们也别谈太

0: 小茹，就是我，就是我的钱。
1: 不是，不是，你过来，
0: 我别过来，喂，别过来，有，我那里吗？别过来，快，别过来，快，不要紧我，听到吧？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0: 龙车要出趟门，可也没见他带什么行李啊。
1: 他就出去两三天，也没什么带的。
2: 德龙还说要带我去国外呢。
1: 哼，他都答应我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去一次。
2: 那怎么办呀？我还没去过国外呢。
3: 安太太，
4: 刘队长，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说。昨天夜里，在一条弄堂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年轻人打死了一个中年男人，随后行凶者到我这儿来自首，据他说是死者先袭击他，他是出于自卫才误杀了对方。
4: 那这跟我们安家有什么关系？
3: 哦，据行凶者的口供称，死者是安家二姨太的父亲，叫孙瘸子。

0: 你说什么？孙瘸子被杀了？啊？凶手是谁？他说他叫阿杜。
1: 阿杜？
0: 对，是阿杜，就是曾经在你们家当过司机那个。同时，我们在他身上也找到一大笔钱，问他钱是哪儿来的，他不肯说，只说是他自己。 那我怀疑，有可能是从孙瘸子的身上抢走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他这就是蓄意谋杀，而不是所谓的自卫误杀。
1: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0: 其实也没什么。一来呢，需要您安排人去认一下尸体；二来呢，是想知道您对处理凶手是个什么意见。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主动交代你谋财害命的过程。我都已经交代了，我是错手杀死他的，他抢我的钱，还拿出一把刀要戳我。你说就你这样的，你哪来那么多钱？但死者就不一样了，他是安家二姨太的父亲，是安德隆安先生的老丈人，况且这段日子又住在安家，他身上有这笔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1: 那笔钱是我的，不是他的。你再不给我老实交代的话，等待你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
0: 你们为什么冤枉我？我已经什么都招了，难道你就没有去过安家吗？去了。
1: 怎么你觉得谁应该说点什么？
0: 啊，对了，我也跟他们提过那笔钱的事了，没有人替你做任何解释。 他们也不知道钱是怎么到你手上的。同时，安家的意思是让我秉公办案，严惩徐庶。不可能，
2: 是绝对不可能！
0: 行了，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到底说不说？没事，接着打。好。
3: 阿杜的被捕，让郭跃卿找到了铲除小卢和芳芳的机会。或许真相就在阿杜身上。

0: 喂，起来了，有人来看你。
1: 是谁？是俺家的人吗？
0: 我怎么知道啊？

0: 如果是你，你都狼狈成这样了，我来看看你不行吗？你以为会是谁？孙小茹还是林芳芳？他们是不会来看你的。知道为什么吗？我慢慢告诉你。
1: 这什么事还让安太太你亲自跑一趟？安太太，喝茶。刘队长，有件事儿想拜托您一下。哦，
2: 您尽管开口。是这样的，我们家二姨太的父亲死得不太光彩，传出去，
1: 怕招人闲话。哦。 所以我的意思是，不要声张，只当按照一样的方式死于病痛。
2: 这样的话，那么凶犯应该作何处理？
1: 既然他老爷子死于病痛，

0: 就没有所谓的凶犯。
1: 这样啊，好吧，这说来也算是你们安家的私事，就按照您说的办。
0: 对了，刘队长，还有件事儿想麻烦您。
1: 我听着呢。
0: 关于这件事儿，我暂时不想让安先生知道，他最近比较忙，为这点小事儿不值得操心。
1: 安太太，这说起来毕竟是一条人命啊，这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日后若是安先生怪罪下来，我怕我没法交代呀。安太太，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一会儿您在材料上签个字，我就立即照办。喝茶，喝茶。
2: 阿杜，你就先住这儿吧。
3: 安太太，我就算真的没事了吗？
2: 只要你不乱跑，就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你记着，现在有很多人想要你的命。等一切处理好了，我会安排你回老家的。
3: 安太太，那我应该怎么感激你啊？
2: 先别谢我，好好休息吧。你记着，千万别乱跑。

0: 太太，二姨太和林小姐都来了。
1: 宝妈，你先下去吧。
0: 哦，
1: 坐吧。

0: 刚刚我去了趟刘队长那儿，他收了我的钱，答应这件事儿就不再声张了。我希望你们两个也不要乱说话，对外就说他老爷子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德龙回来了，我希望听到的是一样的话。你们两个明白吗？孙老爷子的遗体我已经安排人领回来了，他的丧事儿我觉得还是应该在孙家办。小茹，你觉得呢？
1: 都听姐姐的。
0: 关于那个阿杜，我已经安排他回老家了，如果他不想死的话应该不会再来上海。对于我的安排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吗？

0: 小茹，别这么难过，既然顺便，
1: 现在你们高兴了，爹死了，你们林家，每一个我都信。
0: 小茹啊，爸爸不要这么说啊，咱们两家好几十年的邻居了，你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和芳芳一样，都是我的女儿，咱们两家关系搞成这个样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没关系。 但是你记住，不管你走到哪儿，这儿还是你的娘家，我还是你的娘家人。你要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我还帮你，啊！别哭了，啊！ 哭多了，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要坚强一些，把孩子生下来，啊！

0: 爸，你去孙家了？那种人有什么好看的？他早就该死了。
1: 芳芳，孙瘸子跟咱们几十年的邻居，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心脏病，这说没就没。
0: 阎王爷来收他了呗，他早就该死了。
1: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孙瘸子现在已经死了，他现在是个死人了。

0: 你干什么？看见门口的探牌了吗？他们是要你的命，我要是晚来一步，你就死了。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要害我？你说呢？ 你知道你在监狱快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救你？因为他们想让你死。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1: 我不知道什么秘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那我问你，我们安家。

0: 这点钱为什么在你手里？是孙小茹和林芳芳给你的吧？他们这么做是想让警察认定谋财害命的是你。他们一开始就心里有鬼，他们一开始就图我们安家的财，你不过就是他们的玩物而已，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你就是个替死鬼。
1: 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0: 错了，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
1: 孙小茹为什么这么对我？
0: 你告诉我。
1: 你跟孙小茹什么时候上的床？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你跟他到底上没上过床？对，我跟他上过床。那就对了。
0: 阿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1: 孙小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是我的，孙小茹，孙小茹，你为什么这样？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

0: 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

0: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你不是老拿我这针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1: 冯木先生，
2: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
0: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2: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半仙茶楼一趟。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他要知道林芳芳、孙小茹要他的命，他能为他们保守秘密吗？
1: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啊？
2: 芳芳，别听，
0: 赶紧把脸擦干净。哦。

0: 怎么下来呀？
1: 德龙，我听说小时候他爸死了，突然心脏病死了。哎，他们俩怎么没下来啊？他们两个去孙家守灵了。啊？你怎么能让两个孕妇去守灵呢？你说我这拦也拦不住啊！
0: 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哎呀，我这走这两三天，怎么出了那么多事儿？
1: 德龙，你也别生气了，你看你这脸色差的，要不我给你约个医生，咱做个身体检查吧。我身体好好的，做什么身体检查啊？
0: 多注意没有错，你说你是一家之主。好了，赶紧把他们俩给我找回来，这是正事儿，检查什么检查？
2: 安太太，您这次来是感觉到哪里不舒服？
3: 马医生，今天倒不是我，我想跟您约一下，给德龙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2: 安先生病了？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马医生，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我和德龙都没个孩子。我明白了，安太太，你放心，我一定给安先生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4: 恭喜贺老板，全票通过，第七次蝉联上海商会会长。好，感谢大家的抬爱，贺鹏荣幸之至，十分的感谢。
5: 好，
6: 会长，还是老规矩，下周一举办就职大会，对吧？只要大家赏光，义不容辞。
5: 好，先生。
6: 没想到你也投我父亲一票，应该的呀。贺先生德高望重，经营有方，是我们上海商界的楷模啊。贺兄，
7: 恭喜恭喜啊！哎呀，德龙兄，十分的感谢，十分感谢。
8: 都别着，来，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7: 哎呦！ 何老板，恭喜恭喜！
8: 刘队长，是在昨天夜里，海关查到了一艘属于你们贺氏的货船，上面有大量的走私军火，这不，我们张局就让我请您和公子去坐坐。坐坐，
6: 刘队长，你没搞错吧？
7: 何公子，我这也是没办法呀，这是我们局长的意思。
6: 哎，我跟刘队长，别说了。
9: 刘队长，好，请。哎呀，何兄说的对，确实是有些扫兴。
10: 散了。
9: 来人！来人啊！你们是不是瞎了狗眼了？我是贺子然，我爸是上海商会的会长。来人！
10: 爸，爸，没事吧？没事。爸，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9: 一定是安德鲁没错吧？上次的事儿你搞了他一下，这次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报复咱们。
10: 爸，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11: 到现在了，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这明摆着他是想吞了咱们何氏，
12: 不对，恐怕这小子更狠了，他想要了咱们爷俩的命。
11: 二位，今后咱们可就是在一块儿发财了啊！安先生，还有一件事呢，我一直没琢磨明白。我们弟兄几个人在里面，一人占了三成，您就得一成。
0: 那您这不是白忙活吗？这你就不懂了。吞下贺氏以后，我们安氏就成了上海的龙头老大。有了这个金字招牌。

0: 今后我不是想赚多少就能赚多少。
1: 安先生高明，
2: 高明。
3: 来来来，我们一块儿敬安先生一杯。
1: 来，哎，
0: 谢谢谢谢。这个贺永昌上面可是有人，刘队长。
1: 安先生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0: 喝酒。
1: 来，敬安先生，
3: 敬安先生。
0: 发财发财发财啊！

0: 我儿子，儿子踢我了，哟，真的，真的，在哪？哎呀，动！哎呦呦，你看，你看，踢我！哎哎，你这个得什么时候动起来？让我动！啊，月清回来了，德龙，心情不错吗？
1: 那是，俩儿子，我心情能不好吗？啊，
0: 好不容易把合适办到了，得高兴。
1: 你们两个心情也不错嘛？是啊，我们是安家的人，当然为安家高兴了。哎，
2: 真会聊天。
1: 安家现在是上海滩第一了，我们当然高兴了。
0: 你们两个还真是为安家着想啊！
1: 哎呀，
0: 月清，这挺高兴的时候，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德龙，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你的身体很健康。
0: 我就说了，我的身体肯定很健康。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
1: 你还是自己看看吧。

如果要是真的话，也就是说，那俩贱货怀的孩子，都他妈不是我的种。

0: 说说话，也许就没那么疼了。从小，咱们俩就是邻居。除了你，我还真想不到还有谁能陪我玩了。所以，咱们俩命中注定就是好姐妹。可是后来，咱们俩闹翻了，闹得你死我活，家破人亡。我妈妈死了，你爹也没了。可是现在，咱们俩却又成了一条船上的好姐妹。咱们俩还共同进退，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我非常讨厌这样，因为我已经开始分不清我该恨的人到底是谁，是安德龙，是郭月清，还是你孙小茹。
1: 你看我说这些干什么？我疼，我要疼死了，我疼，
0: 疼死了好，疼死了你就解脱了，疼死了，你就可以下去阴间见你那个不要脸的爹了。
2: 你给我吃了什么？你要害我，你要害我是不是？你给我吃了什么
0: 毒药？小茹，我给你喝的是毒药，你要死了。是你一步一步把我逼成这样的，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说过，你抢了我的东西，你一定要还给我。

小茹，姐姐对不起你，下辈子咱们再做姐妹。

0: 安德龙欺负你了？
1: 不是，安家出麻烦事了。
0: 是你在安家惹麻烦了。

0: 孙小茹她死了，什么？孙小茹她死了，她不是怀着孩子吗？她怎么可能死掉呢？跟她爹一样，全都是报应。
1: 芳芳，你在说什么？什么报应？
0: 这不是报应吗？我妈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人，这难道不是报应吗？芳芳，你跟爸说实话，孙小茹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是阎王爷要收他的，跟我没关系。你听我说实话，
0: 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爸爸，难道你觉得你女儿是杀人犯吗？ 爸不是这个意思。

0: 孙小柔怎么死的？
1: 有人下药把她毒死了。你让我把妈下的药？
0: 你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下药把她害死啊？怎么不可能？你上午给了我一份我不能生育的体检报告，你就是想告诉我那俩孩子不是我的，是不是这意思？
1: 你也太急了吧！
0: 我知道你对安家一片忠心，想替我除掉那两个野种，但你跟我商量了没有？啊？我还没调查清楚呢。
2: 我现在就找马医生调查，如果要是没有这回事儿，我饶不了你！你们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也没做呀！你放过我吧！
1: 我再问你一遍啊，安太太到底给你多少钱？没有啊，真的没有，就5个大洋。
2: 马医生说他没有收过太太的钱，
3: 确认。

林芳芳终于成了安德隆的仪态，这让邻家街坊羡慕不已，让上海多少女孩奢望的婚礼。如果林芳芳妈妈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你是我们新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大快乐舞厅。今天晚上我们这里光彩熠熠，蓬荜生辉，全上海各行业精英汇聚在这里，因为我们最期待的新一任的上海商会会长即将诞生。我们想知道他是谁吗？有。新一任上海商会会长就是安德龙先生。
1: 朋友们，让我们有请安先生为大家讲话。有请。非常感谢各位同仁对我安德龙的信任，安茂不才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做好这个商会会长。 上海是个挣大钱的地方，我一定会带着大家共同发大财。

0: 走吧，走走。
1: 你要去哪里？
0: 找安德龙。
1: 找安德龙干什么？
0: 我要找他问清楚。
1: 方发，现在有什么用？他没来就是没来，找他也没用。
2: 安静一些。

发生什么事儿了，凤凰？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坚强一些。我相信安德龙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如果没有，我跟你一块去找他。人生本来就要经历很多的劫难，这就是你的一劫。爸爸会永远陪在你身边，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0: 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1: 当然是你的呀！医生给我检查过了，我根本就生不了孩子。怎么可能？我就只有跟你啊，然后我就怀孕了，孩子一定是你的呀！
0: 根本就生不了孩子。
2: 谁的？不可能是贺子然，不会是贺子然的，一定是你的。连他妈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还想嫁给我？够狠的林芳芳，我安德龙忍辱负重了十几年，还搞垮了贺氏。
0: 你让我把贺子然的孩子养大吧，再把安氏还给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1: 没有，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
0: 等我，我一直是真心对你的，我是想嫁给你的，我就只是想嫁给你的呀。真心爱我，好，我要看看你的真心。
3: 带进来，走，爹。喂，芳芳，芳芳，救我，芳芳，芳芳，你告诉他，这是不怨我，这是不怨我，是你，是你主动把我往床上带的，芳芳，你告诉他，这是不怨我，这是不怨我，芳芳，救我，救我呀，芳芳，救我！
0: 这他妈就是你对我的真心。
1: 你是不是想在安家再给我生一个姓杨的孩子？大龙，
0: 你要带多少顶绿帽子给我，你还够？啊！
1: 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那天喝醉了。
0: 你他妈就是故意的！ 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嗯，我明明知道你跟贺凡睡过，我还把你收了。我真的想娶你，你怎么对我的？啊！你从来没有真心实意的爱过我，你跟我就是为了报复孙小茹。

德龙，如果你真是这样觉得的话，那你就杀了我！你现在就杀了我！

我杀了你，把脏了我的手。我觉得你脏，我觉得你太脏。

林芳芳彻底完了，没人会再给她任何机会，她自己也不再抱任何幻想，曾经的单纯快乐与美好再也回不来，亲人、爱人、姐妹也都面目全非，她到底为了什么？ 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孙小茹偷偷嫁给了被他拒绝的安德龙，如此而已。如果一开始他能原谅孙小茹的隐瞒，能给小茹真心的祝福，能专心去过自己的生活，今天会不会是另外的景象呢？

死了，都死了。上海还是那个上海，它依然美丽如初，舞照跳，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

0: 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

0: 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0: 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

0: 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你不是老拿我这沾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3: 托姆先生，
4: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们。

0: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1: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半仙茶楼一趟。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万？
1: 疯了，拿钱呀！哦哦。
0: 哎，弟弟啊，来，给你。
2: 这个体面的男人叫刘汉民，是一家中法合资药铺老板，在坊间颇有一些声望。
1: 马志荣，我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呦，又谢谢你啊，我又聊到你了。
0: 刘先生，
3: 乔哥，哎呀，
4: 乔哥，不下来跟我玩两圈的，我都输没钱了。
0: 来，
3: 没事的，快替我
0: 玩两圈，
5: 玩了，你们玩吧。
1: 我玩好这一圈就走啊，等我一下，拿三条。
5: 哟，你们两夫妻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今天不是周末嘛，当然要下馆子吃绍兴菜喽，对吧？
0: 对。
6: 哟，看他们两口子多有腔调啊！
1: 那是。
7: 今天不行了，因为刚才我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药品出事了，都闹到领事去了。哎呦，所以我得马上去处理一下。
1: 哎，领事是我们老朋友啊，不要急的。再说了，急也要吃饭的呀，对吧？
0: 哎，就是啊，来，打两把，
5: 失陪了，你们玩吧。
0: 哎，刘先生，
1: 你这就走了。说好的逛街又泡汤了。哎呦！
8: 慢点，增加。
9: 往哪抬？放下！
0: 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往哪抬呀？啊！
9: 阿芳，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这怎么这么乱呢？这是，
3: 乱乎乎的。饭来住户，
9: 谁饭来住户也不行啊！阿芳，这不变成市场了吗？这都是，看着点。哎呦，你看着点！我说，你说怎么还能有足球呢？喂，这谁家小孩啊？哎，小孩别提了，我把玻璃踢碎了。这，哎呦，我真乱，这孩子真淘。我说这孩子真是……
6: 很抱歉，我这是我家的孩子。
9: 这孩子。真漂亮。

0: 漂亮。哎，你，
1: 我刚刚搬来，您是？
2: 太太，这是我家的房东，
1: 房东先生，你好。
0: 哦，你也住在这儿？
1: 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以后我请多照顾。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我刚好要这个。
1: 你真要啊？
0: 七饼。
1: 妖姬。
0: 刚好要这张。
2: 你好，房东太太。
3: 哟，这么快就搬过来啦？
2: 哎呦，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是漂亮哎！
4: 谢谢阿姨。
2: 哎，你好。哎，有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啊。
5: 谢谢了。
2: 那么客气干什么呀？搬家很累的，赶快上去休息吧。
5: 好吧，那不打扰各位排兴了。

0: 嘞，打牌嘞，
1: 打牌。
0: 马志柔，马志柔，你的口水要流到赵太太身上了。
2: 哎呦，这是谁呀、啊？这是谁呀、啊？这长相，这气质，这身段，搂好了。哎，凤姐，哎，这在租界租你房子的地方，一定不是一般的女人。
3: 就是啊，哥女儿怎么这么灵啊，都有小孩子啊，身材啊还这么好啊。
2: 要老灵啊。
0: 她说啊，她老公是在洋行里面做事的，小两口啊带着一个小孩，家世好，人又清白，想必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1: 该我了是吧，
0: 妖姬。
4: 挑我碰你。
0: 哎，阿芳
1: 太太
0: 干什么去啊？我新做的柜子呢，怎么还没送来？
1: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0: 打过电话了，他们怎么说啊？
1: 已经送过来了。
0: 哦，已经送来了，你还往楼上跑啊？还不去门口盯着？
1: 晓得了。
2: 就是。
5: 怎么又回来了，老爷？
6: 小心点打啊，我可是听着牌的。
0: 白玫瑰啊，我看你今天是转不了运了。
6: 哎呀，
0: 二饼，
6: 我们多赢姐姐点儿，咱也不能坐吃山空啊。
0: 哎，老公，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7: 我想了想，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么大的事情必须得领事来办。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哎，绍兴菜还吃不啦？
7: 你一走多少钱？下次啊，
6: 对嘛，还是刘先生理解我。来，
0: 谁来？
7: 你们家老刘白天忙活着生意，晚上还得忙活着你，身子骨受不了呀！
0: 想什么？你想想你的牌怎么抽呢？
6: 是啊，再来！哎呀！
3: 不影响到别人的。

0: 好吗？哎，太太，这个柜子不是我们的。哟，
1: 真不是哎！哎呀，
0: 东西太多了，我也没注意。要不我现在就去问问。
1: 好吗？不用了，帮我准备一下糕点。

0: 看个柜子都看不住。
1: 太太，今天工人老多了，东西搬过来搬过去的，我都搞不清楚了。要不然我去隔壁问问。
0: 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去问？
2: 算了算了，
3: 他会说话吗？还是我去吧。
0: 哎呦，好嘞，这种事情哪能叫你这个大老板去问啊？还是我去问算了。
3: 咱们不是房东吗？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0: 哎，等一下，那我要打扮一下的呀。
3: 哎呦，就到隔壁，又不是赴宴，走吧走。
0: 哎呦，房东太太，是你呀，我们正说到你呢。
4: 哎，都在家呀？我先做了些糕点给你们送些。
0: 哦，谢谢啊，阿芳，拿着。哦，对了，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公。
4: 我们在楼下见过。
0: 哦，是吧，已经见过了。
4: 我新搬过来，希望不会麻烦到你们，请多照顾。
3: 我们应该做的。
2: 我说
3: 坐吧。
4: 啊，不用了，我们家多出个柜子，可能是工人搞错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
0: 哎呦，会不会就是我们家丢掉的那个？哎，你看看，你做的什么好事情啊？啊，柜子怎么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了？啊，你这个月的工钱是不是不要了？愣着干什么？干活去！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柜子。哎呦，也不知道这些人啊是怎么在办事的。我在家啊，整整等了一天，真是急死我了。
4: 刚搬过来，万事仓促，招待不周，请多包涵。两位请坐吧。
5: 来来，尝尝我们家做的点心。
0: 哎，这点心真是精致啊，你自己做的？
4: 嗯，刚刚烤出来的。
0: 烤出来的？哎，老公，他们家还有烤箱嘞。
3: 哦，是的是的，
4: 我先生从日本带回来的。
0: 真假？
4: 还不知道两位怎么称呼。
3: 啊，不好意思，鄙人姓刘，名汉民，我是做医药生意的，这是我爱人，姓胡，叫凤兰。冒昧的问一下，怎么称呼你？
4: 我先生姓金，单名一个盛字，在洋行做事。
3: 哦，金太太。哎呀，你先生一定很忙吧？
4: 他最近在日本公干。
3: 哦，
0: 金太太，我看了一下，你们家家具真是精致，对吧，老公？
3: 啊，对对对对对，
4: 都是我先生带回来的。刘太太，你叫我国香好了。
0: 好，国香，叫国香妹妹好吧？国香妹妹，你这个点心啊做的实在是太好了。我想啊，哪天冒昧打扰你一下，你方便的时候，我到你家里来看看你那个烤箱，你呢也帮我开开眼，教教我怎么做点心，好吗？
4: 好啊，随时过来玩吧。今天实在很抱歉，这个柜子，我明天让工人给你们搬过去吧。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种粗活重活根本不需要我们女人动手的，叫他们男人忙好了。
3: 是的是的。哎呀，金先生不在家，你一个女人带个孩子真是挺麻烦的，明天我让别人来搬就好了。只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4: 都可以的，如果我不在家，家里也有人的。
3: 是这样。
0: 哎，老公，老公
3: 啊，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3: 好啊好啊，
0: 打扰了。
3: 哎呦，你们家这个采光好像有点暗，是不是住的有点不舒服啊？
4: 可以啊。
3: 啊，那就好，如果住的不舒服，我们还可以调换，一直调到你满意为止。
4: 其实已经很好了。
3: 啊，那就好。
0: 老公，你是不知道，这个房间啊是几个空房间里面采光最好的一个了。我们国香妹妹啊是一眼相中的，对吧？
3: 那就好，那就好。
0: 走吧。
3: 哦，对了。

0: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洗漱间是男女不分，就一间，水阀往左是热水，往右是冷水，千万别烫着。
1: 好嘞，走了。
0: 好好好。哦，对了，这个洗漱间在一楼。
1: 哎呦，走了。
0: 哦，对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谈，我太太她喜欢打麻将，你可以直接找我。
1: 哎呀，汉民，走了，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啊。走了啊。哎呀，老公，你看看人家的家具那么洋气，你再看看我们家的啊，这什么家具啊，我要换。还有我还要烤箱，你看看人家做的点心，我不管，我也要学。
0: 你看看人家的家具摆设，一目了然，干干净净。你再看咱们家。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嫌弃我是吧？家具我也要，烤箱我也要，你看着办。
0: 好好。
2: 刘汉民最近心情一直不错，从老宅子搬到法租界，不但摆脱了乡下家里老太太太太的约束，这里难得一切都他做主，如今一切都是新鲜的，这越新鲜才越有滋味儿。

0: 你躲到哪里去了？你到底在哪里？快告诉我！ 他们追上门，把所有东西都抢走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什么钱都给我花了，什么钱都为我的才这么做。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记得要保重身体，早点休息。 早点回来！你到底在哪？你躲到哪里啊？我告诉你，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喂？喂？

0: 太太，给先生打电话了，他在上海吗？哟，那些人会找到这儿来
1: 吗？妈，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不想让这个楼里面的人知道，你千万不要乱讲。
0: 嗯，知道了。
1: 先去休息吧。

0: 是啊，刚搬进来，什么都没准备好，牛奶也没来得及买。
1: 会有的，过两天就有牛奶送过来。哦不，那个谢谢你，我要去药房。
0: 尝一杯吗？
1: 好，谢谢。真香，比对面的咖啡店味道还浓，还行。
0: 刘先生过奖了，你也常去咖啡店吗？
1: 我这个人喜欢幽静。哎，你喜欢？
2: 小爷，您还没走啊？
1: 你不去做饭，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太太让我来看看车走了没有，她今天要去百货公司的。
1: 说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一会儿我派司机接她。谢谢。
0: 不客气。
1: 我要上班了。
0: 再见。
1: 再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感谢主赐我时，我们赞美他，从今日到永远，世事无尽。阿门。
4: 妈妈，现在可以吃饭了吗？
0: 可以了，拜拜。
5: 太太，搬柜子的工人来了。要不你们先吃，我让他们再等一会儿。
0: 不用了，让他们搬吧。
5: 好。
6: 哎，你看我这手包真的特别值，
7: 我这料子好，我买了三百呢。
6: 不行，凤姐。
7: 哎，凤姐。
6: 凤姐。哎呀，你们两个花枝招展的干什么去呢？
7: 我们两个又去永安百货了，
2: 新来了一些手段特别好。
6: 是啊。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先忙。
8: 没事儿，这儿多通风啊！上海太潮了，没人看，没人陪。
6: 不是，这里人来人往的，这成何？
8: 我知道你，你以前是唱花旦的吧？还是静园台柱子啊？我以前老看戏，我听我都唱的什么？可是当时那个行头啊，哎呀，那个特好看。
6: 是啊，你这身行头也不错呀。
8: 凤姐，以后替你唱戏啊。
6: 你快点进去吧，这身行头以后不要出来了，真是。
5: 哎，刘太太。
9: 早啊。
10: 早
9: 啊。哎呦，这是在吃早饭啊？
0: 是啊，今天起来有些晚了。对了，柜子搬过去了吧？
9: 哦，已经搬过来了。哎呦，干嘛那么着急呀？那么客气。那买了一点凤梨酥给你送过来。
0: 哎，你也太客气了吧。要不坐下吃点吧。
9: 哦，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就可以了。哎呦，你这个咖啡煮的是真好啊，闻着都香啊。行了，那你们吃吧啊。不好意思今天打扰了，我先走了啊。
0: 好的。

人心冷暖自知，但人们大都是不满足的，所以有人觅知音，有人演讲，有人有信仰，各自有各自的诉求法，只是很少有人想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要今天想着赢我们的钱啊。你要好好看好你们家的刘老板。你们家老刘现在是大户人家，外面飘着的狐狸精太多了。改天给你拎两个回来，我看你怎么样啊。
1: 开玩笑啊，马志勇！哎，你们是不知道啊，刘汉民年轻的时候长得就像个神经病一样。那我那个时候是大红大紫的，我下嫁给他，他是高攀我的，对吧？再说了，我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呢。哎呦，开玩笑！你们说说看，他在外面招惹那些狐狸精，哪个给他生过一儿半女啊？对吧？哎呀，
0: 那是人家老刘都不凑巧，以前碰到的都是盐碱地，在你这儿丰收了。
1: 哎呦，国香妹妹，
2: 妹妹，妹
3: 妹，
1: 你好。哎呦，你一来啊，你看看，我们连牌都不会打了。
3: 是啊，
1: 尤其是这个马志荣呢。
0: 哈，你好，我是凤姐的票友，不嫌弃的话，你叫我小马好。
1: 小马什么小马？你叫她小马妹妹就可以了。
0: 真会开玩笑。
1: 哎，妹妹，我开玩笑，你不要当真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跟我们打一圈好吧？
4: 不好意思，我不会打牌。哎呦，
0: 打牌太简单了，只要丢三根金条进来，什么都会了呀。
1: 妹妹，你千万不要听她胡说八道啊，她这个人啊，最喜欢乱讲了。行了行了，你有事情你就去忙，上去吧啊。
4: 那我不打扰各位了。

0: 里面做好了，放盒子里，一会儿我到隔壁去。还有，另外装一盆给对面送去。
1: 我还真不知道赵太太的男人是谁呀？哎，我也不知道。
2: 讲过了呀，在国外呀，
1: 在国外二十。
0: 我做了些点心，给你们尝尝。哎呦，快来吃，快来吃！
1: 谢谢啊，
0: 金太太，你真是贤良淑德呀。
1: 哎，妹妹，我差点忘记了，你能不能叫你老公啊，从日本也给我带一个烤炉回来啊？
2: 好的，
0: 我记下来。
1: 哎呦，谢谢你哦。
0: 那你们慢慢打，我上去了。
3: 哎，你还真让人家买烤箱呀！是你家老刘烤，还是芳芳烤，还是你烤呀？
4: 关你什么事情啊？再说又不是烤给你吃的了，我不管，人家有的东西我也要有。
0: 感谢主赐我食，我们赞美他，从今日到永远，世世无尽。阿门。
1: 妈妈，可以吃饭了吗？
0: 可以啊，开吃吧。
1: 桂香妹妹，姐姐，哎呦，你们已经吃饭啦？这个西餐做的真是好，你要不要桌上吃点？哦，不用不用不用。喏，阿芳啊，去买了南翔小龙，我说啊，给你们带一笼过来。
0: 你太客气了，
1: 佳佳，快点谢谢阿姨。
0: 谢谢阿姨。
1: 哎呦，嘴真甜，我也是喜欢女孩子的呢。好了，不打扰了啊，你们慢吃，我先走了。
0: 啊，
1: 慢点吃啊。

0: 干嘛去？不是洗澡去吗？
1: 你不是下午刚洗过，怎么现在又要洗啊？
0: 天热再洗一遍呗。再说了，晚上……
1: 行了，去吧，快点啊。

0: 浩辉回来了，快吃饭吧。坐下吃。
1: 我说你每天就做这几个菜，不烦啊？
0: 这都是你爱吃的菜啊。
1: 我就是再爱吃，我天天吃，那也腻啊。
0: 哎，那你真不吃了？何妈，
2: 陈太太，这是我们家太太做了点点心，让我送过来给你们尝尝。
0: 替我谢谢你家太太啊！
2: 别客气了，你们慢慢吃。
0: 哎，慢走。
1: 这是什么呀？
0: 你隔壁金太太送了点心过来。

有句名言说，拴住男人的胃就拴住了男人的心。其实很多女人不明白，其实会不会做饭这事儿不重要。

0: 请接仙金先生。
1: 什么？
0: 他走了。
1: 请问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0: 他临走前有说什么吗？哦，那如果你见到他，麻烦你叫他打电话给我，我就撂回去了。

廖国香的丈夫金盛在洋行做事，那年月洋行买办曾经风光一时，可好光景也不是年年有。金家公子们一掷千金的做派，却是一如既往。

0: 后来果真在钱财上出了大事儿，金盛说去疏通疏通，就离家出走了。廖国香预感不妙，提前搬了出来。谁知道男人果然靠不住，金盛终究一去不返。该怎么办？
1: 还没休息啊？
2: 真的要休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

0: 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

0: 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

0: 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

0: 快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峨眉山市阴转多云，17到23摄氏度。华龙多云，0度到9度。盐津多云，16到22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粤西阵雨，15到17度。达州阵雨转阴，18到22度。大邑多云转晴，17到25度。德昌阵雨，16到26度。延边多云转阴，19到30度。君莲阴转多云，18到22度。古蔺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你不是老拿我这沾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3: 黄木先生，
4: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
3: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4: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畔仙茶楼一趟。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快点吃。
1: 金太太，吃早饭呢。
0: 哎，姐姐。
2: 阿姨早。
1: 你早。
0: 要不要坐下吃点啊？
1: 不用了，我下面还煮着粥呢。金太太，你人真好，我还想谢谢你昨天送的糕点呢。什么时候你也叫我坐坐？
0: 好，随时过来嘛。
1: 这么早走啊？
3: 啊，今天事儿比较多。
1: 哎，你要是有官司的事情，尽管找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在……
3: 咱大清早的说什么官司啊？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的。
3: 行，那你们先聊着。
1: 哎呦，你瞧我这张嘴，老说错话，不好意思啊，我可没有别的意思。
0: 没关系，你心直口快，我倒觉得和你一见如故。
1: 什么时候咱们一起去百货吧？看你穿什么都好看，你也帮我挑挑。
0: 好啊，有空的时候我们约。
1: 那你们先吃饭吧，我先走了。
0: 好。

0: 哟，薇薇，现如今你都会打麻将了？
1: 这天天看的肯定会啊，一斌。
2: 保不齐海迪出生，手里就攥着个妖姬啊。<笑>
3: 我才不让他打麻将呢，我让他学音乐，听听楼上的音乐多好听啊！
1: 哎呦，
2: 妹妹，那以前我有留声机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天天听音乐呀？
1: 你们说这以前没有留声机的时候，大家还去戏园子听听戏，对吧？现在有了留声机以后，都不去戏园子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呀，
0: 你们女人啊，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1: 我告诉你，那叫进步。哎呦，
2: 进什么步呀？
0: 这也好呀，不去戏园子，我们多出时间可以打打麻将嘛。
3: 对呀，
1: 就是
3: 六十六呗。
0: 刘太太。
4: 我们家太太呀，又做了点点心，让我拿过来给你们尝尝。哎呀，再客气。
2: 哎呀，老妈，替我谢谢你们家太太啊！哎呀，
1: 不用客气，你们接着打。哎，快快快快，
0: 多精致小巧啊！哎，
2: 味道真的很好啊，跟那个法国面包房一样。
1: 哎呀，
2: 行了行了行了，马上就放下，打牌了，我出，
1: 两万。
0: 吃了枪药了你。

0: 先生。
1: 这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红茶，我那人也不会泡，这我就给你带一些。
0: 你太客气了，进来坐吧。
1: 不了，一会儿我还得去教会。
0: 你也经常去教会？
1: 偶尔回去。
2: 老公，干嘛呢？着急忙慌的。金太太，包没拿。
1: 你怎么穿成这样？
2: 我穿这样怎么了？又没男人。赶紧走吧，你要迟到了。我们先走了啊，金太太，快点，快走吧。送你下楼。

0: 好的话我就把它买下了。哎，这料子这么好，我也帮妹妹做一件吧。
1: 不用了，我家里面还有很多料子没做呢。
0: 哎，你别跟我客气，我看着你就喜欢。我要是有你做派的一半就好了。
1: 你演的好啊，
0: 还是你为人和气，不跟隔壁那个胡凤兰一样，眼睛都长到鼻子上了，瞧不起谁呀？ 她老公不就是医药公司的老板吗？至于那样？好的话，我就把它买下了。妹妹，你等我呀，我再去试别的。

0: 们家太太真是好看呀。
1: 是吧？哎，隔壁那个金太太呢？
0: 金太太，太太您看着就贵气，她那个样貌可不好跟你比的呀。
1: 好了，我约了小姐妹去看戏，晚饭不用等我了啊。
0: 晓得了。
2: 大宝，要不要去吃阿姨做的蛋糕啊？
3: 大宝，还不谢谢阿姨？
4: 谢谢阿姨。
2: 大宝真乖。刘先生，你客气了。凤姐呢？
3: 看戏去了。你的咖啡味道有所不同吗？
2: 你比起真名，我都放了陈皮。
3: 是吗？我做了几十年的药业，对味道还是挺敏感的。陈皮是疏肝理气，但是我就不知道了，放到咖啡里会起什么作用。
2: 啊，对了，孩子最近一直咳嗽，我抓了几味药还是不见好。
3: 你抓的什么药？我可以看看。
2: 那有劳先生了。

0: 先生。
1: 这是什么药啊？这是？这里怎么还有草呢？再说了，这抛掷的也颇火候啊。
0: 难怪孩子迟迟不见好。
1: 国强。

0: 以后不管你买什么药，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1: 谢谢先生。
0: 你看，草。哎呦，我孩子在家哭呢。一会儿再等，我先过去看一看。
1: 你快点去吧。
0: 好的，好的。
2: 阿明姐夫，好巧啊，这好久都没见着了。
3: 哎，你上次答应我给我开个方子调理身体，今天晚上有空吗？
0: 孩子哭了，孩子哭了。
3: 哎，我最近有点头晕了，阿明姐夫。

刘汉民最近比较惆怅，这让自己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比如如今这个住隔壁的女邻居，一看到她，生活富足的刘汉民就觉得自己这心里少了点什么。

0: 这个戏啊，唱的是真好哎！哎，我跟你讲啊，现在的新人真是不得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杜十娘唱的真是风流温婉。
1: 嘘，
2: 他把我睡觉呢。哎呀，
1: 早就跟你说了，让你跟我一起去看戏，为什么不去呀？以前让你陪我做过什么事情都去的，现在可好了，连看戏都不陪我去了，是不是老夫老妻，生活情趣都没有啦？
0: 瞎说，怎么可能呢？
2: 那你下次……
0: 哎呀，这怎么了？快去看看，快快快！哎呀，
1: 不要！

0: 刘先生，这手都摸了半天了，到底能不能看呀？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好好的人为什么就昏倒了？
2: 刚才何妈不是说了吗？她老公出海难死了。
3: 就是呀，我听见了，死了。
1: 哎，我听说那船上的人全死了，
0: 快点赶紧电话都晕过去了，
4: 太可怜了。
2: 你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这以后可怎么过呀？
1: 就这样，
5: 好了
1: 好了，
5: 能不能消点声？现在她是病人。行了行了，大家都回去吧，明天有消息再告诉你。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也不早了，都回去睡觉。有什么事情啊，明天我告诉你们。走吧
6: 走
3: 吧
6: 走吧，
3: 姐走吧，
6: 回家吧，
3: 别看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怎么没走啊？
1: 哎呦，三更半夜的你给人家把脉，我当然要陪着你了。
0: 不是他这不得病好了我才能走吗？
1: 是呀，那你抓紧时间给他把呀，你倒是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啊。

0: 我刚接到消息，是海呢。没事，没事，千万不要着急。虽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它不是最后的结果，官方没有报道过。你会好的，你现在不能着急。
1: 现在已经醒了，就让他好好休息吧，要不我们先走啊。好，走了走了走了。啊，对了，明天好了的话，到我公司，我再给你复查一下，好，别忘了。
2: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怎么了？妈妈。

0: 太太，对门陈太太来看你。
1: 老乡，哎，你躺着。本来昨天就想来看看你的，先吃点水果吧。
2: 谢谢你。
1: 谢什么呀？哎，你说你这事儿发生的也突然，不过你可得照顾好自己身子，日子总是要过的，更何况还有女儿佳佳呢。
2: 要不是因为佳佳，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活下去。
1: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有时间就到我那边坐坐吧，省得一个人难受憋坏了身子。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啊。

0: 送去教堂了，吃点东西吧。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这样不行，要饿出病的。你要是再病了，这以后就更难了。有句话我也不知当讲不当讲，因为先生，你娘家是回不去了。现在还好说。 这日子一长，我说你还是要做一些长远的打算。
1: 我知道了，那先去忙吧。

0: 你说隔壁那家也真是的哈，我让他第二天去复诊，他也没去。哎呦，我也是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了。听人说啊，他茶不思饭不想的，也真是可怜。你说人啊，不就是这样吗？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没钱呢还不是万事难。哎，这人呢，说没就没，世上无常啊。
1: 隔壁是个孤儿寡母，你没事回去看一看。
0: 哎呦，老公，你不知道啊，我听他们说他那种长相啊，最克服了。
1: 别瞎说了，他克不克服，他也不克你。还是过去看看。哎，对了，咱不是有阿胶吗？给他拿过去。
0: 哎呦！
1: 你开什么玩笑啊！阿胶那么贵的东西，我哪里舍得送啊？送两盒点心嘛，好嘞。干嘛啦？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别瞎说了，阿胶放时间长了会变质的，送出去总比烂在家里强啊，对不对？哎呀，送过去吧，行不行？
0: 好像也是啊。对对对，还是你会算计。老公来。
2: 来，大宝。
3: 嗯，好。
4: 国香，你好点了吧？
2: 谢谢你救了我。
4: 都是邻居，千万别客气。世事如常，一定要节哀顺变的。
2: 谢谢。
4: 哎。
2: 你这是要出去啊？我去一下事务所，心腹还有一些后事需要处理。
4: 那这样吧，坐我车吧，正好顺路。走吧。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6: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到了吧？啊，
1: 拐个弯就到了。 廖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很愿意帮助你。等你忙完了，到我公司我再帮你调理一下，没事的。
0: 谢谢你。
1: 都是邻居，千万别客气。

0: 你们在干嘛？你干嘛搬我东西啊？搬
1: 你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用我哥的钱买的。我哥钱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哪里有钱？
1: 你这个扫把星，自从嫁到我家来，害死了我哥不说，还卷走了他的钱。

0: 赶紧把钱给我交出来！
1: 谁是校草信啊？
2: 怎么回事？
3: 哎，这哎，怎么
4: 进
3: 去
4: 了？
3: 我
4: 是天
3: 哪！
4: 没有，
3: 东西都没了
5: 呀！你什么人啊？
0: 行了，这是我家的事情，我告诉你们，他是个骗子。骗了我哥，还骗了我哥的钱，
6: 你们不能在这里放肆啊！我告诉你们，我可是叫了巡捕房，警察马上就来。
3: 就是呀，
0: 行了，
5: 你凭什么来？

0: 这些臭流氓可不好惹，他们再来，你一定要告诉我。太太，以后可怎么办？你快去学校，看佳佳有没有事。
1: 哎，对。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还好吗？人生就像一杯苦咖啡，苦过了这一段就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和难处，尽管和我说。
1: 谢谢先生，我先回去了。您是？
0: 我把这咖啡喝了。

0: 人生苦短啊。
1: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跳题差死了。
2: 是吗？哎，你们说这廖国香平时看着光鲜亮丽的，没想到啊，欠了一屁股债。
1: 哟，人家欠债怎么了呀？凭人家姿色，那也叫债呀、啊？
3: 哎呦，那欠债嘛，总是要还的喽。马志仁，你的意思是你替他还？
1: 可以呀、啊，只要他答应我，做我舞厅的头牌，我就敢给他还。
3: 你不是看上他了吧？
1: 我就是说，他就是个舞女的命。要不再玩两把？
2: 来来来来，
1: 我都输了，咋样？
2: 行了，我可以拿了吧，玩一会儿。

0: 居然串通老太太来告我们的状，可这金家子真正不要面孔了。你也知道金家早就不行了，不过是个空架子，所以现在连这点钱也要来抢。可这金家当初不是跟那样子啊？现在这场官司可能会输的。
1: 那我们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帮我约一下陈太太，好吗？把这个照片给扔了吧。

茴香，姐姐你来了。哇，这也太雅致太讲究了吧，我还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地方吃西餐呢。姐姐，我只是想请你吃顿饭，你不必客气。茴香，可是你昨天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安慰你呢，你干嘛请我吃饭呀？那我请你吃才行，这样我多不好意思啊。姐姐别客气了，快请坐。

0: 姐姐，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1: 什么礼物？
0: 珍珠项链啊。
2: 这个项链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娘送我的。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你要不嫌弃就收下吧。
0: 可是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2: 你要是不要，就是不认我这个妹妹。
0: 那好吧，国香，我在上海也没亲没故的，难得有你这样贴心的妹妹，
2: 我帮你带上吧。

0: 怎么样？
1: 很漂亮，很适合你。
0: 那就谢谢妹妹了。哎呀，国相，你是不知道啊，我在上海都快闷死了。浩辉他顶多算是半个上海人，上海女人太难相处了。哎呀，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忘了你也是上海人。不过你跟他们可不一样，你人好又知书达理，一看就是名门望族出来的女人。国相，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2: 姐姐，国相命苦。
0: 国相，你快起来，你这是怎么了？
2: 姐姐，幸福公司赔了一笔抚恤金，我本来以为我可以靠这笔钱和佳佳一起生活，我没有想到幸福的亲戚居然想要独吞这笔抚恤金，我不同意，他们就来抢东西要钱。

我一个弱女子，我怎么能跟他们斗？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原来是这样啊！他们可太过分了。郭襄，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回去跟浩辉讲，一定让他帮你讨回个公道。

0: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所里事儿太多了。
0: 哎，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呗。隔壁的事儿你听说了吧？那个金太太呀，她可真够可怜的。刚死了老公，老公家的人就来夺家产了。
1: 夺什么家产？
0: 不是说有笔抚恤金吗？现在她夫家的人把她告上法庭了，她想让你帮忙给她打这个官司。我可替你答应了啊。
1: 你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答应人家呢？
0: 哎呦，他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呀，我能不答应吗？这种事儿。
1: 你呀，真是妇人之见。你说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万一这官司输了，将来你让我们还怎么在这楼里住？
0: 哎呦，你可想的真多呀。那我现在都答应了怎么办呢？
1: 那既然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办啊？
2: 哦，太太，您这是要出去啊？
3: 是啊，照顾好佳佳。

虽然表面平静如水，但廖国香心急如焚。金家步步紧逼，公寓内的人们也冷言冷语，流言四起。最凉不过世态炎凉。这官司要打，日子要过，更重要的是绝对不能从山顶跌到谷底。可是茫茫人海，天地之大，他能怎么办？

0: 女士，您需要点什么？
1: 白咖啡。
0: 好的。廖小姐。
1: 哎。
0: 廖小姐。
1: 刘先生，你怎么在这里啊？
0: 哦，我经常来这里，没事坐坐。哎，你怎么来了？
1: 想喝杯咖啡。
0: 太好了，要不一起坐坐吧。
1: 好啊，
0: 请。家里挺吵的，出来躲个清闲。哎，廖小姐，你家里的事情怎么样？
1: 还好。
0: 好。哎呀，也不知道该怎样能帮上你，我真的很担心。哦，不是那个意思。其实呢，大家都是邻居嘛。
1: 刘先生太客气了。
0: 哦，对了。喝吧。

0: 金太太，陈律师，您那个官司的卷宗玉梅已经给我了，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有空的时候你到我律师事务所去一趟。好，你什么时候要我去？你先告诉我。就今天吧，中午以后。
1: 哦，好风流的，哎呦，哪个风流？哎呦，总共有四条，
2: 拿在手里，才算钱呢。哎，
1: 国香妹妹，
2: 金太太，
1: 怎么了？你要出去啊？
3: 是啊，
2: 要我送送你吗？
1: 不用了，谢谢。
2: 慢走啊！哎呀，马志龙，你怎么还坐在这里呀？快去送送他呀！
4: 你得让我送啊！
2: 要是在舞女的当头上，还不把那些野男人的钱都赚光了呀？
1: 哎呦，小马妹妹，那你要是去当舞女，那岂不是把上海滩的钱都给赚光了？
4: 我要是当舞女，我还不浪到天上去呀？哎呀！

0: 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

0: 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

0: 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

0: 电话。
1: 官府局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官府局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了。

0: 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2: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3: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4: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5: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你不是老拿我和陈山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7: 侯母先生，
8: 我是周海潮，这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
7: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8: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半仙茶楼一趟。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我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的，
1: 陈律师，
0: 您那个官司的卷宗，玉梅已经给我了。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有空的时候你到吴律师事务所去一趟。
1: 好，你什么时候要我去，你先告诉我。
0: 就今天吧，中午以后。

0: 陈律师，有位金太太要见您。
1: 行，让她进来吧。
0: 好。
1: 来，请坐。真是不好意思，上午就是人多，让你久等了。这个卷宗我仔细看过呢，这场官司要想赢，胜算不大。毕竟夫家的高堂和兄长都在，要想独自分得这笔抚恤金，好像有点困难。
2: 那怎么办啊？
1: 除非你们之间能够达成协议，抚恤金和家产一起分。
2: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哪有什么家产呢？
1: 金太太，我想你是误会了，我说的是他们的家产。
2: 他们的家产？
1: 没错，他们的家产。这样吧，我会派人帮你打探那边的情况，找一些对你有利的条件。
2: 好，谢谢你。有要用钱的地方，你尽管说。
1: 我看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我这儿一分钱不要，只是法官那边会有一笔不小的打点。
2: 对了，上次你送给我的法国红茶，你哪天有空来我家里，我煮给你品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1: 不送了。

0: 快进来坐。
1: 我今天去逛街了，本来想叫你的，可是你没在。
0: 我今天早上出去了，
1: 我去买了香水，还帮你带了一瓶。
0: 谢谢姐姐想着我。
1: 你试试看，这是很好的牌子。
0: 上次去法国的时候帮我买了香水，这个送你。
1: 好，这外国的东西做的就是精致啊，好漂亮啊。哦，你的事儿我帮你问了，可是我老公说这个官司胜算不大，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事情，他觉得你最好能先找夫家那边好好谈一下，免得白搭诉讼费。
0: 没关系，我再想办法吧。
1: 那不打扰了，我就先走了。
0: 有空过来坐。

0: 孩子咳嗽还是不好，我想抓几味好药，这就麻烦你了。嗯，好，那我马上过去，拜拜。
1: 马老板，廖太太，要出去啊？我送你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再见。哎，廖太太，哪天我请你吃饭啊？
2: 山路小姐，你看我忙的都忘了问你了，你那第几株香写的怎么样了？哟，
1: 宣露小姐，你看你写的都累瘦了，这身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3: 下流，
1: 说的真好听，一听就是文人说的话。
2: 宣露小姐，改天我跟你探讨一下你写的小说啊。慢用，喝点咖啡吧。阿根廷的咖啡，味道非常纯正，很好。
4: 不错，给佳佳带来了药。怎么会约在这里取呢？我还以为去公司呢。
2: 公司人比较多，说话不方便。这里比较清静。
4: 官司打得怎么样了？还不知道呢。
2: 官司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国兴，今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是很愿意帮助你的。我说的是心里话。
4: 谢谢你，国兴，你是个好女人。我想我该回去了，孩子还在家呢。
2: 国庆，本公司刚上市的血液，你拿回去，你拿回去，
4: 你自己补。这个我不能收的。
2: 拿着吧，乖。
4: 那谢谢你，我先走了。
2: 也好。

0: 姐夫。
1: 姐夫。
0: 哎，姐夫，好巧啊。
1: 是啊。
0: 哎呦，这两杯咖啡，你跟谁喝呢？
1: 我刚才谈了一笔大生意，终于落单了。哎呀，有点累。
0: 哎呦，姐夫，你说要是凤姐知道了，她一定好好犒劳你。
1: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啊，哎，我找你调理身子呢，你也没空，要不今天请我喝咖啡？
1: 这咖啡有什么喝的？苦了吧唧。
0: 不喝咖啡，咱喝点别的也行啊。
1: 你还是自己喝吧。
0: 哎，姐夫，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我应该去的地方。
0: 姐夫，姐夫。

0: 我是国香。
1: 金太太您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空？
1: 有啊。
0: 那我们红房子西餐厅见。
1: 好的，再见。
2: 国香，打电话呢。
0: 姐姐，
2: 哎，我刚才买了两个小菜，你再做点点心，咱俩一起吃饭啊。
0: 我晚上还有事儿，恐怕不行。
2: 哦，没事儿，那改天吧，我先上去了啊。

0: 孩子病都好了吧？好多了，谢谢你。你来尝一下吧。我不吃了，我到外面吃去吧。 谢谢你啊，
1: 姐夫。哎呦，金太太，你这煮东西啊，好香啊！
2: 你要不要来？

0: 一碗，我帮你盛。
1: 我喝姐夫这碗。
2: 那你们聊吧，我上班了。
1: 哎，姐夫，你答应给我调理身子，今天吧。
2: 不是你没病没灾儿，调什么身子？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嘴直，这凤姐还找我呢。
2: 不是你们，是那个我说，不是今天晚上要回来给你调吗？
1: 哦，是啊。
2: 这孩子嘴直。意思是说就直来直去嘴直。那你们聊吧，再见。我知道你嘴直。
1: 哎，姐夫你走了，路上慢点啊。好香啊。啊、哦

0: 刘江，哎，你们是哪儿啊？干什么？你们
1: 你走开！没有你事儿。
2: 刘江，上次跟你说了，抚恤金什么时候给？
3: 什么抚恤金啊？我没有拿到什么抚恤金，给什么？
1: 别人跟我说了，抚恤金你已经领了，今天赶紧给我交出来。
0: 没有，我没有领到什么抚恤金。
1: 姓廖的，我告诉你，这些钱都是我哥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哟，真要喝酒啊！又是你们这几个臭男人在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讲不讲点道上的规矩啊？相不相信我教训你？
1: 叫啊，你去叫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金家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1: 跟我没关系。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跟我有关系，
0: 我是黑白两道的人都熟，惹火了。
1: 都把你们给做了！行了，甭跟他说了。姓廖，我告诉你，我只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交不出钱，看我怎么收拾你！走，
0: 等着。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贺妈，不用关门，还怕他们？ 哎呦，你看把佳佳吓得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呦，何妈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给太太倒杯咖啡。一楼一楼有热水。哟，哎呦，你看佳佳吓得哟。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生个女儿也这么漂亮。 你们孤儿寡母的，还在上海滩受这样的欺负，看着我这小心肝疼啊！哎，这样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信得过我的话，我给你在上海滩谋一差事，不会太辛苦。你可以在我的舞厅做头牌呀，这一天10个大洋。
1: 一个月就300个大洋，你碰上那慷慨的老板，一天就给你300大洋。照此以往的话，你还租着房子干什么呀？你把这房子买下来呀！马老板，我可不吹牛啊，吹牛不是马志荣。我跟你说，你要如果不要钱的话也可以，你把那钱都放我这儿来，我当你入股啊。 到年底，买什么房子，整栋楼都买下来了。马老板，我是时候要送佳佳上学了。哦，佳佳上学，你把这当个事儿啊？你要是成了我们厅的头牌，那些臭男人还敢骚扰你啊？分分钟灭了他们。 不打扰了，300个大洋，整栋楼都买下来了，那几个臭男人再来骚扰。

0: 告诉我。
1: 哟，哎呦，
2: 何妈，
1: 马先生，
0: 快给小姐

0: 陈律师，
1: 在家呢。
0: 您要不要进来坐一下？
1: 啊，不用了。
0: 请问官司的事情现在怎么样？
1: 都已经递上去了，择日开庭。
0: 这官司就麻烦你了。
1: 谈不上麻烦，到时候我通知你。不过你得多找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0: 嗯，知道了。啊，对了，他们今天有人来说，现在就要付抚恤金。
1: 开什么玩笑，抚恤金？他现在要抚恤金，那是属于敲诈。你是可以告他们的，而且可以申请保护。没事儿，啊，如果他们要是再来找你，随时来叫我。
0: 谢谢你，我听你的。
1: 这是应该的。我既然答应帮你，就一定会帮到底的。那我先回去了。

0: 陈律师，你是不是对那小寡妇有意思啊？
1: 吃醋了？
0: 我是觉得你帮那小寡妇打官司都打出人情来了。
1: 能不能好好跳舞啊？
0: 好好跳舞嘛。

0: 老爷，侬今天不上班呀？
1: 上班呢。啊。这不上班吗？
2: 刘汉民最近很闹心，小阿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他面前，不知道是不是胡凤兰的主意，难道自己对廖国香那点小算盘被发现了不成？
3: 刘爸爸好。
1: 佳佳，
4: 刘先生，
1: 何妈，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
4: 带佳佳去上英文课。哦，
1: 真好。哎，
4: 太太呢？太太她病了。
1: 病了？哎。哦，对了，太太让我给佳佳买的药，我买回来了。回头我拿给你们。
4: 不用了，晚上我回来以后到您这儿来取。谢谢。哎，刘伯伯再见了。
3: 刘伯伯再见。
1: 再见。

0: 我还有点事，你等等我。好。哇，谢谢你啊，拿回来。哎呀，
1: 又起来了，
2: 大华呀，
1: 老公，你不是去上班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哦，我来取点东西。
1: 啊，等等，哎，我跟你讲啊，我已经听了

0: 刘先生，
1: 我听何妈说，你有病了是吗？
0: 进来再说吧。

0: 我想，这是上等的西洋参，拿去补一补吧。我想，你说你们家那是什么亲戚啊？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给你好好卖。
1: 先生，我帮你直接绿茶吧。不用，我想。
0: 你身体太虚弱了，要不我们上床，我帮你扶一下枕，好吗？
2: 奶奶，哎呦，完了，我还没回家呢，这可怎么办啊？奶奶，奶奶，
3: 来了，姐姐。 妹妹，哎，你一个人在家啊？嗯，旁边大家都去上学堂了，一会儿就回来。我啊，因为几天没看见你了，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所以过来看看你。你还好吧？嗯，没事。没事就好。哎，妹妹，你看你都已经瘦成什么样子了？ 跟你说，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晓得吧？
0: 没事，
3: 没事是没事，你也要为自己的长远考虑的呀。你想想看，你现在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呀，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看呢。哎，妹妹，我问你，你就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啊？好歹也是个依靠嘛。 我跟你说啊，那些男人啊，全都是一副死德性，有了便宜不占白不占的。
0: 谢谢姐姐的提醒，只是我现在还在处理官司的事情，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有些累了。哦，
3: 你累了，那你就好好休息吧，啊，照顾好身体。有什么事情啊，随时过来找我，不要憋在心里，晓得吧？
0: 嗯，
3: 走了啊。
0: 姐姐慢走，
3: 哎，别送了。

0: 走了。
1: 嗯。为什么一定要躲呢？
0: 没有啊，我是怕他误会你。他要误会你，那不就麻烦了吗？再说他这个人心眼小。
1: 那现在怎么办啊？蛤蟆和佳佳一会儿也要回来了。
0: 不，他们还在打麻将吗？

0: 我说你们家家具的这么简单呢？要不过几天我再给你弄几套吧。
1: 不用了，
0: 国强，我为你做的事情是我心甘情愿的，你千万别客气。
1: 我还是出去帮你看一下吧。

0: 怎么了？这是晃晃悠悠的。
1: 哎，你说那小寡妇算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哎，刘老板不会是喜欢那小寡妇吧？
0: 你倒还挺关心他们俩的。哎，你不会真看上人家刘汉明了吧？
1: 你说那小寡妇她有什么手段啊？哎，现在全楼的男人朝她一个人使劲啊。
0: 你才发现啊，人家可是正经女人。
1: 什么正经女人吧，她骚到家了啊，比我还骚。
0: 不过我说真的啊，她可不一般。
1: 对，我也看出来了，她绝对不是一般女人。你说咱俩啊，论身条论长相，这都比她强吧。哎，你怎么不着急啊？
0: 你知道还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呗。

0: 这香薰味道不错啊，姐姐，你有心事？
1: 我怀疑浩辉他外面有了女人，每次回来身上总有很浓的香水味，他还不承认，说是陪朋友去应酬了。不会吧？我跟他说了，你要是有女人可以娶回来，他还嫌我烦。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多心了。
0: 我想，别老说我的事儿，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1: 把他家的事了断了，再打算呗。
0: 要不这样吧，我看看有好的，就帮你物色一个。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长期下去毕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我暂时还不想。
0: 你又何必这样苦自己呢？
1: 总觉得他会回来。
0: 哎呦，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会伤身子的。

0: 去啊？
1: 胃不舒服，走一走。
0: 那让阿芳给你煮点酸梅汤呀。
1: 算了算了。

放那里干什么？你

0: 我说你一个真是的，你往哪干什么？
1: 老婆，你今天跟我调调吗？
0: 调什么？你都喝这么多了，调什么？
1: 你别推他了，你跟我调调。
0: 你先调。
2: 胡说八道的！
1: 我跟你说，你跟廖可笑还是
2: 别瞎说，
1: 明镜似的。我明天我告诉凤姐我。
2: 你敢？
1: 你不是答应不要做嘴给我挑战吗？
2: 我要回去。
1: 哎呀，你不要回去，你再回去我喊了我。
2: 嘘，你能不能小点声说话？
1: 哎，你别碰！
2: 干什么你？

0: 这是我们家新做的小菜，拿来给你们一些。
1: 谢谢啊，谢谢你们家太太。
2: 阿峰，
3: 哎，
2: 谁呀、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

0: 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终极友谊延续千年，25位终极青年相聚四川，5天时光，青春探索。在天府之国，大家玩了些什么？古今黑科技。尽兴大连。

0: 看山川万物，
1: 好可爱呀、
2: 啊！很可以。
0: 品味川之韵，
2: 正在放进去。
3: 在人们心中竖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0: 超过100小时，3000多张照片，无数难忘的瞬间。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相逢，在比什凯克友谊延续。
4: 麻辣遇见奶香，终极友谊绵长，耶、
0: ！我们以青春之名，为终极睦邻友好注入新的活力。

0: 拿我这沾笔吗？不用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冯先生，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畔仙茶楼一趟。
1: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4: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
5: 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是何妈呀。
1: 这是我们家新做的小菜，拿来给你们一些。
0: 谢谢啊，谢谢你们家太太。
2: 阿芳。
0: 哎，
2: 谁呀？
0: 隔壁，是隔壁送来点小菜。
2: 起得挺早啊，老爷在不在？
3: 在在。
2: 老公，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3: 一般。
2: 来帮陈舟去。
0: 啊。
2: 哎呦，这隔壁的小菜做的是真好。
3: 吃个饭哪来那么多废话呢？
2: 哪里废话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谁做的，反正那也得是我夹给我老公吃，对吧？来。
3: 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2: 啊？为什么不吃了？
3: 我单位有事，我要去药店了。
2: 哎，你今天早上不是不用去吗？
3: 今天得上班。
2: 上？不是，老公，你要上班，你也吃个饭再去啊。哎，莫名其妙，我说错什么话了？

0: 哟，国香，你这是去哪里啊？
1: 我去做头发。
0: 做头？上哪儿做？
1: 不知道呢，刚搬过来，也不知道哪里好。
0: 哦，我倒可以告诉你，霞光路有一家做得非常好，是我朋友开的，你去吧，挂我的账。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事，你去吧。那家店做得非常好，你一去提我，老板就会给你好好做的。
1: 那谢谢。
0: 哎，我送你吧。
2: 姐夫，姐夫，你等等我呀。
0: 干什么？
2: 上班去啊。
0: 哦，我上班。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去你公司啊。
0: 去我公司干嘛去？
2: 今天你正好有空，你给我好好调调。哎，我先上车了啊。
0: 哎，我还有。不好意思，

0: 夫，你怎么不理我呀？啊，姐夫。
1: 不是你去哪儿啊？这是
0: 我去你公司啊。
1: 你去我公司干啥呀？
0: 哎，我昨天喝醉了，是不是你把我送回屋的？
1: 没。
0: 不对，肯定是你把我送回屋的。哎，你是把我摔着了还是怎么？我怎么浑身疼啊？哎，尤其是腿，这腿特别疼。
1: 不是你腿疼，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腿疼你得给我调啊，好好调调。
1: 都调完了，怎么还调？
0: 那说明我喜欢你啊，是不是姐夫？哎呀，你怎么这么害羞啊，姐夫？
1: 好好使。
2: 我去开了点药。哎
3: 呦，老是开药开药，调了那么长时间也没见你往好里调呀，天天的还在楼道里面熬药，哎呦，真是难闻死了。哎，我跟你说啊，你下一次啊，让药房先给你熬好了，你再拿回来行不行啊？
4: 就是呀，一股中药味，一点都不好闻的呀。
5: 江太太啊，你不喜欢闻，我喜欢闻呀。哇，
0: 笑死了。我这中药味儿啊，可真没什么。不过那糕点味儿，您可要小心了。啊，你们接着玩啊，接着玩啊。
6: 哎，黄忠。
5: 哎呀，凤姐呀，出牌呀！
3: 不玩了，我跟人约了，去做头发去了。
5: 少一排搭子呀！
3: 这一圈还没完。
7: 喂喂，哎，不会，
8: 哎呀，学学就会了。廖小姐，您觉得这发型您还满意吧？
0: 挺好的。
8: 您要是有什么要求，您就尽管跟我说。

0: 哎呦，国香妹妹，这么巧，你也在这里呀、啊？
1: 我刚路过，正经来的。
0: 这家店是还不错的，我原来不是跟你讲过吗？哦，对了，你头发已经做完了。哎，那你等我一下啊，我卷头发很快的，一会儿啊，我送你回去。快点呀！
1: 好好。
0: 啊，我这个后面头发啊，都要重新卷过啊。
1: 这里都要吗？
0: 对对对，所有的都要重新卷。前面三个卷也给我重新卷过。
1: 好好好。
0: 哎呦，天天浪费我时间，弄半天都弄不好，烦死我了。
1: 好好。
0: 后面那个卷给我重新卷一下啊。
1: 您说是这儿吗？
0: 啊，对，两边都要。
1: 啊，好好好好。
0: 前面那个也要重新卷，哎呀，我都散得不行了，每天费时间，费死了。

0: 妹妹，真是巧啊，以前在这家店都没见过你啊。
1: 去教堂路过，看起来不错，就试试看吧。
0: 我跟我老公倒是经常来的，我老公这个人嘛，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带着我，但是我对这家店感觉倒是一般。不过现在换了一个外国的理发师，倒还不错的。
1: 我对这里不太熟悉的。
0: 哦，是吧？那你以前住哪里啊？
1: 离这边很远的。

0: 里面请。哎呦，老公，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1: 我今天跟客户谈了一笔生意，谈完之后有点累，想睡一觉。
0: 你看，我今天叫他们新卷头发嘞，好看啊！
1: 啊，好看，好看，真好看！
0: 啊，郭笑妹妹，真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汉明那么早就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呢？
2: 我知道了，做头发做了这么久，你也累了，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啊，那好吧，那你就先回去休息吧。啊，有空到家里来打牌，好吧？走啊！

0: 糕。嗯，头发好看不啦？
1: 头发我都说三遍了，好看吗？
0: 哦，想起来一件事情呢。今天在那个理发店啊，大卫问金太太要不要挂账，但是以前在那个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他怎么能挂账？你说奇怪吧？
1: 对了，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药房还等着我办一件事情。
0: 去哪里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哪里也不许去。哎，要么这样，我们先试一觉啊，睡醒了以后陪我去逛百货公司，好吧？
1: 睡一觉醒来还能逛得动吗？
0: 逛得动呀。

0: 太太，吃点点心
1: 好吗？这是昨天的点心吧？
0: 不会坏的。
1: 你是打算让我吃剩下的糕点，还是明天有客人来再端出来啊？
0: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不比往日，这几天买菜的钱都快用完了，这眼下马上就入秋。
1: 好了，我知道了，一切跟以前一样就好，其他的你不用管，钱我会安排好。

0: 这吃什么呢？
1: 隔壁送来的。
0: 你老吃人家送的东西好不好？
1: 那我也不会做呀。浩辉，我老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呀，是你要看上了谁家姑娘，你就把人家娶回来，我没意见。可是你千万别背着我偷偷摸摸的，这我可受不了。
0: 妹妹啊，你呀，要是真有功夫，学人家做这个蛋糕。
2: 要说冷落，陈浩辉以前在家里也是这样淡淡的，但以前是心不在焉，最近是魂不守舍。凭着女人的直觉，吴玉梅感觉到老公一定有了别的女人。究竟他是谁呢？
1: 国香妹妹，
3: 姐姐，
1: 哟，在做蛋糕呢。你这蛋糕做的可真精致呀，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吧。
3: 可以啊，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很简单的，
1: 我就是没有你这个烤箱，你说我买来放哪儿啊？这也没地儿了。
3: 你不用去买了，用我的就可以了。
1: 嗯，真好吃哎，有时间一定教教我啊。
4: 老板，嗯，老主顾给您的信。
5: 好嘞。机票。
1: 你看见了吧？现在呀，凤姐那个男人刘老板已经跟白牡丹在一起了。
3: 姐姐，
1: 这是什么？
3: 这耳环我觉得很配你那天买的旗袍，一直想拿给你。
1: 不行，这太贵重了。
3: 你我姐妹就不要客气了。
1: 那就谢谢妹妹了。
3: 啊，对了，佳佳明天要去公园玩，我一个人带她也无趣。你明天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吧。
1: 好啊，反正我在家也闷得慌。
3: 带上试试吧。
1: 嗯。怎么样？
3: 很漂亮，你看。
1: 妹妹的眼光真是好。

0: 不行，你这个发型很好看，很适合依依。
1: 还是你介绍的师傅好。
0: 啊，对了，朋友送了我两张歌剧票，你英文好，你去看吧。
1: 还是留着和你太太看吧。
0: 哎呀，拿着吧，她看什么？她根本听不懂。

0: 你疯了你！你才疯了呢！我说你最近魂不守舍，你是看上隔壁那个小寡妇了是吧？
1: 我看上她，瞎说！
0: 那你说隔剧票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人家经常给咱们送东西，送两张歌剧票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你是想跟他一起去看吧？
1: 动动脑筋吧。 我要是和他一起看，我送他两张票啊！神经病，不可理喻。
0: 我不可理喻，你才不可理喻呢！你敢说你对他没有活动心思？

0: 我跟你说，把厨房给我看好了，只要隔壁那个妖精去了厨房，你就给我盯紧。
1: 可是我还要带小少爷的呀。
0: 带什么小少爷？现在厨房比小少爷重要，听见了吗？
1: 晓得了。

0: 还忙着呢。老公，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公园吧。
1: 你觉得我有空吗？
0: 可是我都跟国香说好了，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嘛。
1: 你说你这个人，为什么每次答应别人事儿的时候，你都不跟我商量呢？我都答应别人了，那能怎么办？那就去呗。
0: 老公，你可真好，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茶啊。

0: 上车吧。
1: 好。

0: 谢陈叔叔，陈叔叔辛苦了。哈，
1: 没事儿。
2: 佳佳好懂事儿啊。
0: 谢谢陈阿姨带我们去公园玩。
2: 不客气。
3: 到底来不来了呀？
4: 就是呀，怎么那么慢呀？真好慢。哎，
3: 出事了！怎么样？怎么
4: 出大事了？
3: 凤姐呢？
4: 凤姐她来不了了。
3: 怎么了？
4: 昨天刘汉明给那小寡妇割据票，被凤姐逮个正着。哎呦，
3: 真的呀？嗯。哎呦，哎，
4: 到底怎么样？赶快说说看呀！哎，我昨天晚上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姐夫

0: 佳佳是不是饿了？
1: 我都快饿坏了。
0: 那咱们去找一家好的餐厅吃饭好吗？
1: 好。
2: 不用了，餐厅我已经订好了。
0: 哎呦老公，你这回想的可真周到呀。
2: 来吧，上车吧。
0: 走吧，佳佳上车。
1: 慢着。

0: 你说这西餐是挺好吃的，可这倒菜也太麻烦了吧？这怎么？
1: 你别着急，慢慢来。
2: 太太，这是您要的筷子。
0: 哎，太好了，谢谢啊。
2: 不用谢。
0: 还是筷子方便，这用起来多方便。
3: 阿姨啊，你不会用刀叉吗？我可以教你啊。
0: 佳佳会用刀叉呀？
3: 嗯，我以前就会，在家里妈妈经常给我做西餐吃。
4: 是啊，我们家里经常做西餐，你有空的时候来我家里，我教你用。
0: 真的？那你以后多叫我去啊，有时间我就学一下，我肯定得把这学会了。现在太麻烦了，吃个西餐都吃不起来。真好听啊，这叫什么音乐啊？
4: 这是肖邦的钢琴曲。
0: 哦，太洋气了。哎，老公，这地方这么好，你怎么从来都没带我来过呀？哎，你以后多带我来两次啊。哦，对了，国祥，你会跳舞吗？
4: 会一点点。
0: 太好了，你跟浩辉跳个舞，他老说我不会跳舞。浩辉，你俩跳个舞，正合适，音乐也好，环境也好。
1: 你少说两句吧，哪有吃饭跳舞的？再说了，你看见谁在西餐厅里跳舞了？
0: 这怎么了？这包厢是我们包下的，又没有别人看见。国祥，快，你两个去跳舞。老公，你跟他跳一个。哎，
1: 你吃饭吧，跳什么跳？
0: 这有什么的呀？对吧，佳佳？
3: 我会跳舞，我和你跳吧。
0: 佳佳会跳舞呀。
3: 嗯，
0: 那你们不要算了，走，佳佳，咱们去跳舞。

0: 妈妈，刚才吃的小牛排真好吃，下次我们还能再去吃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刘伯伯好。
2: 刘先生还没睡啊？我们吃饭去了。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你也还没休息呢。你白天出去了是吧？嗯，和陈太太去了静园。官司打得怎么样？还需要一大笔钱，不过我不想了。是这样，你别着急。 我们再想想办法，明天我在咖啡厅等你，好吗？

0: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1: 千万别客气，能解你燃眉之急，那就挺好了。
0: 要不是因为佳佳，我真的不想和他们纠缠。
1: 一个女人真的不容易。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你是个好人。
1: 国兴，国兴。真想就这么静静的和你待上一下午，太美好了。

0: 拿来吧，
1: 廖太太，好消息，烟草公司来信儿了，让我给他们找一个漂亮的封面女郎。哎呦，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托我给我钱让我上封面呢，我都觉得他们这身材跟美貌哪比得上你呀。廖太太，搞不好一张照片让你红透整个上海，那我还能当电影明星呢，大好的。
2: 马老板，我知道我不行的。
1: 怎么不行啊？照片你没有拍过呀，那以前拍过了不很好吗？
2: 我真的没有兴趣。
1: 哎呀，我告诉你，你知道电影明星是一个什么概念？电影明星那要红起来，你赚的钱可多了。在我舞厅的头牌能赚多少钱？电影明星哟，这破楼你能买十个，你知道吗？
2: 我真的没兴趣，可以不参与吗？
1: 廖太太，你偏别着急拒绝呀，你先好好考虑考虑。哟，廖太太，这是怎么了？
2: 我的留声机坏了。
1: 找对人了，留声机坏了我会修啊。来来来来，哎呀留声机坏了，你有没有坏啊？这喇叭有没有坏？喇叭有没有坏？廖太太，你这留声机还挺贵重的呀。
2: 马老板，
1: 我给你好好的修一下。哎，

0: 其实我现在要去接佳佳，还要去买菜呢。
1: 你忙啊，忙忙忙，你先去忙，忙你的，留声机就交给我了。哎，保准你回来能听。

0: 怎么了？怎么了？啊，来来来，我看看。哎呦，烫着了。没事吧？啊，没事吧？
1: 老爷伟来啦。
0: 他手烫了。哎，对了，去拿药去，拿烫伤药去。
1: 老爷没有烫伤药，有别的药，要吧？
0: 哎，快去吧。没事吧？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因为我们的坚韧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

0: 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你不是老拿我和陈真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黄木先生，
1: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们。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
2: 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畔仙茶楼一趟。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事啊。不是唱片坏了吧？
1: 马金龙，干什么呢？
0: 凤姐，我给廖太太修留声机啊。
1: 只会打麻将呢，原来还有这个本事呀！那修得怎么样啊？
0: 这不是没修好吗？
1: 哼，行，那你继续修啊。
0: 凤姐，凤姐，
2: 马老板，你还是赶紧去打牌吧，留声机我找人修就可以了。
0: 好，不好意思了。哎，凤姐，凤姐，凤姐。留声机我妈给你修啊，再见。
1: 是手疼，你现在是脚疼，你们两个正好疼一块儿去了。
0: 哎呀，凤姐，你真是误会了，我这一下午都在他们家修留声机啊，而且那廖国祥还真会烦劲，留声机坏了招呼我修什么修，我又不会修。
1: 哟，得了便宜卖什么乖啊？
0: 我得什么便宜了？我这一下午都在等你打麻将呢。
1: 不打了，没心情。
0: 嘿，我人都帮你码好了。
1: 我哪敢打扰你给人家修留声机，去呀。
0: 真的。凤姐，

0: 干什么？
1: 让你给他搓背。
0: 我给他搓背？
2: 阿爸，你这跟谁说话？
3: 太太，是老爷，他正跟别人聊天呢。
0: 哎，来了来了。我说你喊什么喊？
4: 我聋了？啊？不就是个搓澡吗？你就给搓就完了呗，欠什么欠你？
1: 太太喜欢你的手绢儿。
4: 一个搓澡，谁搓不一样？
0: 站着干什么？

0: 哎，我问你，平时你都在家里洗澡，今天怎么到一楼去洗去了？
1: 哎呀，那不是家里的下水坏了还没有疏通吗？只能去一楼了呀。哎，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你为什么老是要到一楼去洗澡了。
0: 为什么？
1: 老公，你想再娶一房对吧？
0: 瞎说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你听我说呀，我又不是反对你再娶了，但是你要是再娶也要娶一个十七八岁像阿芳那样子拿得出手的呀。你说你娶一个小寡妇，那不是让全楼上下笑话吗？
0: 我就行了行了，别在这瞎猜了好不好？
1: 哎，
0: 睡觉吧啊。
1: 哎呀老公，我是说认真的呀，你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哎呦。

花无百日红，女人颜易老。女人的好时光如果浪费在不该浪费的男人身上，伤身伤心伤财，一切都不堪想象。廖国香难免也心里惶惶，他清楚地知道如今自己的状况更要好好斟酌，但是谁才是他的依靠？

0: 太太，咱回去吧，别待在这儿了。回去吧，家里已经给你煮了粥了。
1: 赵太太，赵太太，哎，我问你们两个，最近舞厅生意怎么样呀？哎呦，
2: 这还用说呀？因为我们两个人，
1: 你好啊！哎，我说实话啊，别让马志荣毁了你们的青春呢。
3: 怎么会呢？有空来舞厅玩呀。
2: 嫂子，哟，正玩麻将呢。
1: 木板，你怎么来了？
2: 哦。
1: 那个，这是药房新进的一些东西，我就给你送过来了。哎呦，你怎么这么客气的呀？什么东西啊？我看看。哎，哎呦，
4: 国香妹妹，一大早就出去了。
5: 早上没什么事，出去走走。
4: 金太太，这旗袍真晃眼哈，真漂亮。
5: 我先上去了。

0: 姐姐，我给你拿了些大米，知道你喜欢煮粥，
1: 你自己留着嘛。
0: 美国进口的现在可流行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跟我客气，那我先回了。

0: 哎，对，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万能油，专治烫伤，头疼腰疼抹上就好，拿着吧。
2: 这个怎么用啊？
0: 我教给你。你干嘛呢？
2: 太太让我来看看晚上做点什么好。
0: 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告诉你，你以后别鬼鬼祟祟的，吓死我了都。
3: 谁鬼鬼祟祟的？又不是我要看的。
0: 不是怎么？要不抹的话，容易不发了。好的，每天要抹两次，拿着吧。
2: 谢谢你。
0: 就吃这个吗？
2: 要不要我帮你尝完？
0: 谢谢。

0: 回来啦？
1: 慕白来过啊？
0: 是呀，喏，还说是什么好东西呢？我看这个成色就不如往年，你说呢？
1: 哎呀，现在北方战乱，能弄到就不错了。可以。
0: 哎，老公，我问你一件事情啊，你说这个慕白丧妻以后，为什么没有一直再娶呀？
1: 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国香妹妹介绍给慕白，你觉得好吧？
1: 你是不是闲的吃饱撑的没事干了？你知道慕白是怎么想的？
0: 我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小寡妇是怎么想的。哎，那你告诉我他们两个怎么想的呀？
1: 哎，好了好了，别阴一阵阳一阵的，干点正事吧。
0: 阿芳，拿几瓶万金油去各家各。

0: 我晓得了，这就去。哎，干什么呀？人家不容易，带着孩子，有点同情心吧，别嫉妒。我怎么没有同情心了？我多有同情心呀！我还给他送万金油呢，而且每家每户都送了一瓶，对你刘老板不是更好吗？
1: 真是闲的没事可做。哎呀，老公，哦，那你是不是答应了啊？就让我把郭小妹妹介绍给苏慕白呢，对吧？哎，我说你怎么不把隔壁那个女的介绍过去？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没想到啊，你脑子里面惦记的人挺多的嘛你。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好不好？什么事情啊？你看看我，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介绍一个呗？走开！哎，刘汉民。
2: 大包同志，来了。刘太太、刘先生，这是我们家太太今天一早特意做的蟹黄豆腐粥，就送过来给你们尝尝。
0: 阿凤，还不接过来？
3: 阿芳，知道是给谁送的吧？哦，老爷放在这里够得到吧？
4: 阿芳，少说废话。
3: 何妈，替我家先生谢谢你家太太啊。
5: 哎呦，他做的这是什么呀？还不如我们太太做的蟹黄粥实在哈。
4: 闭嘴，回大宝。
0: 老公，这个粥看上去做的不错哎，你要不要尝一点啊？是挺好看的。那当然了，人家是一片苦心做给你喝的，你要是一点也不吃，对得起人家吧？来，我给你盛一点，好吧？好了，
4: 我不吃了，我叫你们俩给我气饱了。我要吃这个粥。好。
0: 你吃，多吃。阿芳，喂他。老公，
4: 那大宝一个人又喝不了这么多粥的了，人家一片苦心，你多少也喝一点嘛。
0: 啊，我不吃了，你吃吧。我也不吃了。
4: 这个粥做的那么好看，我看看都已经看饱了，我不吃了。我也看饱了。哎，你要去哪里啊？外面风很大的。是吗？哦，那我就不去了。哎，你去哪里啊？
0: 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呀？我去你想去的地方呀。
4: 我想去的地方，你知道我想去哪儿啊？

0: 箱啊。哎呦，你这个信箱真是好哎。
1: 是印度箱，姐姐喜欢的话回头拿些过去。
0: 哎呦，那么客气，我今天又不是来要箱的。哎，有正经事情跟你讲。哎，妹妹，你人这么好，你就没有想过再找一家？
1: 姐姐，我还没想过，新富才离开不久，我没想那么多。
0: 哎呦，女人的好光景啊，就这么几年。你要是有心啊，我真有几个合适人选可以介绍给你的。
1: 谢谢姐姐，但是我暂时还不想。
0: 行，你自己考虑吧，我也就是说说。
1: 谢谢。
0: 你看你那么客气干什么呀，邻里邻居的。再说了，你人这么好，我不帮你帮谁呀，对吧？好了，你慢慢忙啊，我先走了，别送了。
2: 廖国香知道胡凤兰的好意是什么意思，但苏慕白算什么东西？那就走着瞧吧。

0: 我行，你要出去吗？我要去一下事务所。哦，
1: 什么时候完事？
0: 恐怕要到中午了。
1: 中午也好，我在咖啡厅等你。

0: 请律师。
1: 那来这边。
0: 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过来了。
1: 是这样，案子的事儿已经有结果了，这个抚恤金双方各自一半，估计对方也花钱找了人了。但是有一点你放心，他们绝对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
0: 没事，这样我见得好了。
1: 钱会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上，这样可以吗？
0: 没问题，谢谢你。今天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饭。
1: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今天还真有事儿，要不改天我请你。
0: 你先忙，我不打扰你了。
1: 那不好意思。

0: 看到你久等，没事，咖啡我已经点好了，官司结束了吧？已经结束，抚恤金要回来一部分，多谢你帮忙周转。那就好，钱没事的，不急着用，你先花着吧。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国强，你我知己一场，千万别客气。对了，周六有个家具展，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啊？
0: 我又不太懂，怎么你要换家具呢？不是我，是上次我上你家看了一下，你家的柜子坏了，我想给你换一下。不用了。
1: 据说还是能用的，国强，我真的想对你好，我说的是心里话。
0: 阿明，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吗？

喝吧，好喝吗？停停停停停！

0: 哎，你这鞋蛮好的哦，不好看，换那双。这双啊，嗯，哎呦，看看这双怎么样？这双也蛮好。哎，哟，回来啦！
1: 哟，这是买了多少双鞋呀？这是。
0: 对呀，你看，好看不啦？嗯，
1: 好嘞。
0: 干什么？干干干干干干什么呀？这是。哎呀，这身上什么味道啊？好奇怪哦！咖啡味儿，
1: 咖啡味儿。
0: 哎呀，我再闻闻。
1: 什么咖啡味儿？我你，
0: 你今天是不是要到账上之前了？那当然了，买这几双鞋啊，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喏，还想给你买一套咖啡壶，美国造的，可贵了。你最近不是喜欢上喝咖啡了吗？对吧？
1: 挺好的。嗯，好看，好看。
0: 哎，汉民，刘汉民，咖啡都已经给你煮好了，以后要请人喝咖啡呀，就请到家里面来喝。

0: 舒服吗？
1: 舒服个屁呀！心根本就不在家里面，跟他闹呢，他又玩太极，哎呦，真是气死我了！
0: 哎呀，我说呢，你也别生气，凤姐，你这次可是遇上劲敌了。
1: 劲敌？什么劲敌啊？你是不是也看上他了？
0: 哎呦，我哪能看上他呀？
1: 你们男人呐，没一个是好东西。
0: 这男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你不用陪你太太看戏吗？
1: 看戏有什么意思？散步多好。

0: 谁？啊，国香妹妹，国香妹妹，电话。哎呦，那么大的铃声，你在里面听不见啊？害我从二楼跑下来。那是个男的。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好，我知道了。

0: 先生，不好意思，你找我这么急是有什么事吗？
1: 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吃个饭，喝个酒。
0: 我还以为是官司的事情。
1: 哪有那么多官司的事儿？来，坐下。
0: 哎，恐怕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刚刚和姐姐在家里给你做了一顿饭，她还在等你呢。
1: 我请你到这个浪漫的地方，只是为了想跟你喝点酒，能不提他吗？这会很扫兴。来，坐下。
0: 先生，不行，你该回去。
1: 喝个酒而已，有什么不行的？来，

0: 先生，你是不是觉得国殇是个很随便的女人？
1: 活在当下，开心就好，何必在意那么多呢？
0: 先生，如果国殇是个随便的女人，先生明天就会忘了我。
1: 你的意思是，我太唐突了？
0: 其实，在我心里，先生也是相逢恨晚，只是先生有玉梅姐姐，国殇不想被人指点，人言可畏，对不起。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

0: 的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0: 你看我们团队
6: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
5: 人手一把，兄弟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0: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0: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你不是老拿我这沾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8: 方木先生，
9: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
10: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9: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半仙茶楼一趟。
1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看见什么了？
1: 没有。老爷就问他去哪里了，他什么也没说，也就回房间了。
0: 三更半夜不睡觉，绕来绕去搞啥么子啊？我盯紧了。
1: 我晓得的，太太，我看老爷可是蛮伤心的哦。
0: 哎，什么叫伤心啊？你怎么说话？你成心气我是吧？

0: 在教堂也能遇到你，真巧。的确很巧。不过这个地方，我之前经常来，以后咱们还会有机会再碰面。
1: 为什么会经常来？
0: 因为这个教堂对我来说有一段情结。
1: 一定是关于感情的吧？说来听听吧。
0: 这是关于一个女孩的故事。最初，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我很爱她，她也非常爱我。我认为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
1: 那后来呢？
0: 她离开了，一声不响的离开了，一声交代也没有。
1: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
0: 知道，他去了法国。只是我不知道在面对他的时候，该再说些什么。好了，这只是我的一个故事。说说你吧。

0: 姐姐，今天没有打牌啊？
1: 哎呦，打什么牌呀？哎，午饭吃了吗？
0: 午饭？现在吗？
1: 对呀。哎，我跟你讲啊，附近开了一家新馆子，听说菜老好吃了。哎呦，正好我想请你吃饭，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走了。

老好吃了，你都不知道，好多人啊，就专门到那边去吃的呢。等一下呢，我带你去尝尝啊，反正你也刚搬过来，你去看看那家菜到底好不好，好吧？

0: 表哥。
1: 哟，慕白，你怎么在这儿？
0: 你怎么也来了？
1: 这话说的，我来吃饭呢。
0: 哦，嫂子说有很重要的事儿，说要跟我说，所以我就来了。哎，哥，我帮你拿包吧。哎，你先坐。
2: 哎呦，你们都已经到了，来，互相在那里面请。干嘛呀？坐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国香，国香你坐这儿吧。慕白，慕白，
0: 哎，
2: 别看了，坐吧。
0: 哎，好好好。
2: 国香妹妹，这位呢我就不用介绍了，我老公。那这位啊，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的。苏慕白，苏先生，一直在我老公的医药公司上班，当经理已经十几年了。
0: 哦，是副的，我哥是正的。
2: 哎呀，妹妹，我啊是一直觉得你们两个有点同病相怜，所以想介绍你们认识的。那慕白啊，去年他老婆去世了，他呀缓了很长时间。你呢也是的，年纪轻轻就没了老公，所以我想啊，你们两个可怜人，我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的，对吧，老公？
1: 对。
2: 慕白，你说呢？
0: 是是是，对，嫂子说的对。
2: 那你还不赶紧敬国香妹妹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赶快赶快赶快！好了好了好了，来吧。
0: 廖小姐，我能和你喝一杯酒吗？
3: 我不太喝酒的。
0: 哎，没关系的，那就以茶代酒，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1: 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安排的吗？
2: 对呀、啊，哎，老公，国香妹妹整天闷在家里，这不行的，她就是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认识新朋友，你说是吧？人嘛，都是要为自己打算的嘛。好了好了，吃吧啊，国香妹妹，别客气啊，自己喜欢什么就吃，好吗？来，老公，多吃点
0: 这个板鸭。不错的，多吃点啊。
2: 来，吃呀。
0: 还有这个饼，也尝尝，味道很鲜美的。
2: 老公。嗯。

0: 你觉得那家菜做的好吃吧？还可以，还可以就好。我跟你讲，全部都是木白点的。哎呦，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原来他这么有品味的。回头一想呢，也对。我跟你讲，他呢又喜欢音乐哦，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的。他呢现在呢在我老公的那个医药公司的账房里面管事，薪水很稳定的，又没有小孩。你嫁过去以后啊，肯定有好日子过的。哎呀，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
1: 哎呀，
0: 妹妹，你都还没有告诉我呢，你对慕白是什么感觉啊？
1: 姐姐，我
0: 哦，去你家，对对对对对，去你家接着说。哎，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对慕白呢也看得上眼的话，我明天就跟慕白去讲了，你们两个这个事情啊就算成了，好吧？哎，你说呀。

0: 香。
1: 刘先生，
2: 哎呦，国香妹妹，你来啦！
1: 刚做的，给你拿点。
2: 哎呦，谢谢啊，进来坐呀。
1: 不用了，我还有事，我得先走了。刘先生，我先走了。
2: 不送啊。呀，真是体贴，又送点心来了，你吃点吗？
0: 我不吃，太甜，太腻。
3: 老爷，这点心做的蛮好的呀，一点都不甜，您就吃一块吧。
0: 我不吃。
2: 哎呀，不吃就不吃嘛，反正呢，慕白现在啊对国香已经是上心了，只要国香妹妹一表态，他们俩的事儿就算成了。

0: 上回你要出去啊？
1: 对，我约了人。
0: 哎，你自己小心点啊，别喝酒。

0: 其实我可以开车去接你的。
1: 没关系，我自己来也很方便。
0: 怎么样，开场了？
1: 差不多了吧。
2: 陈太太，
1: 何妈，金太太呢？哎，
2: 太太出去了。
1: 哦，我还想找她聊个天呢。
3: 妈妈看电影去了。
2: 陈太太找她有事儿啊？
1: 哦，没事儿，那我明天再来吧。谢谢啊。
2: 好啊，再见啊。

0: 你多少天没来找我了？你今天跟他出去了？
1: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在公寓里，咱俩不认识。
0: 我出去怎么了？你吃醋了？我告诉你，假正经不如真婊子，他就是个骗子，会被他骗死的。记住我的话。

0: 国强。
1: 刘伯伯好。
0: 啊，好好好，坐我车吧。
2: 我们订了车了。
0: 我车就在那儿。
3: 国强，我是来送你和佳佳去学校的。
2: 啊，谢谢了，我们订了车了。
0: 哎，别呀，我都车都准备好了。
2: 谢谢了，我们真的订了车了，先走了啊。
0: 啊。
3: 哎，国强，
0: 喂。你开什么玩笑？你上这里干什么？啊？药房一大堆事情你不去做，你跑到这里来，他孩子上不上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闲的？
3: 这不都是嫂子安排的吗？那你们俩没商量好啊？
0: 商量什么商量？
3: 这花还是我做。
0: 你去哪儿？

0: 再见。
1: 太太，这苏先生是怎么回事啊？有点怪怪的。
0: 你看不出来吗？那完全是胡凤兰的意思。
2: 柜子都运过去了吧？我看那里的家具都很好，要不干脆全换了吧？
0: 那太贵重了吧？
2: 没有多少钞票，换换吧。换完之后，你的心情会更好的。啊，对了，那个苏慕白那小子不是个东西，你千万不要理他，他会直接影响你心情的。
0: 我害怕。
2: 害怕？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我不愿与人争。
2: 我理解。
0: 汉明，你会这样一直对我吗？
2: 是的，我会永远这样对你。
3: 哟，
4: 哎，这廖国香啊，这把你魂儿都勾走了。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别见风就疯，见雨是雨啊！我现在跟他谈的是正事。
4: 哎呦，姐夫，
2: 干啥呀？
4: 你只知道给我调理身子，不知道请我喝咖啡啊？
2: 喝什么？

0: 哦，这不卡卡。
1: 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凤姐的。
0: 什么意思？
1: 姐夫，你今天呢不许走。

0: 廖小姐，廖小姐，哟，马老板，干嘛呢？您这是？啊，楼下缺把手，我找廖小姐打麻将呢。<笑>
1: 郭襄他不会打麻将吧？再说人家也没在家呀。哎，他的官司怎么样了？哟，您这五天开的好好的，还关心起人家官司来了？哎，
0: 我这不是热情吗？看能不能帮把手。哎呦，
1: 你要帮什么忙啊？不用你帮忙了，官司早就赢了。哟，
0: 真的呀？厉害！ 下面缺把手，你来打麻将啊？
1: 我是不打麻将的，你不知道吗？
0: 那不打扰了。

0: 何妈，我是来找廖小姐的。哎，好，太太，苏先生。
1: 廖小姐，今天早上本来是想和你说说话的，可是我那表哥说药房有事儿，就把我给叫走了。我这么来，是不是有点太唐突了？苏先生，坐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哎呦，这个屋子甚是雅致啊，可见这女主人不俗的呀。哎，对了，这些药是药房新进的，补血益气的，平日里您可以多吃点。谢谢你们，
1: 苏先生。
0: 廖小姐，我想请您看个电影，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啊？我先谢谢你，我真的很喜欢看电影的，但是我明天约了朋友打牌。哦，没关系没关系的，那改日再约吧。太太。
1: 该去接佳佳了。哦，
0: 苏先生，真的很抱歉。哎，没事儿没事儿，都是我来的不凑巧。哎，那我去接佳佳吧。啊，不用了，我去接就可以了。哦，好的好的，那听你的。那我走了。哎，再见，廖小姐，改日我再来看您。 再见，何妈。再见。

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吧？我知道你跟谁去看的，苏慕白。哎，霍笑，我觉得他人不行，根本都配不上你，你还是别理他吧。那胡凤兰什么人啊？他给你介绍这样的人，那不是害你吗？你说你这样的，什么样的找不见啊？干嘛非跟他联系啊？我为你好啊，你可得听我的。这楼上的人都知道，这苏慕白一看就呆头呆脑的，你可得听我的啊，别搭理他啊。

0: 小妹妹的唱多浪弹琴，哎呀，咱们俩不是一条心。
1: 哟，姐夫回来了，来来来来，姐夫，哎呦，
2: 唱吧唱吧。
3: 哎，汉明，别急着走呀。你也给姐妹唱一出呀。
2: 我怎么会呢？
3: 哎，你不会啊？哦，小马，你教姐夫一段，就教小寡妇偷桂。
2: 说什么？小寡妇偷桂？
4: 这没有这一出啊。
3: 怎么没有啊？哦，对了，我把隔壁金太太叫过来，她会唱，她呀不用学都会唱。
2: 什么乱七八糟的，神经病。
5: 哎，王先生，
3: 哎，汉民，你生什么气嘛？不就是叫你唱小寡妇偷桂吗？发什么牢骚啊？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
2: 哎呦，真是没有这一出啊。哦，桂中原，这名字改得好，姐还是努力，指桑骂槐的。
3: 好了好了好了，接着唱吧，来来来来，
2: 那我可唱了。
0: 月牙

情，人呀，咱们俩是

0: 哎，佳佳，过来。
1: 妈妈再见。

每个来教堂的人都有着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孤独，陈浩辉却在此时发现了一束光。也许他的生活和感情该是另一番模样。

不在，刘汉民很失望。咖啡和中药他觉得味道相同，他从来不喝咖啡，但他如今却爱上了咖啡。

0: 马老板，
1: 什么这么香啊？好香，好香啊！哦，香薰
2: 有品味，
1: 香薰啊。香不过你国香小姐啊，真是名副其实啊。
0: 马老板，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呢？
1: 啊，烟草公司那边都谈妥了，今天晚上烟草公司的老板、唱片公司的老板，还有杂志社的老板，三个老板请你吃饭，我都安排好了。
0: 不是说过我不去吗？
1: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你是主要是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明星的生活。
0: 去不了，我还有事儿。
1: 哎，拍不拍的无所谓，咱先把饭吃了。哎，毕竟人家都来了，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不是？碍人面子也不好。
0: 好吧，那我去见凤姐。嗯，
1: 哎，你找她干什么呀？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

0: 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

0: 汉堡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比，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

0: 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

0: 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

0: 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你不是老拿我这针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2: 黄木先生，
3: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
4: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3: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半仙茶楼一趟。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烟草公司那边都谈妥了，今天晚上烟草公司老板，唱片公司老板，还有杂志社的老板，三个老板请你吃饭，我都安排好了。
1: 你不是说过我不去吗？
0: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你是主要是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明星的生活。
1: 我去不了，我还有事儿。
0: 哎，拍不拍的无所谓，咱先把饭吃了。哎，毕竟人家都来了，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不是？哎，人家面子也不好。
1: 好吧，那我去见凤姐。
0: 哎，你找她干什么呀？
1: 凤姐说过，以后你有什么事找我，都得带上她。
0: 她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
1: 没关系的，我去叫她。
0: 哎，别！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电影公司，不吃也就不吃吧。那你别跟她说，就当我没来过。

0: 今天去了咖啡厅，你怎么没去呢？
1: 老东西，我跟你喝不喝？看我喝不喝？

什么人呢？哼，我变成他妈马志荣了。

每个闲适的不眠之夜，都有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男人们都变了，就在刘家乱得一团糟的时候，陈家先生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究竟要不要这么无趣地过下去，这么无视过往未来的将就下去。

0: 哟，看到我就要走了。
1: 一个女人半夜跑到百乐门跳舞，还让个舞女给送回来，行啊？
0: 怎么了？我又没有偷人了。
1: 你的意思我还得感谢马老板是不是？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心虚了。
0: 我心虚？你贼喊捉贼。
1: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住了。
0: 你敢不回来住，我现在就敢退了隔壁的房租，把他赶出去。
1: 你能干出来。
0: 刘汉民，刘汉民，你信不信我明天

0: 心情好点没？
1: 我要不是为了大宝，我早就离开这个家了。
0: 你毕竟是个有涵养的男人，就是只能苦自己。
1: 我有很多话都很难说，很难启齿。
0: 煮在一起的咖啡怎么能分出咖啡豆和水呢？汉明，你怎么样我都理解。

0: 外面都买不着的，舒服吧？
1: 嗯，那我去找个房子去。
0: 找房子？谁住啊？
1: 当然我自己住了。
0: 我说凤姐，你没事吧？你要是搬出去了，那房子不就被别人占了呀？
2: 我受不了了，你晓得吧？啊，刘汉民那个老东西一回来呢，不是盯着那个小寡妇的门看，就是来找我茬，你叫我怎么办啊？
0: 哎，小不忍则乱大谋，毕竟你还让老刘养着你不是？
2: 哦，我不会自己养我自己啊。哎，马志荣，你不是说舞厅赚钱吗？啊，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利息总要给我的吧？哎，你搞什么花样啊你？
0: 我哪敢跟你凤姐搞花样啊？舞厅不景气，咱们这不是回着本吗？哎呦，
2: 那我就回戏园子，我唱戏去，我自己养活自己还不行啊？
0: 哎呀，凤姐，我说话你们不爱听啊？现在那都是13岁到16岁的当道，这您这年纪，也就老刘肯帮帮你，不然谁还帮你啊？
2: 马志荣，你滚，你滚滚出去，滚滚滚滚滚！哎，
0: 良药苦口啊，我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我跟你说，老刘就是一座金矿，你稳住他不就行了吗？你让他在那爱干嘛干嘛去。
2: 小寡妇，一副白莲花模样，其实比谁都骚。

0: 哎，廖小姐，哎，苏先生，你好，我能请你吃个午饭吗？
1: 谢谢了，苏先生，我还有事儿。
0: 哎哎，别，我已经等了你很长时间了，我以为你送完家家就会回来。

0: 廖小姐，我的状况凤姐已经跟你说过了吧，其实一直说没的人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感觉。上海现在摩登女郎以时髦自居，可是我觉得女子还是像你这样古典端庄贤惠为美。那日见到你，我觉得你很好，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不知道廖小姐您怎么想的？
1: 多谢苏先生，只是我的状况你不太了解，我已经立誓了要为先夫守孝三年。
0: 果然不出我想啊，重情重义的女子呀。
1: 只怕国相是个无福之人。
0: 廖小姐，你不必这样想，我等你，我也一直等你。
1: 世事难料，我又岂能误了先生终身。
0: 廖小姐，你我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对婚姻认真的人，给我们俩一个共同的机会好吗？啊，不着急不着急，你不必着急回答我，我等你愿意的时候。

0: 他是谁啊？先生，请自重。
1: 丧妻，我丧夫，有心人撮合，也免得整天给人风言风语排挤，不是很好吗？
0: 你想要怎么样？
1: 等我。
0: 我等不了你了，你不了解你自己。
1: 可是你最了解我。
0: 对，所以我看透你了。你的心被去法国的女人毁掉了。

0: 哪里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头剪刀布。
1: 哎呦，输了。石头剪刀布。哎呦，打工回来了。
2: 哟呵，炒这么多菜，今天怎么得来客人呢？
1: 算你说对了。哎呦，今天啊花了我一下午时间做了那么大一堆菜，本来呢要请国香妹妹的，结果人家不领情啊。老公，看来还是得你出马呀。去去去去去，赶紧去请他去。
2: 真能胡闹，请他吃什么饭呢？
1: 哎呀，邻里之间常常走动一下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叫礼尚往来。
2: 好了好了，别无事生非，没事找事，来来来来来，咱们吃饭。

0: 大包来
1: 吃呀。
2: 太太，不好了，出事儿了。
3: 娘嫂，你怎么来了？
4: 小姐，
3: 娘嫂，你慢慢说，到底什么事了？

0: 我真的谢谢你了。不客气，但是今天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是我。
1: 让我照顾你吧，怎么了？啊？国相愿意做先生，永远的知己。
0: 国相，难道我们之间只能做知己吗？不瞒先生说，家母也是姨太太跟福乐中。 干过了些好日子，又被小公馆算计，这些年的苦楚，我都看在眼里。跟随母亲，也担惊受怕的，我想休就想，宁死也不做姨太太。
1: 我想，我理解，我理解你。 好了，
0: 我不想难为先生，也不想跟人争宠斗气。

0: 妈妈，
1: 他们说我是小狐狸精，说你是大狐狸精。
2: 太太，怎么办？
0: 没怎么办，该做什么做什么。太太不要哭，不要哭，他们不陪你玩，妈妈陪你玩啊。
2: 太太，这是邮箱里苏先生给您的信。回不回？
0: 你打电话给他，叫他明天中午来教堂接我。别哭，怎么了？到这样子，妈妈陪你玩就好啊。

0: 走了。
1: 太太，太太，我跟你说个事情啊。
0: 说。
1: 听说老爷昨天晚上是坐黄包车回来的。
0: 你听谁说的？
1: 周太太呀，她看见的。
0: 今天早上呢？
1: 那就不晓得了。

0: 志荣，
1: 凤姐，凤姐，下面少一排搭子，我正好来商量找你打麻将呢。
0: 没时间。
1: 凤姐，凤姐，凤姐，凤姐，凤姐，牌都给你码好了，凤姐，人都在下面等你呢。哎，凤姐。

0: 伙计，过来一下。
1: 老板娘，你来了。
0: 我问你，老板呢？
1: 老板不在啊。
0: 不在？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阿生呢？
1: 在后面睡觉呢。
0: 把他给我叫出来。
1: 好。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一个当司机的不知道车开到哪里去了？阿生，你的饭碗想不想保住了啊？说，
0: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1: 哪那么多废话，说不说？

0: 你喝酒了？
1: 我在车里等你。
0: 我不去。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

0: 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

0: 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 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

0: 安心，
1: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而你

0: 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0: 你不是老拿我这针笔吗？不用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冯木先生，
1: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
2: 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畔仙茶楼一趟。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终极友谊延续千年。25位终极青年相聚四川，5天时光，青春探索。加速吧！在天府之国，大家玩了些什么？古今黑科技，尽兴大。

0: 看山川万物，
1: 好可爱呀、
2: 啊！很可以。
0: 品味川之韵，
2: 张大胖剪辑。
3: 在人们心中竖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0: 超过100小时，3000多张照片，无数难忘的瞬间。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相逢，在比什凯克友谊延续。
4: 麻辣遇见奶香，终极友谊绵长。耶、
0: yeah! ！我们以青春之名，为终极睦邻友好注入新的活力。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

0: 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自大唐盛世踏运而来，览川蜀天地灵气，剑南春是千年白酒文化瑰宝，更是历史经典产业标杆。坚守优质原粮之本，恪守匠心酿造之意，以冰川雪水涵养佳酿底蕴，凭硬核品质蝉联全国名酒，让白酒经典底蕴生生不息。以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培育白酒行业新质生产力，助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味道。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

0: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1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我们四川向全国游客发出秋日邀约了。近日，四川从全省精心遴选出92处秋色打卡地，从平原到浪、山间银杏到高原彩林、雪山圣湖，打造4层立体自然秋色。同时发布了42条安逸四川秋季主题旅游线路，按出游时长和潮玩摄影、亲子家庭、自驾玩家等8大人群分层设计，涵盖一日城市漫游、2日安逸周末游、3日户外徒步游、4至5日深度体验游、6至7日沉浸大环线，直至10日3层秋色全景游层层进阶，串联起全省21个市州的丰富点位，既可以在一地深入体验，也能够跨区域串联，实现一城尽览多重秋色。还有7种玩法，覆盖采林徒步、丰收采摘、非遗体验等7大维度，全方位解锁秋日乐趣。那这个秋天赶紧来四川走起。昨天，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镇馆之宝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拾节玉琮

0: 与另外两件金沙遗址出土的本土代表性玉琮共同亮相浙江良渚博物院的《琮圃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展览汇聚来自国内14个省份及海外共39家收藏单位的124件琮及琮饰器，其中十节玉琮是本次展览最具看点的展品之一。十节玉琮2001年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通高22.2厘米，整体呈外方内圆的经典造型，其形制、纹饰和工艺特征都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高度相似，玉质也明显区别于金沙本地的玉器。研究认为，应该是一件典型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琮。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至4300年，而金沙文化距今约3000年左右，相隔千年时空，相距2000余里，十节玉琮为何会出现在金沙呢？专家研究推测，可能是良渚文明衰落之后，部分族群迁徙时将这件高等级礼器带离故土，辗转流入古蜀，最终埋于金沙祭祀区。展览在良渚博物院临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展出至2026年11月29号。近日，游客在绵阳平武王朗自然保护区闲逛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一群蓝玛鸡在路边悠闲地散步觅食。它们该走走，该啄啄，一副你拍你的，我逛我的架势。蓝玛鸡是我国特有的大型智类，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通体呈蓝灰色，面部一抹鲜红，头顶一簇白羽翘着，尾巴披散下垂，走路像马尾巴在晃，因此呢，也有人叫它蓝色妖鸡。它们喜欢成群的生活在一起，一般栖息在海拔2000到4000米的山地针叶林、混交林和灌丛地带。王朗自然保护区是他们在四川的重要栖息地之一，此次下山觅食也说明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走进江西赣州，踏访红色旧址，触摸历史温度，穿行城乡之间，感受老区脉动。当年红军在这里播种初心，今天这片红色土地正把红色力量转化为振兴发展的澎湃活力。
1: 这里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第一座农田灌溉工程东华碑，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亲切地把它称之为红军碑。这里依旧是曲水长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曲水潺潺，诉说为民初心。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这里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1932年，毛泽东同志率军民建起东华碑，碑呈水来，下游良田得以润泽，掀起了苏区水利建设热潮。如果说东华碑滋养了苏区沃土，那甘甜的红井水以及碑刻上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便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为民丰碑，代代传递着饮水思源、不忘初心的红色情怀。
1: 喝一口红井的水，这是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故事。
2: 瑞金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管校联动模式让静态的红色旧址变为动态的思政课堂，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红色基因生生不息。
3: 我们纪念馆红孩子讲解员队伍至今已有12个年头，我们联动瑞金20多所中小学校，累计培养5000多名红孩子讲解员，接待观众超10万人次，推动青少年从红色文化的接收者转变为传播者。
2: 在云石山脚下的丰陇村是大家口中的长征第一村，当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号令从这里发出。如今沉浸式红色体验项目让访客亲手触摸长征岁月，红色热土在研学热潮中焕发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4: 先辈们走过了雪山草地，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雪山草地也正在让我们一个一个的跨越。比方说我们要让全村的产业再次升级，红色旅游业再次扩展，让我们云石山

0: 就是崇祯出发地整个红色旅游业态得到一个提升打造，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当中，让更多的群众有更好的收入。
1: 红色基因催生发展梦想，当年苏区百姓徒手修建简易机场的心愿在今天化作现实。9月28号，赣州瑞金机场将迎来通航1周年。这座扎根赣南红色沃土的支线空港，为680万原中央苏区群众铺就了一条连通全国的空中快车道。
2: 就接近一年的时间，我们瑞金机场完成旅客这个运送达到了19万多。我们现在通航的城市是北京、上海、这个成都、南京，还有遵义和广州。
1: 空中跑道连通全国，内陆口岸扬帆出海。作为全国革命老区唯一对外开放口岸，赣州国际陆港打破了深山内陆的地理桎梏。截至2026年6月，陆港累计开行各类班列超25000列，中欧亚班列突破1800列，吞吐量达180万标箱，开放通道持续扩容提质。踏访红色热土，一路寻访，一路感悟。来自全国的记者在旧址与新景之间触摸长征精神的时代温度，
3: 让我们在实地的场景里听讲解员来讲述那段红色的历史，这让我更加印象深刻，也更加体会到了长征精神的意义。
4: 能够去走进这个地方，其实对于我们记者来讲的话，就是把最真实的有感染力的这种细节、这种故事，然后传播给大家。
5: 我知道其实四川也是长征路的一个重要的地点，而且是三路军都到达过四川，也是最难走最长的一段路。虽然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我特别想去到现场去真正的感受一下他们当时渡过大草原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6: 很想真正的体验一下在四川境内红军战士是如何克服困难来完成这样一个史诗般的壮举的。
1: 当年红军攻坚克难，踏上开创新局的远征之路。今天赣南老区传承红色基因，守初心，求变革，谋发展，在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等领域持续发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进入秋季，天气渐凉，但四川各地的夜间消费却迎来热潮。达州南充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推出实景演绎、非遗集市等活动，以文旅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活力。9月11号晚上，清凉巴山悦动达州惠民音乐季在达州高新区梨树坪湿地公园启幕。川渝原创乐队、本土实力乐队轮番登台，轻柔民谣治愈人心，炸裂摇滚点燃夜空，动感旋律响彻湖畔，为秋日达州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
8: 这里的乐队演出超有氛围感，灯光舞美都很专业，和普通的晚会完全也不一样。晚风配音乐，烟火配夜景，特别适合年轻人休闲打卡。
7: 烟火市集是本次音乐季的一大亮点，盐湖布设的特色市集整齐有序，川东特色小吃、文创手作、潮玩饰品一应俱全，各类全民互动活动持续开展，让现场市民人人可参与，处处有乐趣。
9: 现场氛围特别好，有好听的音乐、地道的小吃，还能打卡咱们达州的8种文化场景，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趣，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这么精彩的活动，感觉特别幸福。
7: 据了解，本次音乐季将持续至10月7号，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
10: 我们将持续依托梨树坪生态资源和8重文化底蕴，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旅消费活动，不断丰富夜间经济消费场景，创新消费业态，释放消费潜力。
7: 夜幕降临，位于南充市西山风景区的熊猫三国城主题乐园里，灯火四地亮起。这里将古代建筑元素与现代光影艺术有机融合，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夜游之趣。
11: 专门带孩子过来体验夜场，既有表演又有游乐项目，沉浸式感受三国文化，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体验感很不错。
12: 我们重点做强夜间经济，升级灯光演绎，兼顾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供给，把三国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流量。
7: 与此同时，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青灰阁旅游码头依旧热度不减。
13: 第一次坐游船夜游嘉陵江，换一个角度看顺庆城市夜景、江景，灯光交相辉映，氛围感十足，非常适合休闲放松。
14: 我们加密游船班次，把江景风光、城市夜景特色演绎融。

0: 合在一起，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夜游需求。
1: 最近这段时间，成都的舞蹈盛会接连不断。上周世界体育舞蹈大赛刚落幕，这周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世界霹雳舞三对三混合团体锦标赛、世界青年霹雳舞锦标赛又在城北体育馆火热开赛。其中，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新创的三对三混合团体锦标赛是首次全球亮相，成都也作为赛事的首发城市载入世界霹雳舞史册。
2: 这个周末的两场霹雳舞赛事共吸引了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选手参赛，其中不乏世界冠军的身影。
3: 我真的蛮喜欢成都这个地方，然后我对这个场馆、对这一片都蛮熟悉的，对，感觉回到这边又像是回到了从前比赛的地方。这次三对三是进入到了世界锦标赛，对，然后我们在国家队呢也是备战了一段时间，是有针对性训练的，当然就是为中国拿到这一枚金牌。
2: 除了曾获得成都世运会霹雳舞比赛女子组冠军的郭璞，也有舞蹈新人登上大赛舞台。
4: 你之前到成都来比赛过吗？
5: 没有，第一次来。
4: 那这次过来比赛整体的感受如何呢？
5: 挺好的，成都火锅很好吃，大家都很燃，然后选手自己也会跟着燃起来。
2: 同样被成都圈粉的还有第一次来中国的波兰选手。
6: 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座城市很棒，这个国家很美，我很受震撼。
2: 赛场上，选手们激情碰撞，用精湛的舞技证明自己。赛场边，观众的热情也被彻底点燃。
7: 在现场的话，你身临其境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你会看到他们跳得很精彩的地方，有高光时刻，甚至还能够看到他们可能发挥没有那么好的。我是觉得跳舞的这个圈子很纯粹，因为我觉得跳舞其实是没有捷径的，就没有捷径可以走。就你可能你想要把一支舞蹈跳好，你就要不断的练，不停的练。
8: 我们不用走出国门，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还是很荣幸的。
2: 今年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新创了三 v 三混合团体项目，并首次将比赛纳入世锦赛赛事体系。和以往的单人项目不同，三 v 三混合团体要求每支队伍至少有一名女运动员，每队三人，既要拼个人实力，也要拼团队默契。
9: 我觉得这个项目的魅力是，首先它是一个混合团体，它有男子运动员，有女子运动员，同时在团队 battle 当中，会体现个人的实力，这样的话，整个的观赏度和整个的团队协作，可以比之前的单人项目，更加有默契吧。
2: 此次赛事不仅让观众看见舞者的力量与美感，也让更多人因为一场比赛走进成都，留在成都，爱上成都。
1: 经过2天激烈角逐，2026斯巴达勇士赛成都站今天落下帷幕。近2000名勇士齐聚郫都区三道堰青钢树景区，完成了一次兼具速度、耐力与障碍技巧的户外硬核挑战。
10: 本次赛事设竞速赛、超级赛、4小时飓风赛三大竞赛组别，其中超级赛最引人关注。全长9.6公里的赛道共计27个障碍，选手们需要连续完成高墙翻越、绳索攀爬、负重搬运等一系列经典障碍，在奔跑与闯关之间快速切换节奏，这对选手的上肢力量、核心控制与体能分配能力考验极大。
11: 我觉得通过运动是你释放压力的一种途径，所以我喜欢去户外去挑战，能在这个自然的挑战中给自己的身体赋能，这是比较吸引我的一个点。
10: 经过激烈比拼，超级赛精英组比赛落下帷幕。来自意大利的刘大为以46分10秒夺得男子精英组冠军，中国选手冯家豪、王黎分获2、3名。女子精英组赛场，丹麦选手乌尔利克·埃文森以52分22秒拿下桂冠，国内选手许富利、黄红英位列第2、第3名。
12: 我是第一次在成都拿冠军，去年拿了第二的，所以对今天的成绩还是比较满意。这个赛道感觉很不错，有路跑，有越野，还有水，是挑战比较多。
1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新增双人组比赛，双人组首次亮相西南地区，成为本站最大亮点。2名选手可以自由组队，除胜利之锚需要2人各自完成外，其余障碍只要1人闯关成功即算通过。双人合作模式

0: 是降低了参赛门槛，给更多新手挑战自我的机会。
1: 我们在障碍上面做了一些升级啊，比如像这个宙斯惩罚搭配这俄尔普斯之镜啊，就是在这个障碍难度上面做了一些升级。那同时呢，我们会在10月17、18会举办小朋友的比赛啊，然后会满足更多不同年龄段的选手的需求。
0: 作为国内已连续举办10年的标杆障碍赛事，斯巴达勇士赛累计已吸引了超100万选手参与。主办方介绍，成都站结束之后，赛事还将陆续落地莫干山、惠州等地。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近日，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在河北秦皇岛举办。活动聚焦中俄民俗互通、青年友好交往，依托盛装巡游、民俗展演、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搭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桥梁。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今年上半年片区内共有12个红外相机监测点位监测到了穿金丝猴的活动视频，是去年同期的2倍，最大家族规模在50只左右。
4: 当地时间11号，英国威尔特郡的朗利特庄园举办年度热气球嘉年华。3天的活动期间，每天早晚各有一场热气球集体升空表演，动物造型、巨型稻草人造型等特色热气球纷纷亮相。当地时间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塞内加尔总统法耶出席了火炬迎接仪式。根据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的安排，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从当地时间9月14号开始，持续至10月30号。约450名来自体育、文化及社会各界的火炬手将参与传递，路线覆盖塞内加尔全国14个大区。据法新社12号报道，智利南部阿劳卡尼亚大区一家养老院11号晚发生火灾，已造成16人死亡、10人受伤，养老院房屋被大火严重损毁。当地警方表示，火灾发生于当晚10点30分左右，事发时养老院内共有26人，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2号，美国网球公开赛在纽约迎来女单决赛，赛事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以6-4、5-7、6-2战胜头号种子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并获得550万美元奖金。莱巴金娜将在下周正式登上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
2: 在内江市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有这样一位特殊的老师，他自己看不见，却已经在讲台上教了32年。他教的学生同样看不见，却有人靠着他教的一技之长走上工作岗位，也有人走进了大学校园。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他的课堂。
5: 的手法，然后给他做治疗，
6: 这个叫什么呢？双手的重叠，对不对？
7: 啊，
6: 双手重叠之后，刚才老师说了，我们有推，怎么样？推拿、揉压、滚颤、动腔。来，再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8: 推拿、揉压、滚颤、动腔。
6: 好了。逆时针的转，
5: 我们摸拔纹的时候呢，首先训练都是从这样慢慢慢慢的去感这个点子，不一定要知道它是多少点，但是一旦它是怎么凸起，然后它给您的这个最初的感受，然后再去识别。
9: 第一次摸这个盲文的话，我确实是只能感受到一些小凸点，其他的我是完全感受不到。
10: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3分钟吧，但我确确实实在就已经很不习惯了这种黑暗的视角。
11: 短短几分钟，对于第一次触摸盲文的人来说已经足够陌生，而对于林健和他的学生来说，这样的黑暗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一个看不见黑板的老师究竟怎样教会学生认识世界？对于盲生来说，学习从来没有一条现成的捷径，而林健要做的是把那些原本依靠视觉完成的学习过程一点一点转化成他们能够触摸、能够感知、能够掌握的方式。
5: 第一个点，您手下面这个第一个

0: 六点，这就是我们拼音字母当中的是否的是，
1: 是否的是，
0: 对，您自己感受一下。
1: 但是确确实实对于第一次摸盲文的我来讲，就是很难分辨。
0: 那么像我这种程度呢，我觉得可能五年左右的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达得到。
2: 从陌生到熟悉，从不会到能够独立掌握，零件自己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0: 作为我们盲同学，哇，整年甚至是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样的黑暗当中。我们经常所说这个，追逐那束光，然后从黑暗里面逐步的去找寻那束光，话是很好听，
1: 对，
0: 但事实上做起来很难。
2: 林健天生视神经萎缩，从小生活在黑暗中，也正因为自己走过这段路，他更清楚，对于一个盲孩子来说，真正走出校园，走向社会，需要一项能够立足的技能。
0: 我曾经在盐都音乐台，他们也是那种访谈类节目，我去做过一阵儿。从我个人角度，我很喜爱做节目。不过2008年的时候，我已经教书5年了，跟孩子们应该这样讲，天天朝夕相处在一起，我个人也比较严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深知在威远，在那个年代，要想从丘区小县城走出去，他必须要有一技傍身，而我们的盲孩子可学能学的只有盲，而在那个年代恰巧也只有我会，如果我走了，孩子们可能也就没有机会再继续学习按摩。
2: 32年前，他本可以有另一种人生，但他选择了留下，陪着这些孩子走更漫长的路。留下之后，林健面对的也不只是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从学会一门技能到真正能够靠自己的双手站立于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3: 林老师啊，他把他的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我们所有的盲孩子。他平时都是利用自己的休息的时间，因为平时上课的时间是有限的，要给盲生辅导，要让他们真正的考上大学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的，所以他就平时利用他自己休息的时间、业余时间，对他们进行一进一步的加强辅导。
2: 32年里，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进这里，有的人学习一门手艺，有的人走进大学，也有人离开校园以后靠自己的双手拥有了自己的生活。
4: 我是林老师第二届的学生，我现在从事中医推拿这块工作也挺好的，让我自己能够独立就业，有自己的事业嘛。
2: 对这些已经毕业的学生来说，学会并不是终点，真正的答案是离开校园以后，他们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人生过下去。有人靠着学到的技能独立就业，也有人继续向更远的地方走。
5: 我叫李建宏，今年22岁，我今年考上了山东特殊教育学院中医康复系。他用自己的努力换取了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知道盲人也能走出自己的路，也能被别人认可。谢谢林老师这么多年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他那个时候没有放弃我，不是林老师说的话，我都没有考上大学的机会。
1: 那您这些年一共带出了多少个大学生？
0: 准确的讲11个，这11个孩子咱们把他们送到大学的层面进行读书。
2: 11个孩子从一间教室出发，走向不同的人生，有人用一门手艺站稳脚跟，有人走向大学校园。而对于林健来说，这些数字背后是32年里一届又一届学生留下的答案。32年过去，学生在长大，课堂却依然在继续。今天是教师节，对林健来说，这一天和往常并没有太大不同。备课、上课、指导学生，一堂课接着一堂课。
0: 我对孩子们的期许，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要做一个要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做一个幸福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 看不见黑板，也看不见学生走向远方的模样，但32年间，他用一堂又一堂课陪着这些孩子走出了自己的路。今天这堂课结束了，而下一堂课还会继续。
6: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

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巴中市南乡县云顶茶村，看当地如何用一片小小的茶叶串联起一二三产，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安逸。
1: 系列报道《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第二站，来到甘孜州泸定县，以桥为证，感受大渡河畔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的奋进力量。
0: 持续推进古籍抢救保护与活化利用，今天的文化中国行，看四川省图书馆如何更续巴蜀文脉，让书香浸润百姓生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在巴中市南江县，一个以茶为名的小山村云顶茶村，依靠自己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改变了过去种茶

0: 茶看天吃饭的历史，从种茶、制茶、做茶饮料到卖好风景，一片小小的茶叶串联起一二三产，让这个高山村落的日子越过越安逸。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云顶茶村。
1: 这里是云顶茶村，一个因茶而兴的高山村落。以往啊，这里全靠春茶来撑场面。从2023年开始，村里就瞄准夏秋茶做起了文章，把过去被浪费掉的茶青呢充分利用起来。仅此一项，每年就能够为村里增收数百万元。
2: 云顶茶村坐落于南江县云顶镇，这里山峦叠嶂，常年云雾缭绕。富硒的土质让这里成为南疆大叶茶生长最好的温床。
3: 我们云顶茶村海拔高，常年云雾缭绕，有机质充沛，土壤中还富锌富硒。特别是我们春茶采摘下来的一芽一叶制作成的干茶，鲜爽回甘，香气悠长。
2: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以前的云顶茶村来说，春茶是茶农们的重头戏。从开春采摘到春末结束，短短20来天的时间，直接决定了他们一年的收成。
4: 我家种了7亩多茶，光春茶大概就是20000多块钱，现在夏秋茶利用起来，每年又多挣1万多块钱。
2: 春茶价高，但采摘期短；价格较低、产量更大的夏秋茶，则因为缺乏管护经验和加工能力而被放弃。2023年。在云顶镇的运作下，包括云顶茶村在内的8个村子共同出资办起了强村公司，正式把开发利用夏秋茶纳入产业规划。公司的第一步就是推行茶园的标准化管护，
5: 对全村的整个12000亩就进行了标准化的管护，施的是农家有机生物肥。我们通过物理防治标准化管护过后，鲜叶能够产到150万斤。
2: 管护跟上，产量突破，加工也不能缺位。强村公司利用四川省托底性帮扶、宜宾对口帮扶南疆项目资金，在村里建起了茶叶加工厂，解决了夏秋茶开发的最后一道拦路虎。如今云顶茶村采茶时间已经从初春持续到了秋末，户均增收达3000多元。
5: 这一款是做的绿茶的烘青，主要是给饮料的原料，那就只有10多块钱一斤。这个红茶也是夏秋茶的原料做的，哎，200元左右一斤。
1: 现在我们这个库房里存的都是一些什么茶呢？
5: 你这边是春红茶，这边是夏红茶。我们整个加工厂从3月份开始生产红茶和绿茶，每一天能够做3000到4000斤干茶。
2: 从种茶、制茶再到深度开发，云顶茶村的产业步子越迈越大。在茶叶加工厂旁边，一栋新厂房内的设备正在进行安装调试。这个月底，云顶茶村将迎来村子历史上第一批茶饮品。从卖茶叶到卖产品，一片茶叶的附加值正在被一步步做出来。
5: 是我们跟内江威远黄老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把我们加工的夏秋茶作为饮品的原料，作为饮品的提取物，开发几款饮品茶，是按照年生产2000万瓶，预计年产值5000万。
1: 一片茶叶不仅带动一产种植、二产加工，更撬动起云顶茶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我所在的这座茶间小筑藏身于万亩森林之中，外面酷热难耐，这里却有万壑松风，无限清凉，成为周边游客避暑康养的好去处。
2: 从卖茶叶到卖风景，云顶茶村的产业文章越做越活。依托高山生态和茶乡资源办起的康养民宿，每到旺季一房难求，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强村富民的聚宝盆。
6: 茶间小筑的海拔是1350，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日出云海，然后还可以去体验采茶。6、7、8这3个月啊，基本上都是房间都是爆满，
7: 空气挺好的呀。
8: 嗯，房间也很可好。
9: 这种房间呢，空气呀，绿化呀，
7: 我就想安静，空气好，这都是适合我们的。
2: 从单纯种茶到茶旅融合，云顶茶村用茶叶串联起了一二三产业，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如今 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8万元。

0: 元，村集体经济也由原来的几万元增加到50万元。小小的茶叶不仅托起了云顶茶村的产业梦，也让乡亲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我们下一步对茶产业，我们是2分2步。第一步通过低改茶园，老龄化茶园，更换品种，整个提升茶叶的品质。第二个，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打造，争取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2.5万元，集体经济达到100万元。

0: 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今天一起走进甘孜州泸定县，在大渡河畔以桥为证，看长征精神如何代代相传。
1: 大渡河水流依然湍急，河面上三座桥隔河相望，它们虽然隔着岁月的长河，却折射出同一种精神，跨越。
2: 1935年5月29号，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泸定桥的铁索前进，最终夺取了胜利。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让这座桥永远刻在了历史里，但故事还在延续。
3: 就是每天防人，只防游客，只防五七十个人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
4: 我叫王启学，今年65岁。我82年参加铁索桥维修任务，已经40多年了。5年一大修，3年一小修。3年小修就把板子全部拆完，调整下链子。5年一大修就是先下钢水，把铁链全部下来拉到那岸，一颗一颗检查好了过后，我们再来组装上来。红军飞到泸定桥，你想那个好艰苦嘛，弄到这桥上了，你必须要过，给每县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再以后我本来修这个桥，我一定认真负责地把它完成。这个铁索桥已经现在300多年了嘛，全国各地人呢都要来瞻仰哈飞到泸定桥的精神革命意识。现在我们越来越岁数大了，就按照师傅传给我样的，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继承飞到泸定桥的革命历史。
5: 从泸定桥逆流而上，两岸的峡谷逐渐变得陡峭，而这里的桥也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功能和使命。
2: 这是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大家更喜欢叫它兴康特大桥。主跨1100米，桥面距河面239米，是真正的云端上的高速公路。
6: 我是雅康高速运行调度中心陶伟，参与了这座桥的工程建设。现在每年有超过100万台次的车辆从桥上平稳驶过，成了川藏方向进出的核心交通通道。以前两岸群众围绕大渡河要多走几十公里的盘山路，现在1-2分钟就能跨到对岸去。去康定回成都的时间从以前的7个小时缩短至3.5个小时，当地的水果特产顺着高速公路也能运出去，桥底下卖水果拍风景的老乡也越来越多了。
7: 对我们当地来说带来很大的经济收入，做生意也要好做一点。
8: 交通方便多了嘛，节省时间，然后以前走那个老路要绕好远，现在很方便。
6: 我的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这座川藏第一桥开展运行情况的一个监测，远程查看桥梁上有没有车辆的一些异常情况，查看桥梁主缆的受力状态，检查吊索的锚固有没有变化。我们还要在监控室啊盯着桥梁上布设的几百个传感器传回的实时数据，小到一颗螺丝的变形，大到整个桥梁的荷载状态，每一项我们都做精细的管控。当年泸定桥的铁索承载着红军的脚步跨过了天险，现在我们守着这座现代化的大桥，传的都是不怕苦不服输的攻坚劲。作为守护者，更要守好这座新时代的钢铁长虹，让当年飞夺泸定桥的

0: 大股精气神，在我们这代养路人手里，顺着川藏大通道稳稳当当地延伸向远方。
1: 这就是正在建设中的铁路。

0: 你服不服？
1: 这个项目开始我们就特别的期待，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也会坐火车去一趟拉萨。
2: 从铁索桥到高速桥再到铁路桥，泸定的三座桥浓缩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路程。长征精神从来都不是尘封的历史，它落在每一座桥的脊梁上，在一代代守桥人建桥人的手里，在每一个泸定人的期盼里。
3: 一本书如何穿越岁月保存至今，又如何走进更多读者？自今年一月全国首部古籍保护利用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古籍保护利用条例》施行以来，四川省图书馆持续推进古籍抢救保护与活化利用，同时不断拓展公共阅读服务，让书香浸润百姓生活。
4: 在四川省图书馆地下，来自全省各地的古籍送到这里时，都要先接受一次特殊的除虫。两间低氧杀虫库房通过氮气置换形成低氧环境，无需使用化学药剂就能杀灭藏在书页里的害虫，为古籍保存筑起一道屏障。
5: 杀虫神面镜是60粒发明，这个杀虫方式呢，应该是目前来说最绿色、最环保的、最安全的一种方式。目前是已经完成了21万册古籍的杀虫服务。
4: 虫害可以消除，已经留下的破损还需要修复师一点点弥补。依据尊重原貌、最小干预原则，省级非遗传承人、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吴时玉正在对这套96册遭受白蚁重度蛀蚀的大部头典籍《全唐诗》开展修复，拆书、分页编号、除尘清洗，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
6: 我们用的水是超纯水，然后就用我们相应配好的修复的用纸。一个比较成熟的修复师面对这类破损的古籍，可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修复一页。
4: 古籍保护修复的是纸页，接续的是纸页传承的历史。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份守护，四川省图书馆的修复空间也向研学科普敞开。读者在这里认识修复技艺，还能通过雕版印刷体验，跟着古籍游四川等活动，读懂古籍中的文化。修复人员也把专业知识带上新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一本古书应该怎样被妥善对待。
7: 我们还通过就是联动还带动了施州县馆开展相关的活动，共享了展览资源等等，进一步扩大了文化服务，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古籍里面的内容。
4: 活动和展览走出去，珍贵文献也在加快走向云端。省图书馆目前已累计完成44万余拍古籍扫描，建成洪武南藏、川剧唱本、巴蜀家谱等特色数字资源库，为古籍保护与利用提供支撑，让更多人接触书中的世界。既需要数字化，也需要打通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壁垒。如今川渝阅读一卡通已连接两地249家成员馆，5770余万册纸质文献实现跨域共享，读者凭身份证、社保卡就能享受通借通还服务。
8: 已累计服务到馆读者298万人次，纸质文献跨馆外借549万册次，实现了读书多跑路，读者少跑路。
4: 借还书可以跨馆，挑选新书也可以足不出户。穿越无限云借阅把选书借书搬到线上，再将图书快递到家。平台上线2年，借出图书近20000册。
9: 我可以在家里就通过云借阅这个平台来借到我们这边的新书，然后直接快递到家。今天呢，就是过来还书，在线下也可以来看一下有没有我需要的书，就可以直接借回家。
4: 便捷的借阅服务让书更容易来到身边，丰富的阅读活动则吸引读者走进馆里。今年暑期，省图书馆举办120余场主题阅读活动，通过故事会、研学体验等形式，让孩子们在参与中发现阅读的乐趣。从有书看到看好书，这些服务的持续完善也有着地方立法的推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修订《四川省公共图书馆条例》，为公共阅读服务提供法治保障。针对古籍保护利用，又专门制定地方性法规，让流传千百年的珍贵典籍得到更好守护。
10: 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省委12届7次全会有关部署，不断强化法治供给，保障人民群众有书看，看好书。

0: 用各类古籍得到有效保护，更好保护。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监督，以法治力量守护我省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深入推进美丽四川建设，要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雅安盈津县正全力做好用绿、活绿、护绿文章，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在县域实践中书写出生态富民的精彩答卷。
2: 这里是雅安盈津的五县镇，在我身后接近300亩标准化鱼池碧波荡漾，好水养好鱼，这就是盈津用绿的第一站。
3: 盈津大相岭北麓流出的山泉水常年保持在18到20摄氏度，为鲟鱼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依托这一冷水资源，五县镇鲟鱼养殖规模已达1800吨。今年8月，总投资5亿元的龙仓沟鲟鱼育种及生态养殖园签约落户龙仓沟镇万年村。未来，全县鲟鱼总养殖规模将突破10000吨，鱼子酱产能达400吨，年产值9亿元。好水养好鱼，用绿的逻辑就在这里。
4: 我们村冷水园区分1期、2期，共计270余亩，通过企业建设、村集体参与的形式，打造3个共享鱼池，每年为村集体带来20万元的固定收益，持续15年，并在劳务外包、管理服务等方面深度合作，切实发挥龙头企业连龙带龙作用。
3: 盈津县的安静乡来路村的古村黄怡宝也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激活绿色资源。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如今采用村资公司加社会企业合作模式，整体租赁闲置老屋，为村集体带来每年6至8万元分红，优先采购当地茶叶、竹笋、腊肉等山货，带动庭院经济发展，古老文脉在绿水青山间焕发新的活力。
5: 让所有的村民参与到集体服务，有一些实打实的经营性收入。他把他做竹编的工艺，他把他缝衣服的那些工艺拿来做一些文创产品，可能变得到一些钱。
3: 用绿活绿，最终要靠护绿守住底线。在盈津县青龙镇的中国盈津真南王公园，149株古楠树苍劲挺立，平均树龄超过500年。这片古楠群落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外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盈津筑牢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屏障的生动注脚，也是打造全国生态价值转化样板区不可或缺的绿色本底。每株古树都建立了电子档案，安排专人管护。
6: 据说这片不可复制的生态瑰宝和珍稀的古村南群落，我们正全力推进一线五点核心项目建设。15.8公里的旅游环线串联大熊猫国家公园冷水鱼现代农业园区，目前全线基础已完工，各节点有序推进。2025年，公园已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去年推出的研学课程覆盖学生近2000人次。
3: 展望15-5，盈津县将围绕建设全国生态价值转化样板区的目标，筑牢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屏障，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护住千年绿脉，亦有产业长青。这正是盈津给出的两山答卷。
7: 下面请看80快报。
8: 近日，潘钢成功压制出厚度仅为0.2毫米的低碳钢冷压卷，其厚度、精度、版型质量及表面状态均达到高端应用标准。该产品凭借高纯净度和优良的深冲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家电外壳、建筑轻钢龙骨以及食品包装基板等领域，可更好地满足国内家电、包装等行业高端用材需求。
9: 2026年四川省银行机构反假货币业务职工技能应用竞赛决赛日前在成都举行，设置知识竞答、假币识别、快速点钞等理论与实操比拼项目，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理论储备、操作技能及临场应变能力。2026年安逸四川平山之秋文旅宣传推广活动近日在宜宾平山马湖府古城正式启动。活动以秋色四川层层出彩为主题，集中发布全省92处秋色打卡地、42条秋季精品游线，推出7大秋趣玩法。宜宾也亮出中秋国庆文旅大餐，100余场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邀游客共赴金秋之约。
10: 今天，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2026中国瓦屋山环雅女湖自行车赛在眉山洪雅正式开赛。大赛设置精英组。

0: 挑战组、骑友组等五个参赛组别。上午九点，1400余名参赛选手竞速出发。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四川、湖南的选手分别摘得男子和女子精英组冠军。今天，2026邛崃户外三项挑战赛开赛，共计900人次参加。设精英、家庭、耐力组，融合桨板竞速、趣味定向、障碍挑战。目前邛崃已建成31条644公里户外步道，下一步当地将深化体旅融合，打造全国知名中低海拔全域户外运动休闲目的地。
1: 眼下达州市大竹县乌木镇广子村紫薇花迎来盛花期，如烟似雾的花海扮亮了乡村，带火了旅游。节目的最后，跟随镜头一同邂逅这份秋日浪漫。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盆地大部地方午后的天空状况转好，白天云层较厚，局部有阳光穿过云缝而出，体感舒适。夜间的天空模式依旧，但体感会有些凉意。预计新的一周，四川大部阴雨频繁，雨水不断，降水范围会有所东扩，雨势加强。其中14号晚上到16号白天，盆地又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方有中雨，盆地中东部局部大雨，个别暴雨。受降雨影响，届时盆地的最高气温将小幅回落至23摄氏度。多雨时段提醒各位市民朋友随身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适时的增减衣物。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东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沿山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小雨，其余地方阴天见多云，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个别大雨。成都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自贡多云，20到26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泸州多云，19到28度。德阳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广元阵雨，17到28度。遂宁多云转阴，19到25度。内江多云转阴，19到25度。乐山多云转阴，18到27度。南充多云转阴，18到26度。宜宾阵雨，19到28度。广安阵雨，19到25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巴中阵雨，18到28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25度。眉山多云转阴，17到27度。资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马尔康多云转阵雨，9到19度。康定阵雨，8到15度。西昌阵雨，16到24度。成都来48小时阵雨，18到23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 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 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 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 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 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 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 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

0: 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3: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4: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5: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100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

0: 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0: 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暗，但对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别人屏幕自己拉没。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你不是老拿我这沾比吗？不用比了，因为我不愿意跟一个死人比。
3: 托姆先生，
4: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
5: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4: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畔仙茶楼一趟。

0: 刚出院又要出门啊？
1: 我在医院待太久了，有些事情不太放心。
0: 我跟他见过了，一切顺利，让你安心养伤。
2: 山哥，救命！山哥，有为，山哥，救命呀！你帮帮忙呀！站着看什么了？
3: 你看，
2: 脸都没说了，就这么眯眯眼倒倒，连两条鱼都提不住。平时昂子命样子，吃了嘎稀豆腐，吃到哪里去了吗？你这个人，
4: 你力气大吗？你力气大，你弄呀！你叫我干什么了？
2: 真的是，
4: 山哥，我买了两条鲫鱼给嫂子补身子。
0: 虽然侬有良心，啊，
2: 懂的是我出的。
1: 啥呢？
4: 哎，嫂子，你已经出院了。啊。哎呦，哥让山哥把这个鲫鱼给你煲点汤。隔壁王家阿姨讲了，鲫鱼汤对女人身子老好的，发奶的。
5: 想什么？
0: 啊？你嫂子是受伤，又不是生孩子。
4: 哦，哥，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再买。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你都要把它烧掉。你为了陈山，真是什么事情都做。

0: 陈山，我也不会喜欢你。
1: 你懂什么？这是斗争，这是你死亡的事儿。
0: 我父亲说过，不能失去每一寸泥土，哪怕是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
1: 灰尘？我把什么灰尘给你？你要不要啊？
0: 周海城，你这个疯子，你个神经病，你放开我！
1: 告诉你，不管是你还是陈山的命，我都要。
0: 你放开我，周海城，你不得好死，你要下地狱。
1: 谁下地狱还受惊着呢？

0: 喂，我是黄木伟。
1: 黄木先生，
2: 我是周海潮。这一次我又有情报提供给你了。
0: 那就直接到上公馆来。
2: 上公馆我就不用去了，到时候麻烦您明天早上到杜美路的海半仙茶楼一趟。
0: 周海潮，我不杀你不是因为相信你，
1: 是因为你根本交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0: 你就是个废物，不用我动手，军统也不会放过你的。
2: 黄先生，价值我是有的。
1: 军统第二处副处长费振鹏，
2: 你应该知道吧？
1: 明天早上他会和陈
2: 山在海半仙茶楼接头。
1: 消息我告诉您了，您可以选择去还是不去。
2: 您要是不去的话，我相信您会后悔的。

0: 周海潮他终于有动静了。
1: 他告诉我，明天上午陈山会和军统二处的费正鹏在海半仙茶楼接头。
0: 那你相信他吗？
1: 嗯，陈山如果是奸细，会对我们加倍提防。但他不知道周海潮还没死。如果陈山有什么破绽，周海潮会比我们更容易发现。
0: 但是您不能以身犯险，万一是陷阱怎么办？
1: 明天在茶楼附近安排便衣随时待命，如果周海潮耍花样，就地枪决。
0: 明白了。
2: 最近做事小心点啊，不是被人盯得紧。
3: 哎呀，放心吧 ，so easy。
2: 什么？
3: 英文你不懂吗？英国的方言呢 ？English，so easy 就是小菜一碟的意思啦。
2: 你阴沟里洗什么我不管啊，但是你别阴沟里翻船就好。
3: No problem。
4: 神经网那边。大清理那些看住头的鬼子，您搞定。
3: 哎呀，最近呢，他们盯得没那么紧了，一般就是早上和晚上来看一眼。
4: 一定想办法帮我把陈金旺弄出来，不要惊动二鬼子。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出来之后，到凤京镇余良村等我。
5: 你呢，就放100个心吧，包在我身上啊。
4: 把菜刀跟送奶皮鞋带上。
3: 他们干嘛呀？
5: 他们的什么素质啊？
3: 我带他们的，那不是给我自己添乱吗？
6: 我倒是觉得叫上菜刀和宋大平。

0: 鞋更好。
1: 嫂子，您和高姐呢？
0: 他们俩呀，从小就跟我公公比较熟，也了解他的个性。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多个人手终归是好事。
2: 嫂子说的对，这骗子一般都得熟人下手。
0: 小江那边怎么样了？

0: 我刚刚看了黄历，说今天是个黄道吉日，议会亲友结盟。对了，你的干爹费正鹏也来上海了，你知道吗？看你这反应，你什么都不知道。个傻姑娘，怎么这么傻呢？别玩得团团转。本来我还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陈山就是军统的卧底，但是因为你的反应告诉我他就是。陈山是到死都不明白是谁把他给卖了。不相信啊，别难过了，我会让你相信的。今天就是他们接头的日子。想说话，给你说话的权利。想说什么？
1: 周海城，你把我放了好不好？我的手好疼啊！你再这么绑住我，我的手会废掉的。
0: 手疼，我给你揉揉。哎呀，手都疼了。过了今天，一切都会好起来。
1: 海城，我想明白了，他们都是骗子，他们都在骗我，只有你是对我好的。
0: 小婉，你终于明白了，他们真的是在骗你啊！你才让我说都是真的啊！
1: 海城
0: 啊，
1: 你说你会对我好，那你会一直对我好吗？
0: 当然会对你好了，只要陈晨死了，我可以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成为真正的皇后。
1: 我相信你，海城，你先把我放了好不好？我真的很疼，你先把我放了，求你了，求你。
2: 相信我，
0: 你相信我，
1: 我相信你，
0: 但我不能信你呀、啊。我得等陈山死了之后我才能信你。
1: 呸，信不过我你还娶我？
0: 玫瑰，带刺的玫瑰，我就喜欢带刺的玫瑰。
1: 你以为日本人都瞎了吗？啊，你随便说几句话他们就相信你了。
2: 乖乖在这儿给我等着啊，等着陈山死去的消息。

0: 你一个人见老费没问题吧？伤还没好，别累着了。
1: 放心吧，喝杯茶累不着。你啊，就踏踏实实的。你有事，我代替你去见他，也是合乎情理的。
0: 那你一定小心。
1: 你也多加小心。

姓田队长，我一早就来了。目前

0: 还没有发现情况。
1: 按照计划，各自归位。

快点，

卖报，卖报！最新一期申报，卖报，卖报！

0: 救命了！不要命了！怎么回事啊？你还讲人家？你把人救了还救人家？是啊，姑娘都爬不起来了。要不要送医院啊？这伤得不轻啊！是，伤成这样。
1: 向天。

栗子，刚出锅的糖炒栗子。卖栗子了，刚出锅的糖炒栗子。

0: 有人出现，不要轻易惊动他。嗨，
1: 卖栗子了！
2: 有情况，赶紧撤！
1: ！刚出锅的糖炒栗子，卖栗子！周海成！
3: 你放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那就说，我要亲自向荒木先生汇报，救救他！

0: 喂，
1: 花木先生，周海潮在海办仙茶楼受到袭击，疑似中毒，但人还活着，现在同仁医院救治。
0: 我马上到。
1: 是。

0: 周海潮。哎呦，这还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哎呀，这个老甲鱼命真大，都伤成这个样子了，阎王爷也不收他。
1: 都出去。

0: 千田队长，这个周海潮上次大难不死，现在还有胆量回来，真是阴魂不散的。
1: 陈山，你是在害怕什么吗？
0: 我有什么好怕的啊？像他这种唯恐天下不乱、损人不利己的人，哪里都有的。除了浪费大家的时间、挑拨离间之外，他还能有什么能耐？
1: 那倒不一定。他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又何必特意回来送死呢？
0: 那你就不了解周海潮了。他这个人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对萧正国下死手。他现在是宁死也要掀起点风浪。
1: 好，那就等荒木先生出来，一切自会有揭晓。

0: 有芬芳，出来，出来！
1: 好，你打，你打。

0: 这个蔡头跟，又出什么问题了？喂，
1: 喂，告诉陈山，千万不要跟我干爹见面，哪儿都不要去。
0: 周海潮已经知道了，要害他。
1: 不是你，慢点，你再说一遍。
0: 告诉陈山，千万不要跟我干爹见面，哪儿都不要去。周海潮已经知道了，要害他，晚一分钟都会出人命的。

0: 你就让我告诉你，说让你不要去见他干爹，有一个，哎呀，就是什么朝的要害你，
1: 周海潮，
0: 对对对，就是他，哎呦，说他要害你。

0: 我跟你说，不看我这个特工素质好啊，我就知道你去大世界走这条路，要不咱们俩还帮不到呢。
1: 糟了，你不是还没去呢吗？
2: 张离去了。你担心他喊你老婆？
0: 你们那边计划暂时先停一下。你放心吧，蔡总跟皮鞋已经接到警方书了，但是我跟你说，激光术实在太难搞了，所以呢，我呢就决定给他打一针镇静剂。我要武功是……
1: 现在马上去大世界找陈霞，让他带老东西回保中洞，只有他去，日本人才不会怀疑。
0: 好，张离。
3: 怎么了？
0: 上车。

0: 陈山君，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这么巧是荒木先生啊，陈山正好要陪我去同仁医院复诊呢。您这是去哪儿啊？呵呵，太巧了，我也要去那里，不如搭我的车一起去啊。
1: 不用了，荒木先生，我们自己骑车去吧。哎，
0: 上车吧，一起去会会我们的老朋友。上车。
2: 恐惧的真正原因，是陷入巨大的不确定中。这就是此刻陈山的感受。陈山对海半仙茶楼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难道老飞被捕了？看起来不像，否则荒木伟一定会先关注老飞。那么周海潮为什么会出现在海半仙茶楼呢？这个周海潮到底掌握了什么？陈山觉得今天这一关，自己怕是过不去了。

0: 我应付得来，不管荒木威出什么招，记住，我一个人担。从重庆到上海，我们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还分什么你我？
1: 有你这句话，我死了也值得。

0: 小夏是吧？趁夏让我过来的。他人呢？他
1: 有些急事，所以现在都过不来了。哦，那我自己回去就是了。
0: 别！他说了，你得跟我走一趟，把金万书接回来。我爸？啊？怎么回事？
1: 具体什么情况他也没跟我说，他本来是说是想给你一个惊喜，让我跟蔡大夫皮鞋把金凤树接回来，谁知这……我小哥哥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反正他就是说，让你把金凤树接回去，要不然他那个领导，好像是什么科长，他给起疑心了。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早就知道了。
2: 是陈晨让我带过来的，他说这个味道是你最喜欢的。小哥哥，这什么好东西啊？小哥哥嘛，好么子，多如牛毛。这是我给人家办事情，人家送给我的，漂亮女人才能用的。
3: 我很漂亮吗？
2: 老漂亮了。
3: 小夏，你以后嫁人的时候，小哥给你办最像样的嫁妆。嗯，好香啊，是我最喜欢的味道了。以后抱在我身上，你想要多少，我给你买多少。
1: 这不是我最喜欢的香膏。 只有我小哥哥认为我喜欢这个香膏，我相信你，我。
0: 哎，

0: 这个人真是到死都不忘了兴风作浪啊！我看看他又告我什么黑状了。陈山，你只有一次解释的机会，时间2分钟。
1: 这真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周海潮真是惦记上我了，不光把我每天的行踪记录下来，还逐条分析。
2: 但他分析的这个也太离谱了，我去趟茶馆，他就说我跟人接头。还有啊，你看他记录这些我去过的地方，所谓的这个路线，我不走这条路，难道我飞着回家吗？这世界上坏人很多，但是你要想陷害我，是不是应该拿点真凭实据出来？还有1分钟。
1: 这张照片都模糊成鬼影子了，里面有个穿西装的人就说是我吗？上海滩10个穿西装的里面有6个穿的都是这种款式，你不能随便找个张三李四都拍照说是我陈山吧？
2: 还有15秒，
1: 洪先生，我跟周海潮之间的。

0: 我现在你是清楚的，他想弄死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要是真想凭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就定我的罪的话，那无话可说。
1: 时间到。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 如果周海潮还活着的话，就算另一个嫌疑人被救活，也不能算是唯一的线索。但是另一个人到底是谁呢？
2: 黄母薇还是没有对我们放下戒心，咱们被软禁了。
3: 我猜他在等那个正在抢救的嫌疑人的消息，就是不知道那人到底是谁。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如果留点汗，身体里头朝阳突破。解放全队天王，自己拿呗。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军统第一处有个叫黄志忠的，他盗取了重庆兵工厂分布图，已经悄悄来到了上海。
9: 所以现在他是要拿这份分布图跟日本人投诚，
8: 这应该就是他来上海的目的。
9: 也就是说，只要他把这个图交给日本人，我之前那份假图马上就会暴露。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不要跑呀！哎，不要！地很滑的，
1: 不要跑呀！陈老板，哎，哎呀，不要跑呀！哎呦，陈老弟，等等我们，你跑太快了啊！哎，停！你这陈老板身体这么弱，怎么跑起来能干垮了？
0: 可废话，你和3岁小孩跑，你看你累不累？
1: 跟我一起在哪能呗？神仙带来。
0: 你脑子坏掉了，这么早我去哪里买生煎啊？搞鬼噻，假装带来。
1: 是。啊？哦。哎呀呀呀呀呀！跑不动了，跑不动了。哎，肚子饿了，弄2个生煎馒头的蛋。
0: 对哦。哦哟，这香的。
1: 你跑过来，你跑过来，抓住。
0: 哎呀。
1: 这湿哒哒的呀！嗯，好香哦！哎，这湿哒哒的呀！哦哟，这香啊！对，对，跟起，三，不对，俩。
0: 两个钢柱，哎呦，老滑头！我说陈山门槛怎么这么紧嘞？家传的。
1: 哎，爆头了，爆头了！追追追，快！

0: 要不是你告诉我周海潮已经死了，今天我在荒木唯面前绝对绷不住。幸亏你懂日语，不然这次我死定了。
1: 絶対に死なせてはならない。唯一の残った手がかりだ。
2: 我也是听到荒木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活那个嫌疑犯，因为那是唯一的线索。
0: 如果周海潮还活着的话，就算另一个嫌疑人被救活，也不能算是唯一的线索。但是另一个人到底是谁呢？
2: 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老费啊？
0: 不会，千田英子认识老费。如果是老费的话，当场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活他，用不着等荒木唯来了之后再下命令。
2: 也对，如果那个嫌疑犯跟周海潮是一起共谋的人，也不用等到现在才来下这个命令啊。
0: 还能是谁呢？
2: 哎，会不会是飓风队的同志？
0: 我跟陶大春约好了，一会儿会有人在门外叫卖。如果事情办得顺利，就是天津蛋麻花；如果办砸了，就是毛菜刀。
3: 麻花，天津大麻花，麻花，天津大麻花。
2: 看来不是飓风队的人。哎，对了，小婉怎么会提前知道周海潮的行踪啊？我们最近还是先不要联系小婉了，万一被荒木唯怀疑到他身上，那可就麻烦了。

0: 哎，
1: 老人家，问你个事儿啊，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大概这么高、这么胖、和你年纪一样的老爷子？
0: 没见到。
2: 那村口往哪里走啊？
0: 村口在西边，顺着这条道一直走，右拐再左拐。
3: 哦，瞎弄啊，往前走。
1: 哎，谢谢啊。
4: 哎呀，不客气。
5: 往左，然后往右，
1: 往右再往左。
3: 哎呦，他说的是往左再往左。
1: 哎，猜到了。皮鞋，看看我把谁带来了。哟，
3: 拔牙的。
1: 小夏，你不是被日本人抓走了吗？你他逃出来了。

0: 而且你是一个变样子了，你这真好看，哎。
1: 他能看见了，你认识我？
0: 小夏，你真的可以看见了？那我是菜刀，我是菜刀呀！
2: 我知道，你是菜刀，你是宋大皮鞋，你们都是我小哥哥的好朋友。
0: 真好，小夏能看见了，山哥这下要开心死了。
3: 山哥去哪儿了？怎么没来呢？
4: 山哥说了，他那边呢有点事情。让我带着陈夏把金旺叔接回去，要不然他顶头上司会怪罪他的，知道了吗？
2: 现在我要带他立刻回去。
4: 金旺叔呢？
5: 跟丢了。
4: 什么？
2: 跑丢了？什么时候？在哪里？
3: 大概有一刻钟了。我们转了好几圈了。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跑得太快了。
2: 我们一家四口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0: 啊？你们在这个地方住过的？
3: 哎呦，刮的跑得来快得不得了！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在哪里了。你们跟我来。

0: 我伤了，红红啊，你让了，你上那别的河里，你快点啊，你别，你上来，你下来，你们两个人不好吧？我知道，快来，你知道，你到哪了？我知道，我在这儿呢，哎呀，你俩，哎呀，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俩，你
1: 老爷子，把你火借我用一下。老爷子，老爷子，嘿，老爷子，陈金茂，陈金茂，陈，哎呦，陈夏小姐，误会，误会。
2: 是我带陈靖旺出去的，有什么问题吗？这，那我不知道是您带出来的吗？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也知道，我就是奉命行事，啊，还望陈夏小姐多多见谅。出去。
1: 嘿。
3: 走。
1: 怎么了？
3: 爸。
4: 小闺女，我的。
3: 爸，爸，我是小。
4: 小闺女。
3: 爸，
4: 我的，
3: 爸，我是小夏呀，爸，
4: 小朋友，你我的。

0: 黄母薇还是没有对我们放下戒心，咱们被软禁了。我猜他在等那个正在抢救的嫌疑人的消息，就是不知道那人到底是谁。
1: 既不是老飞，也不是飓风队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传递了一切顺利的消息出来。我现在担心的是陈夏和老东西，希望黄母薇别找他们麻烦。
0: 喂，我是陈山。好，马上到。让我们到医院去见嫌疑人，而且指定你跟我一起。
2: 那个嫌疑人难道是？小婉。

0: 黄部先生，小婉，小婉，小婉，你醒醒啊！
1: 你没事，
2: 医生，病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病人现在是左臂骨折，身上中了两枪，分别是头部和背部。
3: 背部子弹没有伤及要害，我们已经取出，但是头部子弹位置太险，再深一分就会伤及元髓，立即丧命。如果非要手术取出子弹，风险太大，他极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2: 医生，拜托你，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我求求你了。
3: 现在他暂时是昏迷，但我们已经止住了他脑内出血，只要不出现感染恶化等情况，他暂时也没有生命危险。
0: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3: 这就要看病人自己的造化了。
1: 医生，谢谢。
0: 啊。
1: 余小婉怎么会出现在海半仙茶楼呢？
0: 那你得问他呀。
1: 据千田说，他当时拿着一把菜刀，发疯似的追赶周海潮。哎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仇恨啊？让一个冷静的女医生变成了一个疯妇。
0: 于小婉是一个敢爱敢恨的重庆女孩，周海潮是杀死肖正国的仇人，她恨他也正常。
1: 那她是不是也应该恨背叛她的你们？
0: 她应该恨我们，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恨我。
1: 那为什么这看起来你们似乎相处得不错？
2: 其实女人有时候很傻的，她只是在爱与恨之间选择了爱，放下了恨。
0: 我帮你。

0: 梅文书店查过了吗？
1: 查过了，但是我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
0: 哎，也许是我们去晚了。
1: 荒木先生，你相信这一次陈山真的是清白的吗？
0: 陈山果然是有几分本事啊，能让两个女人相安无事，和平相处。
1: 那您觉得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于小婉突然出现在海半仙茶楼，其实是为了给陈山通风报信而去的。
0: 你之前说过，你当时看到过疑似费正鹏的可疑人物。
1: 于小婉突然出现，闹了那么一出后，这个疑似费正鹏的人就趁乱逃走了。所以我才怀疑陈山其实已经在现场，只是他没有现身罢了。不过他这个人还真有本事啊，让这个重庆女人那么的为他付出。只可惜周海潮现在人也死了，我们也死无对证了。
0: 陈山如果真的是奸细，我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派人盯着他和张离，有任何的异动抓。
1: 是。荒木先生，我还忘记告诉您一件事情。今天陈夏带着陈金旺离开了大庆里一段时间，具体去向不明。
0: 知道了。

0: 说过，你不是我的亲人，但胜似亲人。你的亲人都在这儿呢，你快醒醒好不好？
1: 这串珍珠项链啊，是我们俩一人花一半钱买的，是属于我们俩的。
2: 我就是要违规，我哪儿也不去，我今天就守着我李姐了。
3: 干嘛呢？赶紧给我李姐松绑啊！你给我
4: 闭上！你别逼我对你动手！
3: 动啊！你动一个试试！
0: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我哥就有罪受。
1: 你可是我割头换命的姐妹，她要是敢动你，我跟她拼命！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0: 现在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结果。
5: 小镇公会
0: 平安无事的，你不要担心。
1: 我要是连你都不相信的话，那世界之大，我于小婉还能信谁呢？
6: 小婉，你怎么来了？
1: 你可是我割头换命的姐妹，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来呢？
3: 我来给他做手术，我是重庆宽仁医院的外科医生。
1: 我救他，不是受任何人之托，而是念在我跟他昔日的姐妹情谊。
0: 小婉，
1: 放心吧，有我在。李姐，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李姐。你们好自为之吧。还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是我死缠烂打。你可以护着你的新欢，

0: 偏要把我往死里踩呢？我今天就不应该来自取其辱。从今往后，我跟你们，我们不到黄泉，不相见。你一半，我一半。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亲人。
1: 上一次是你从鬼门关把我抢了回来，这一次我能不能把你抢回来？今晚你张开嘴跟我说一句话好吗？今晚小婉，你张开嘴跟我说句话好不好？你醒醒吧，小婉。

0: 你今天见到陈山了，他对你说了什么？
1: 小哥哥本来说要带我去大世界玩，但他没来。
0: 他为什么没来？
1: 小哥哥本来说立冬的时候带我去玩，是我太想去了。
0: 所以你没有等到他？
1: 是，我没有等到他，所以我就去看爸爸了。在我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郊外的枫泾镇余良村住过一段时间，爸爸一直很喜欢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带他去故地重游了。
0: 你的父亲身体不好，以后要少带他出去。

小婉，虽然这些珠子少了一颗，但是他们也应该在一起，永不分离。

0: 我只能待几分钟。长话短说，先汇报你那边的情况吧。维文书店跟海半仙茶楼都暴露了，不能再当街头地点。
1: 我们已经猜到了，
2: 黄母维暂时相信了我，但是周海潮临死之前透露了什么信息，我不知道。我建议咱们最近不要接头，飓风队也暂时蛰伏起来。
1: 可以暂不联系，但重庆刚传来最新的任务，
2: 紧急程度为一级，需要你尽快开始调查。

0: 什么任务？
1: 军统第一处有个叫黄志忠的，他盗取了重庆兵工厂分布图，已经悄悄来到了上海。
0: 所以现在他是要拿这份分布图跟日本人投诚，
1: 这应该就是他来上海的目的。
0: 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拿着真正的重庆兵工厂分布图，只要他把这个图交给日本人，我之前那份

0: 跟日本人周旋，他们在背后放了枪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冷枪。只是黄志忠的事情是个意外。
1: 意外？什么意外啊？先有周海潮，后有黄志忠，个个都能将老子的军。军统要是把这个本事拿去打日本人，国民政府就不会退到重庆去。
2: 飓风队已经派人探查了，但没有发现黄志忠的踪迹。所以你现在要密切关注黄某为的动向，一旦发现黄志忠与他联络，立刻通知飓风队出境。
3: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2: 目前只知道他是一处的，35岁，山东人，身高约1米7左右。因为日本人最近对电台查得太严，暂时还没有更详细的信息。
0: 我会尽快设法与重庆联系，一旦有了新的信息，立刻通知你。照片有吧？总之，如果有人秘密去会见黄某为，你就要高度警惕了。我操呐！我连个照片都没有，我拿什么高度警惕啊？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我发什么牢骚了？
2: 马田、尹佐、荒木惟、日本那么多特务头子，我怎么知道他交给谁？当然了，其他日本高层身边，我们也会有所安排。
0: 好，保证完成任务。要紧的事说完了，还有一件事，
2: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之前飓风队行刺麻田之事，是你阻止的。张黎为什么偏巧就在那列火车上？他去广州做什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这个事情，我想单独跟你说。我先走一步。
4: 说吧，那天那辆火车上，不只是张丽，小婉也在。
2: 你找到小婉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本来是想让她到安全的地方再告诉你的。她现在在哪儿？她在。
4: 头部、背部都中了枪，昏迷不醒，能不能醒过来是个未知数。
2: 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
4: 海半仙茶楼有埋伏的事情，就是他告诉我的。

多看他一眼，许我能救他。

0: 这个也是个意外，怎么会是这样？应该是周海潮先找到他，他知道周海潮要对我们不利，所以先跑到海滩先查漏拦截。
1: 说白了，他是为了你。他来上海是为了你，他去海湾县查漏也是为了你。他的一颗心全都在你的身上。可你因为他做了些什么，你只会让他哭，让他伤心，让他受伤。你还做了什么？
2: 能做的我都做了。
3: 我为什么要阻止飓风对炸麻田？

就是因为张离和小婉都在那列火车上，我不告诉你，我让张离送他去广州，就是为了让他远离危险。要不是张离机警，飓风对炸麻天那次，小婉已经没命了。我做了什么？要不是飓风对莫名其妙的坏事，现在小婉已经在广州了，根本不会有今天的事儿。

0: 现在昏迷不醒，日本人又盯得严。
1: 等过了这阵，我去救他。
0: 你走吧。我想去看看他，真是。我想去看看他。
1: 好，我来安排。

0: 陈山，你这是在跟人捉迷藏呢？是不是喝了花酒欠了人家姑娘钞票啊？
1: 我欠谁的也不敢欠唐小姐的，肋骨可没有铁棒子一样。唐小姐出现的这么巧，该不会是受人之托吧？
0: 说对了，石一已经料到你的处境了，所以叫我来看看你。一呢是确认你们的安全，二是让我替他传个口讯。
1: 目前是安全的，但是我不能在他们视线中消失超过半个小时，恐怕就会引起怀疑，所以我现在不能见他。
0: 麻田科长经历过刺杀风波，大难不死，所以我明天晚上可以以此为由，在华茂饭店给他举办一个宴会，你们可以在宴会上碰头，我来安排。
1: 好，那也麻烦你帮我给他传个口信。
0: 说。
1: 有一个从重庆叛逃过来的军统，叫做黄志忠，让他想办法帮我查一下。
0: 好，记住了。所以现在陈老板打算让我送你去哪里呢？
1: 就把我送到碧勋路吧。
0: 行，坐稳了。

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呢？只是荒木已经来过了，这么好的茶，不请小哥哥喝一杯吗？ 难道小哥哥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吗？你究竟干什么去了？你就不能告诉我吗？我晓得我对你食言了，但是你要相信小哥哥，从小到大。 我答应你的事情，早晚都会做到的。我也答应过你，我不会把我们在大世界有约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所以你可以放心了。我只是告诉花木君，我带爸爸去余良村了。小夏。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我也希望，但我觉得，小哥哥，你总在瞒着我什么，小夏。 有些事情我隐瞒，对你撒谎，恰恰是因为我在乎你。

0: 没事吧？我去了小婉的住处，有被绑架过的痕迹。应该是他知道了周海潮的计划，拼了命的想救我们，想把消息传递出来。现在小婉能不能醒过来，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我现在担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黄志忠是谁？
0: 重庆方面的一个叛徒，带着兵工厂分部图跑到上海来了，应该是想跟日本人做交易。
1: 重庆怎么会出这么大的纰漏？
0: 虽然我在重庆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军统八大处的那些人里边，有希望往上爬的，整天想的就是勾心斗角；没机会往上爬的，就只知道混吃等死。
2: 就这么一群人，弄出什么事情我都不奇怪。 如果兵工厂分部图落到日本人手里，你我的安危倒是小事，重庆全城百姓乃至全国的百姓都会因此遭殃的。所以，分部图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怎么了？
0: 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想的都是自己的安危，你却能想到那么多人，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说的信仰？
2: 心怀天下百姓，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想办法尽快联系到千世英，把这个事情跟他汇报。
0: 我已经让唐小姐给他送信了，明天华贸饭店的宴会上，我们应该可以见到他。
2: 现在华木为盯我们盯得那么紧，人多眼杂，明天宴会上，你也要尽量避免跟他过多接触。
0: 会见机行事的。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只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无所畏惧的人，来共同抵御敌人的践踏，把他们彻底赶出去，才能使我们的亲人和爱人免于战火的杀戮。
2: 这就是你们的信仰，
3: 也应该是你的。
4: 骆驼，杀害于顺年那个骆驼。
5: 对，于顺年当年曾经透露过一个消息，这个骆驼在折纸的时候喜欢把纸折成双三角的形状，就是这个样子。
6: 货在哪里？
7: 现在藏在湖州的南浔镇，有我们的人暂时是把守着，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地把这批货运往驻地。
8: 这辆车进入到了南浔之后，不但没有给当地的商家送货，也没有入住到任何的旅店，而是停在了一个非常破旧的后院，两夜之后就不知去向了。
9: 马上派一组人过去，或许决战就在这个地方。
4: 上次我们在火车上安全转移的那批药品也要经过那个区域。
10: 如果真的是药的话，得尽快通知陈赫。还有啊，你们最近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用电台，
1: 今天情报必须发出去。走，去另外一个备用地点。
11: 子睿，
2: 把电台拿上，
1: 我去迎来他们。
4: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一起走只有死。
8: 钱老板，我们又见面了。
12: 我们的老朋友钱老板。
13: 我说什么来着，在监道馆的时候我就说了，最有问题的一定是他。
12: 没想到
13: 果然是个共产党。
12: 那车药全都找到了，我们正准备开车走的时候才发现遭中了埋伏。
8: 这消息是怎么走漏出去的呀？
12: 如果不是碰巧他们在这个时间要转移药品，那么就是有另一种可能，另有内鬼。
4: 现在想让花木为卖我的人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现在不能空着手去见他。
12: 没请动。
8: 是陈山是这么说的。你说这谭曼青会不会是想要和钱石英划清界限？
12: 不过这个女人不可能是共党，等她也没有意义。
1: 明天如果敌人追得紧，只管汽车汽船，保命要紧。如果天黑之前还没见到我，就散了吧，不用等了。
2: 啊，不是，什么叫散了吗？就不用等了。
1: 救大哥本来应该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不该带着你们一起冒险。
14: 山哥，你这话说的，我们是一起拜过关二爷的曹兄弟呀、啊、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你指哪儿我打哪儿，这辈子跟定你了。
2: 对的，跟定你了。
15: 我这个人嘛，还就是有一些不太招人喜欢的地方，凡事呢总要知根知底的才敢接招嘛，要不只怕赴了鸿门宴吃了哑巴亏呀、啊、哼哼。
12: 那这么说，唐小姐今天是有备而来了。
15: 我能看上的男人不多，我想救他。
12: 怎么救？
15: 一个闭口守住所有秘密的人，让他开口比让他死更有价值。
12: 那唐小姐是有办法让他开口了。
1: 喂，我是陈山。
8: 钱师已经供出了中共窝点了，荒木先生让你立刻带队出发。
16: 往哪开？问你话的，往哪开？
1: 往右。
17: 交易不是我的那样，他不过是个替死鬼。其实我们真正的那样，就是你一手挖掘和培养的陈山。真正帮我把药品送出上海的人，在重庆真正救手飞行员的人，一直都是他。
12: 去，杀了这个临死之前还要踩你一脚的人。

0: 下腰，你看就跟那个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两步。
1: 一开始不带的，
0: 把那两步一取掉，你就滑腿。怕，反正就走这个，
2: 滑过来，
0: 滑过来。

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终极友谊延续千年。25位终极青年相聚四川，五天时光，青春探索。在天府之国，大家玩了些什么？古今黑科技。尽兴大连。

0: 看山川万物，
1: 好可爱呀、
2: 啊！蛮可以。
0: 品味川之韵，
2: 张道放进去。
3: 在人们心中竖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0: 超过100小时，3000多张照片，无数难忘的瞬间。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相逢，在比什凯克友谊延续。
4: 麻辣遇见奶香，终极友谊绵长，耶、
0: 我们以青春之名，为终极睦邻友好注入新的活力。
5: 为民同心，同心同心。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痕，身推里跑朝阳突破。这把绝对撇火，自己拿呗。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川台造，出品即精品。
9: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10: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你看，你看。
9: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得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8: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望望真个味。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现在我们用歌声来唤醒雪山的回响，连接草原的心跳。让我们有请山歌王子扎西尼玛老师为我们带来歌曲《三相聚》，有请。

0: 因为他那个藏腔就是那个我学不来，但是非常好听，我觉得很特别很特别，我特别喜欢这边的藏族民歌的那种藏腔。
1: 藏族的传统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是跟我们的文化很像的，所以我很感兴趣他们的传统的文化。
2: 而接下来吉尔吉斯斯坦的小伙伴们更是把氛围推向了高潮。
3: 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

0: 是新的朋友，有中国的，还有来自国家的。我很高兴的说，这次旅行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1: 这次交流活动不仅让我们收获了知识和友谊，更让我们

0: 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们，我特别喜欢你们的。
1: 我们的舞蹈是一个我们的传统，它代表我们的吉尔吉斯女士，既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坚强的。

0: 说实话，氛围太好了，可能中国人都不知道吉亚吉斯与吉亚吉斯他们在唱什么歌曲，他们唱的是什么歌曲什么的。但是就是氛围，就是大家的他们的热情都把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大家都在跳舞，都在唱歌，都在享受。
1: 异域风情惊艳全场，而中方青年们的表演更是热力出圈。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个热情和奔放？
1: 来来，双手换台。
2: 以后也可以去学习。

0: 常感谢能得到此次机会与中国的朋友也好，然后这次看的朋友们共同开启这一次旅程。这一次的旅程让我感到非常惊喜又感动着。
1: 大家的表演非常精彩，我看到了他们的不同的文化，就是他们跳舞唱歌，我明白了更深一点他们每个人的文化。
2: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冷月带来的那个游戏，因为在我们中国也有同样的游戏丢手绢，让我在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很多的乐趣，然后跟他们的互动也非常棒。这个游戏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惊喜，非常的有趣的。

0: 厉害了，
1: 非常厉害，变脸，对，这个是非常好干的。

0: 太喜欢了，我没想到会那么热情，那么风味，那么舒服，那么温暖，
1: 都是像一个假期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变得更好，
2: 就是感觉很幸福，就是希望就是大家以后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一起玩。
3: 我觉得此刻终极青年的友谊具象化了，然后此活动的主题也生活

0: 了川西，咱们看美景，领略当地文化，怎么少得了品尝美食呢？看我面前这一桌子丰盛的佳肴，我都要流口水了。同学们，饿了没有？哇，咱们开动。
1: 牦牛肉土火锅、烤羊排、和尚包子、手抓牦牛肉、草原肉肠，一道道特色藏餐摆满餐桌，色泽诱人，香气弥漫，青年们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嗯，
2: 好吃吗？
3: 真的好吃啊。
2: 那我也要尝
3: 一下。嗯，
2: 好冰，
4: 感觉太好吃了，太合我的胃口了。因为藏族和吉尔吉斯族都是高原地区的民族，然后都是游牧民族，所以从传统美食方面都有那种相同点，所以就是这也是拓展了我对游牧民族就是传统美食的一些新的美食，也积累了新的经验。
5: 觉得特别好吃啊，还有很多肉啊，我们吃了午饭对吧？到了在这儿，真的吃满足了。
6: 这个碗里边已经放酥油，已经放了，放不要太多。然后这里边就倒一点开水，开水呢倒差不多个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样子。咱不要放太多，太多了以后它干的。然后呢，它直接用手指来搓。
0: 好，咱们就一人挽一小块在碗里面，有一点硬这个，然后可以稍微慢一点。
5: 脏包我们也有差不多一样的，加蜂蜜跟奶茶一起一边喝一边吃，就是也是一样的。
2: 我觉得老师做的很好吃，我和郑俊一起做的味道还行吧，因为我旁边郑老师与戴安娜做的我觉得不行了，我们的还行，但是味道的话老师做的挺好吃的。
7: 老板是这样一点点吗？
2: 对，应该
7: 好吃吗？
8: 都行。对对，
7: 好吃，好吃，
2: 好吃。
1: 从草原歌声相遇到美食味蕾相知，终极青年收获的不仅是美食美景的满足，更是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理解与羁绊，也为这场终极青年人文之旅留下了香甜又难忘的专属回忆。下一站，他们将前往位于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去了解一段镌刻着无畏勇气与坚定信仰的峥嵘过往。向西，从海拔500米到3800米，他们用脚步丈量了巴蜀大地的山河与人文。行程的最后一站，他们来到了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在这里，一段关于勇气与信念的历史等着他们去了解。长征纪念碑碑园建成于1990年，它占地面积为299亩，由主碑、大型花岗石群雕和红军长征纪念馆组成。主碑通高41.3米，碑顶14.8米高的红军战士铜像双手高举，碑体通贴亚金铜，是全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唯一总碑。夕阳下金光四射，又名中华第一金碑。从山脚登顶需经609级台阶，寓意长征途中的600多次大小战斗战役。
9: 我们从远方观看呢，可以看到三块巨石的共同点都是上大下小。
4: 那个雕塑它代表着有三个狮头，然后三个狮头它代表着在中国人民上压在的三座山，然后中间就是三块狮头下面有一个金色的一个小球，它就代表着中国人的就是一个精神，就是他们的希望。
3: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纪念馆里面，当讲解员说起一个红军战士在走草地的时候生病了，然后在昏迷了，然后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藏族人民的家里面，最后他走的时候，那个藏族的妈妈发现他脚下穿的是那个草鞋，就非常可怜，当时他就从他自己的孩子那里把他孩子的鞋脱了下来给了这位红军战士。我觉得这则故事是非常的感人，在参观纪念馆的时候，我深刻体会到了红军战士和各族人民之间的这种情感，这些少数民族是全身心的来相信了红军，

0: 今年5月，中级青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四川圆满落幕。吉尔吉斯斯坦青年走进巴蜀大地，与中国青年结伴探访山川，体验非遗，畅谈理想，结下珍贵的跨国友谊。而这份滚烫的青春情谊并未止步于四川，跨越千山万水，这些满载温暖记忆的瞬间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与当地青年再度相遇。
1: 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现在我们到达了吉尔吉斯斯坦，这里是位于比什凯克的国立技术大学鲁班工坊的教学楼。今天啊，我们将在这里举办2场特别的活动，同时我还将会与一位本地的新朋友见面，来跟随我一起看一看吧。

色菜品，既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回锅牛肉、水煮牛肉、辣子鸡、麻婆豆腐等经典江湖川菜，也有糖醋脆皮鱼、腰果虾仁等酸甜鲜香口味的菜品，同时搭配川北凉粉，爽口解腻。

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终极友谊延续千年。25位终极青年相聚四川，5天时光，青春探索。在天府之国，大家玩了些什么？古今黑科技。

0: 看山川万物，
1: 好可爱呀、
2: 啊！可以
0: 品味川之韵。
3: 竖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0: 超过100小时，3000多张照片，无数难忘的瞬间。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相逢，在比什凯克友谊延续。
4: 麻辣遇见奶香，终极友谊延长，耶、
0: 我们以青春之名，为终极睦邻友好注入新的活力。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来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3: 我凭什么相信你？在世界的角落，成长。

0: 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造，稳球当家。他主播刘点汗，三队领跑朝阳突破。别把战略偏误，自己拉麦。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巴中市南江县云顶茶村，看当地如何用一片小小的茶叶串联起一二三产，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安逸。
1: 系列报道《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第二站来到甘孜州泸定县，以桥为证，感受大渡河畔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的奋进力量。
0: 持续推进古籍抢救保护与活化利用，今天的文化中国行，看四川省图书馆如何更续巴蜀文脉，让书香浸润百姓生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在巴中市南江县，一个以茶为名的小山村云顶茶村，依靠自己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改变了过去种茶看天吃饭的历史。从种茶、制茶、做茶饮料到卖好风景，一片小小的茶叶串联起一二三产，让这个高山村落的日子越过越安逸。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云顶茶村。
1: 这里是云顶茶村，一个因茶而兴的高山村落。以往啊，这里全靠春茶来撑场面。从2023年开始，村里就瞄准夏秋茶做起了文章，把过去被浪费掉的茶青呢，充分利用起来。仅此一项，每年就能够为村里增收数百万元。
2: 云顶茶村坐落于南江县云顶镇，这里山峦叠嶂，常年云雾缭绕。富硒的土质让这里成为南疆大叶茶生长最好的温床。
3: 我们云顶茶村海拔高，常年云雾缭绕，有机质充沛，土壤中还富锌富硒。特别是我们春茶采摘下来的一芽一叶制作成的干茶，鲜爽回甘，香气悠长。
2: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以前的云顶茶村来说，春茶是茶农们的重头戏。从开春采摘到春末结束，短短20来天的时间，直接决定了他们一年的收成。
4: 我家种了7亩多茶，光春茶大概就是20000多块钱，现在夏秋茶利用起来，每年又多挣1万多块钱。
2: 春茶价高，但采摘期短；价格较低、产量更大的夏秋茶，则因为缺乏管护经验和加工能力而被放弃。2023年。在云顶镇的运作下，包括云顶茶村在内的8个村子共同出资办起了强村公司，正式把开发利用夏秋茶纳入产业规划。公司的第一步就是推行茶园的标准化管护，
5: 对全村的整个12000亩就进行了标准化的管护，施的是农家有机生物肥。我们通过物理防治标准化管护过后，鲜叶能够产到150万斤。
2: 管护跟上，产量突破，加工也不能缺位。强村公司利用四川省托底性帮扶、宜宾对口帮扶南疆项目资金，在村里建起了茶叶加工厂，解决了夏秋茶开发的最后一道拦路虎。如今云顶茶村采茶时间已经从

0: 初春持续到了秋末，户均增收达3000多元。
1: 这一款是做的绿茶的烘青，主要是给饮料的原料，那就只有10多块钱一斤。这个红茶也是下秋茶的原料做的，哎，200元左右一斤。
2: 现在我们这个库房里存的都是一些什么茶呢？
1: 你这边是春红茶，这边是夏红茶。我们整个加工厂从3月份开始生产红茶和绿茶，每一天能够做3000到4000斤干茶。
0: 从种茶、制茶，再到深度开发，云顶茶村的产业步子越迈越大。在茶叶加工厂旁边，一栋新厂房内的设备正在进行安装调试。这个月底，云顶茶村将迎来村子历史上第一批茶饮品。从卖茶叶到卖产品，一片茶叶的附加值正在被一步步做出来。
1: 是我们跟内江威远黄老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把我们加工的夏秋茶作为饮品的原料，作为饮品的提取物，开发几款饮品茶，是按照年生产2000万瓶，预计年产值5000万。
2: 一片茶叶不仅带动一产种植、二产加工，更撬动起云顶茶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我所在的这座茶间小筑藏身于万亩森林之中，外面酷热难耐，这里却有万壑松风，无限清凉，成为周边游客避暑康养的好去处。
0: 从卖茶叶到卖风景，云顶茶村的产业文章越做越活。依托高山生态和茶乡资源办起的康养民宿，每到旺季一房难求，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强村富民的聚宝盆。
3: 茶间小筑的海拔是1350，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日出、云海，然后还可以去体验采茶。6、7、8这三个月啊，基本上都是房间都是爆满，
4: 空气挺好的呀。
5: 房间也很好。
6: 这种房间呢，空气呀，绿化呀，
4: 我就想安静，空气好，这都是适合我们的。
0: 从单纯种茶到茶旅融合，云顶茶村用茶叶串联起了1、2、3产业，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如今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8万元，村集体经济也由原来的几万元增加到50万元。小小的茶叶不仅托起了云顶茶村的产业梦，也让乡亲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7: 我们下一步对茶产业，我们是2分2步。第一步通过低改茶园，老龄化茶园，更换品种，整个提升茶叶的品质。第二个，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打造，争取在2030年人均生产收入达到2.5万元，集体经济达到100万元。

0: 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今天一起走进甘孜州泸定县，在大渡河畔以桥为证，看长征精神如何代代相传。
1: 大渡河水流依然湍急，河面上三座桥隔河相望，它们虽然隔着岁月的长河，却折射出同一种精神，跨越。
2: 1935年5月29号，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泸定桥的铁索前进，最终夺取了胜利。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让这座桥永远刻在了历史里，但故事还在延续。
3: 就是每天防人只防游客只防五七十个人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
4: 我叫王启学，今年65岁，我82年参加铁索桥维修任务，已经40多年了，5年一大修，3年一小修，3年小修就把板子全部拆完，调整下链子，5年一大修就是先下钢水，把铁链全部下拉到那岸，一颗一颗检查好了过后，我们再来组装上来。红军飞到泸定桥，你想那个好艰苦嘛，弄到这桥上了，你必须要过，给你先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再以后我本来修这个桥，我一定认真负责的把它完成。这个铁索桥已经现在300多年了嘛，全国各地人呢都要来瞻仰哈飞到泸定桥的精神革命历史。现在我们越来越岁数大了，就按照师傅传给我样的，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看，继承飞到泸定桥的革命历史。
5: 从泸定桥逆流而上，两岸的峡谷逐渐变得陡峭，而这里的桥也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功能和使命。
2: 这是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大家更喜欢叫它兴康特大桥，主跨1100米，桥面距河面239米，是真正的云端上的高速公路。
6: 我是雅康高速运行调度中心陶伟，参与了这座桥的工程建设，现在每年有超过100万台次的车辆从桥上平稳驶过，成了川藏方向进出的核心交通通道。以前两岸群众围绕大渡河要多走几十公里的盘山路，现在1-2分钟就能跨到对岸去，去康定回成都的时间从以前的7个小时缩短至3个半小时，当地的水果特产顺着高速公路也能运出去，桥底下卖水果拍风景的老乡也越来越多了，
7: 对我们当地来说带来很大的经济收入，做生意也要好做一点，
8: 交通方便多了嘛，节省时间，然后以前走那个老路要绕好远，现在很方便。
6: 我的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这座川藏第一桥开展运行情况的一个监测，远程查看桥梁上有没有车辆的一些异常情况，查看桥梁主缆的受力状态，检查吊索的锚固有没有变化。我们还要在监控室啊盯着桥梁上布设的几百个传感器传回的实时数据，小到一颗螺丝的变形，大到整个桥梁的荷载状态，每一项我们都做精细的管控。当年泸定桥的铁索承载着红军的脚步跨过了天险，现在我们守着这座现代化的大桥，传的都是不怕苦不服输的攻坚劲，作为守护者更要守好这座新时代的钢铁长虹，让当年飞夺泸定桥的那股精气神在我们这代养路人手里，顺着川藏大通道稳稳当当地延伸向远方。
2: 这就是正在建设中的铁路桥，每当居民游客走上泸定桥，抬头就能看见这座雄伟的铁路桥横跨在峡谷之间。
9: 关注啊，就想盼着它早点通啊，然后对我们生意有支持。
10: 当时就方便了，乘坐转了一两个多钟头过，就弄这儿泸定了，这好方便嘛，哥。
11: 希望能够早点为民服务。
12: 这个项目开始，我们就特别的期待，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也会坐火车去一趟拉萨。
5: 从铁索桥到高速桥再到铁路桥，泸定的三座桥浓缩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路程。长征精神从来都不是尘封的历史，它落在每一座桥的脊梁上，在一代代守桥人建桥人的手里，在每一个泸定人的期盼里。
13: 一本书如何穿越岁月保存至今，又如何走进更多读者？自今年一月全国首部古籍保护利用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古籍保护利用条例》施行以来，四川省图书馆持续推进古籍抢救保护与活化利用，同时不断拓展公共阅读服务，让书香浸润百姓生活。
14: 在四川省图书馆地下，来自全省各地的古籍送到这里时，都要先接受一次特殊的除虫。两间低氧杀虫库房通过氮气置换形成低氧环境，无需使用化学药剂就能杀灭藏在书页里的害虫，为古籍保存筑起一道屏障。
15: 杀虫省面积16十立方米，这个杀虫方式呢，应该是目前来说最绿色、最环保的、最安全的一种方式。目前是已经完成了21万册古籍的杀虫服务。
14: 虫害可以消除，已经留下的破损还需要修复师一点点弥补。依据尊重原貌、最小干预原则，省级非遗传承人、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吴时玉正在对这套96册遭受白蚁重度蛀蚀的大部头典籍《全唐诗》开展修复，拆书、分页编号、除尘清洗，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
16: 我们用的水是超纯水，然后就用我们相应配好的修复的用纸。一个比较成熟的修复师面对这类破损的古籍，可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修复一页。
14: 古籍保护修复的是纸页，接续的是纸页传承的历史。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份守护，四川省图书馆的修复空间也向研学科普敞开。读者在这里认识修复技艺，还能通过雕版印刷体验、跟着古籍游四川等活动，读懂古籍中的文化。修复人员也把专业知识带上新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一本古书应该怎样被妥善对待。
17: 我们还通过就是联动，还带动了四周县馆开展相关的活动，共享了展览资源等等，进一步扩大了文化服务，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古籍里面的内容。
14: 活动和展览走出去，珍贵文献也在加快走向云端。省图书馆目前已累计完成44万余拍古籍扫描，建成洪武南藏、川剧唱本、巴蜀家谱等特色数字资源库，为古籍保护与利用提供支撑。让更多人接触书中的世界，既需要数字化，也需要打通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壁垒。如今，川渝阅读一卡通已连接两地249家成员馆，5770余万册纸质文献实现跨域共享，读者凭身份证、社保卡就能享受通借通还服务。
18: 已累计服务到馆读者298万人次，纸质文献跨馆外借549万册次，实现了读书多跑路，读者少跑路。
14: 借还书可以跨馆，挑选新书也可以足不出户。穿越无限云借阅把选书借书搬到线上，再将图书快递到家。平台上线2年，借出图书近20000册。
19: 我可以在家里就通过云借阅这个平台来借到我们这边的新书，然后直接快递到家。今天呢，就是过来还书，在线下也可以来看一下有没有我需要的书，就可以直接借回家。
14: 便捷的借阅服务让书更容易来到身边，丰富的阅读活动则吸引读者走进馆里。今年暑期，省图书馆举办120余场主题阅读活动，通过故事会、研学体验等形式，让孩子们在参与中发现阅读的乐趣。从有书看到看好书，这些服务的持续完善也有着地方立法的推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修订《四川省公共图书馆条例》，为公共阅读服务提供法治保障。针对古籍保护利用，又专门制定地方性法规，让流传千百年的珍贵典籍得到更好守护。
20: 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省委12届新四全会有关部署，不断强化法治供给，保障人民群众有书看、看好书，推动各类古籍得到有效保护、更好保护。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监督，以法治力量守护我省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深入推进美丽四川建设，要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雅安盈津县正全力做好用绿、活绿、护绿文章，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在县域实践中书写出生态富民的精彩答卷。
21: 这里是雅安盈津的五县镇，在我身后接近300亩标准化鱼池碧波荡漾，好水养好鱼，这就是盈津用绿的第一站。
22: 盈津大象岭北麓流出的山泉水常年保持在18到20摄氏度，为鲟鱼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依托这一冷水资源，五县镇鲟鱼养殖规模已达1800吨。今年8月，总投资5亿元的龙仓沟鲟鱼育种及生态养殖园签约落户龙仓沟镇万年村。未来，全县鲟鱼总养殖规模将突破10000吨，鱼子酱产能达400吨，年产值9亿元。好水养好鱼，用绿的逻辑就在这里。
10: 我们村冷水园区分1期、2期，共计270余亩，通过企业建设、村集体参与的形式，打造3个共享鱼池，每年为村集体带来20万元的固定收益，持续15年，并在劳务外包、管理服务等方面深度合作，切实发挥龙头企业连龙带龙作用。
22: 盈津县的安静乡来路村的古村黄怡宝也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激活绿色资源。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如今采用村资公司加社会企业合作模式，整体租赁闲置老屋，为村集体带来每年6至8万元分红，优先采购当地茶叶、竹笋、腊肉等山货，带动庭院经济发展，古老文脉在绿水青山间焕发新的活力。
23: 让所有的村民参与到集体服务，有一些实打实的经营性收入。他把他做竹编的工艺，他把他缝衣服的那些工艺拿来做一些文创产品，可能变得到一些钱。
22: 用绿活绿，最终要靠护绿守住底线。在盈津县青龙镇的中国盈津真南王公园，149株古楠树苍劲挺立，平均树龄超过500年。这片古楠群落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外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盈津筑牢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屏障的生动注脚，也是打造全国生态价值转化样板区不可或缺的绿色本底。每株古树都建立了电子档案，安排专人管护。
24: 依托这片不可复制的生态瑰宝和珍稀的古镇南群落，我们正全力推进一线五点核心项目建设。15.8公里的旅游环线串联大熊猫国家公园冷水鱼现代农业园区，目前全线基础已完工，各节点有序推进。2025年，公园已累计接待游客约60万人次，去年推出的研学课程覆盖学生近2000人次。
22: 展望15-5，盈津县将围绕建设全国生态价值转化样板区的目标，筑牢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屏障，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护住千年绿脉，亦有产业长青。这正是盈津给出的两山答卷。
13: 下面请看80快报。
25: 近日，攀钢成功压制出厚度仅为0.2毫米的低碳钢冷压卷，其厚度、精度、版型、质量及表面状态均达到高端应用标准。该产品凭借高纯净度和优良的深冲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家电外壳、建筑轻钢龙骨以及食品包装基板等领域，可更好地满足国内家电、包装等行业高端用材需求。
13: 2026年四川省银行机构反假货币业务职工技能应用竞赛决赛日前在成都举行，设置知识竞答、假币识别、快速点钞等理论与实操比拼项目，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理论储备、操作技能及临场应变能力。2026年安逸四川平山之秋文旅宣传推广活动近日在宜宾平山马湖府古城正式启动。活动以秋色四川层层出彩为主题，集中发布全省92处秋色打卡地、42条秋季精品游线，推出7大秋趣玩法。宜宾也亮出中秋国庆文旅大餐，百余场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邀游客共赴金秋之约。
26: 今天，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2026中国瓦屋山环雅女湖自行车赛在眉山洪雅正式开赛。大赛设置精英组、挑战组、骑游组等5个参赛组别。上午9点，1400余名参赛选手竞速出发。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四川、湖南的选手分别摘得男子和女子精英组冠军。 今天，2026邛崃户外三项挑战赛开赛，共计900人次参加，设精英、家庭、耐力组，融合桨板竞速、趣味定向、障碍挑战。目前，邛崃已建成31条644公里户外步道。下一步，当地将深化体旅融合，打造全国知名中低海拔全域户外运动休闲目的地。
0: 眼下，达州市大竹县乌木镇广子村紫薇花迎来盛花期，如烟似雾的花海扮亮了乡村，带火了旅游。节目的最后，跟随镜头一同邂逅这份秋日浪漫。

0: 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对标，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6: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7: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9: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11: 四川卫视匠心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远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四川观察，每周四晚，人世间与您温暖相逢。
1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京城之心打磨服务品质，

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大家好，我是刀郎。今天我在江西瑞金给大家推荐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叫做《山歌万里》。《山歌万里》这场音乐会，老师们精心准备了很长的时间。从咱们山歌响起的地方巡回演唱会刚开始的时候，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在巡演期间，大家不断地完善概念和作品，直到今天为您呈现。何谓山歌万里？山歌无形。与漂泊者而言，它是通往故园精神的归途；与守望者而言，它是文化里坚守基因的姑姑；与劳动者而言，它是生活的节拍，是生命的律动；与革命者而言，它是抗争的号角，是战斗的意志。它让乐观者在苦难中找到悲悯与温暖，它是伪装者在时间的缝隙中流于荒芜。万里山河万里路，万里山歌万重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每一代人心里都有将翻越的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时代精神构建的使命和责任。这就是山歌万里。山歌长远，真情常在，这正是这些年轻的民乐人对时代精神的诠释与注解。今晚的演出，在我看来，它仅仅是一部音乐文化作品的开始。要想更好地完成它，需要在屏幕前的千千万万个你们共同参与，这部作品才能真正的成长，完美终章。谢谢你们的观看，接下来演出开始。

山歌的浪漫是中式的浪漫，是山川，是江河，是天与地，是万物与我为一。无论恩与怨，慈与悲，都藏在虚实相生的意境中，把残缺与遗憾看作生命的常态，在不圆满中寻找真意，以真意昭示存在。山歌的浪漫是万物比心的自然共情，是天人合一的广阔与永恒。歌声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消散的物质，一首情歌唱完，顺着风就飘散了，连一丝痕迹都抓不住。但恰恰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被写进正统史书里的民间吟唱，却在一代代普通人的口传心授中，跨越了王朝的更迭和百年的沧桑。两个人隔着山头的倾吐，最终变成了一个民族关于爱情最隐秘、最坚韧的集体记忆。

感谢老师们精彩的表演。这一次大部分的曲目呢，大家是否觉得很熟悉，但又不是自己最熟悉的那个？这是因为老师们在创作的时候选择了根源性的那一部分。我们知道，在山歌流变的过程中，个人意识的觉悟占据了很重的比例，所以我们能在许多的老一辈音乐家的作品中听到具有那个时代浓厚气息的山歌。它们既是一个集体意识的时代印记，也是音乐家个体在历史的舞台上凭借自己的意志和精力进行的一场不可复制的即兴演出。所以这次老师们的表演会有一些许的不同，但是这个不同会在后续线下的演出中因观众们的回馈和观演而不断地进行完善。无论是前瞻还是回眸，总有人会在当下的磅礴里浪遏飞舟。

再次感谢老师们的精彩演奏。借今晚这个机会，我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一直以来我称呼舞台上的这些年轻艺术家为老师，这并不是一个客套的表述。其实在好几年前，团队里面很多老师就曾给我上过包括乐器法、乐器演奏等等的专业课，你像张可可、陈子文、吴双等等等等，还有张一妮老师就更不用说了，他给我的音乐和音乐理念带来了很多根本性的帮助和指导。还有包括像徐子尧、周玉琪他们，准确来讲，我并没有教过他们任何东西，从小到大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专业老师，某些时候反而是我会向他们请教一些关于发声、关于声乐技术方面的知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尊称他们为老师，就是现代语言规定性语义所指的那个老师。我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刀家班、什么刀郎门徒，没有所谓的我个人的刀郎音乐，我仅仅是山歌流变中的一个个体意识的样本。真正的刀郎音乐在新疆，在维吾尔的十二木喀姆里面，请大家不要混淆这个概念。所以希望大大小小更多的去关注中国音乐本身，更多的去宣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你们。愿山歌长远，愿真情常在。

0: 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模糊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三、二、一，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4: 少年必胜，少年必胜！
0: 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5: 对标，
6: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7: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长。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世界究竟从何而来？太阳系中的一部分宇宙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再次聚集，一颗新的行星地球诞生了。那时的地表还是一片熔岩海洋，改变突如其来。撞击产生的碎片形成了月球，随着月球朝西力的影响，地球自转轴与太阳形成了一定角度，四季变化由此而来。

0: 江逐渐冷却，大气温度也随之下降，水分与降水形成了最初的海洋。从此，宇宙多了一颗蓝色星球。第一个生命来得悄无声息，万物的伏笔就此写下。在以一年为单位的时间里，光合作用使空气中含氧量逐渐上升，地质运动适宜的气候和温度为生命的缤纷创造了条件。大约2.3亿年前，恐龙挺过了全球大寒潮，开启长达1.3亿万年的称霸之旅。但灾难再次来临，恐龙时代迅猛结束。80%的生物在撞击带来的风暴、海啸与火雨中灭绝，但生命的进程并未中断。终于，有一天，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旅程中，长达约3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99%以上的时间。找到远古人类留下的痕迹，也许就能解开人类生存演化的密码。这里是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他所属的青藏高原是过去全球旧石器考古研究版图中的空白区域，但越来越成为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的关键节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支考古队来到此地，想在这片原野上看见人类藏于历史深处的来路。
1: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半河的山谷，
2: 那块好多的波石区啊，一会儿我们重点就跑这个波石区的边缘，可能有很多的泡面，这个地方说不定有很好的发现。
3: 别说是古今一体嘛，从一般规律上讲的话，人就生活在水边，水源通过胃片我们看哪个地方有河，河谷上面有没有一些平台平坝子，如果这些坝子比较宽广比较平，然后又有一梯一梯梯比较高的，那就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古代人生活的遗址。
1: 通过卫星地图我们就能够确定哪个地方的河流接地发育比较好，哪个地方可能有潜在的遗址，通过地形地貌经验性的一个判断。到了那个地方过后呢，一般是我们考古队员进行一个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3: 不管是通过胃片还是通过我们水踏查，我们除了洞穴之外啊，一般就找着河流接地。河流接地就是河流这个演化过程中，它在河谷里面摆动，它也不是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整个过程中也会在这个河谷里面做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蛇形的摆动吧。在动的过程中，它既有左右的动，所以往低水流这个下切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只要河流不停，这个下切不止，所以它在这个切的过程中，切到一定的阶段，在伴随着地质运动，慢慢的旁边的河岸就会和河流形成一个高差，这个高差形成到一定程度，一般的洪水到不了这个面上之后，它就形成了一期接地，我们叫一级，然后一级、二级、三级，一般越高的这种阶梯阶地就越老啊。像皮革遗址就是在我们叫半河的三级阶地上。
0: 这并不是考古队员们第一次来到川西高原，这里三面环水、一面背山的独特地形地貌，让他们深信此地发现文化遗存的可能性非常高。然而，初期的调查和勘探结果并不乐观，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
1: 调查的过程呢，一般是观察剖面，因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呢，一般埋藏比较深，很多河流接地啊，它有一个剖面，就是被冲沟啊，或者说自然断裂啊，通过这个剖面包含物，我们才看有没有可能有遗物的出现。

0: 整体来说这个方面还比较干净。
1: 考古队员们苦苦寻找的是人类在漫长发展史中最早制造的工具——石器。在普通人眼中，他们只是不起眼的石头，而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珍宝。
2: 石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它肯定与自然的石头是有所区别的，体现出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技术。
3: A worked stone has on its surface certain scars from prior removals and it has also certain scars from the hammer stone that has been applied on it so that it's removed from the original rock。
2: 它的材料、形态、痕迹出现的部位、重量啊、大小啊、是否适合手握、是否能被人类用在特定的功能，都是我们判断石器与非石器的一些区别的特征。
1: 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明显的建筑，没有清晰可辨的遗物遗迹，大多数旧石器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缘分的因素，谁也说不清惊喜是不是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的。
0: 要采集吗？哇，好好一件石片啊！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4: 因为我们之前调查了那么多点，就很多点呢，及物是比较零星的，就是一个点可能采个几件，而皮洛遗址不一样，有很多的剥蚀区，导致了它的遗物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就按照调查的一个基本流程，开始慢慢的看，开始我们就发现地上有石器了。发现一件两件，然后越来越多，到了我们走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有首府。
5: 韩老师，你看这个是首府吗？这里好像发现了一件首府。
0: 哇，这件真的太漂亮了，
4: 当时立即就跟所长连线视频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首府无疑。
6: 简单石棺石片，实际就是说历史时期，从其他人角度来看的话，可能看到这不就是一个烂石头吗？但首府不一样，首府它是比较很对称的，对称就是一种审美嘛，它是有特定形状，你一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所以首府的话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看到它我们就知道它是石器，很重要。
4: 当时正好到了我们遗址的核心区，就发现了越多的石器，就到了后面差不多是遍地都是了，因为我们考古调查就是每个人都是带一点标本袋，然后采集一部分石器，到后面已经标本袋都装不下了这个程度了。首府最多的地方，我们发现这个首府隔几步就捡到一件，隔几步就捡到一件，当时我们就捡得比较兴奋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地方会这么多，当时我们就预想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肯定已经不言而喻了。
6: 第一，判断这个石器是远古人类打的，不是现在随机碰的。第二个，这个接地的位置也很好，就没有经过搬运，不是从其他地方冲过来的，所以就定了这个点儿。这个点儿也刚好叫皮洛嘛，藏语里面就叫做河谷处比较开阔的平地。
1: 这次发现被学界称为石破天惊。首府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标志性器物，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标志着打制石器技术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
3: The Aeschylean is a term that was coined whe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was developing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And it got its name from Saint-Achel, a site in France, where this symmetric leaf shape, almond shape, stone tools that are like our sort of hand, worked on both faces, on both sides, were discovered.
7: 阿舍利的这个技术特征最突出的呢，它是这个两面加工的这样的技术。通过两面加工技术，在磨坯的两侧呢加工。

0: 出来两个切割的刃缘，这个刃缘呢它汇聚起来形成一个肩部，跟这个肩部相对的另一端呢叫底部，或者说是手握的部分。所以两面加工是阿舍利技术的最基本的技术特点。
1: 同期的跟这个首斧相伴而生的还会有薄刃斧，因为它的刃部薄而锋利，主要是用来砍伐和肢解。同时呢还有相伴而生的我们叫做手镐，它就是用大的石片或者大的砾石来加工一个很尖的一个肩部，然后一个很圆钝的根部用于手握。所以这是三者的一个组合体，就是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的组合。
0: 它是多功能的，相当于叫它那个史前的那个瑞士军刀也好啊，旧石器领域里还有一个通俗的称，它是万能工具。它可以砍，可以砸，可以切割，还可以挖掘，它甚至还可以做石针。
1: 这种技术啊，应该说是人类诞生开始制作和使用工具以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创新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人类开始有对称、工整、标准化这个概念，把这个石器不单加工成具有简单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表明人类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进步，不断的在精益求精，也开始出现审美

0: 这处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皮洛村，地处横断山脉东侧，青藏高原东部。遗址平均海拔超过3750米。经多学科综合研判，这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意义。按照考古学以小地名命名的方式，这处遗址被正式命名为皮洛遗址，而它的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00万平方米。
1: 皮洛遗址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都发现有，就是第四纪这个特定的地质阶段遗留下的堆积，同时都捡到有石器，各种各样石器。通过这两个判断依据嘛，确定了整个皮洛遗址大坝子以前都有人类活动，都是遗址的范围的。但是这个遗址范围太大了，从山延伸下来也有若干条冲沟，就是说作为几个区的分隔的边界，分了5个区 A B C D E。
0: 挖开的探方中，不同颜色的泥土分层排列。这是人类活动或大自然留下的痕迹。谭培阳和周天禄更关注的，则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作用后形成的文化层。
2: 文化层指的就是当时有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或者是遗物，有这样一些遗存在这个地层里边，这个地层就可以叫做文化层了，它是有人类活动产生的一些迹象。所谓考古，一定是研究人的，跟人相关的才叫考古。我们透物见人，研究恐龙、挖恐龙的那叫古生物啊。
3: 人类活动对土壤有一个很强的改造，它的每一层里面呢，就会有它活动留下来的包含物、遗物以及遗迹。然后当它活动结束过后，另一批人来又在上面活动，就会叠压在它这个之前活动这个上面，它就是像树叶一样一层一层这样叠压上去，会形成一个早晚的关系。越在下面的呢，它就会越早，然后越到上面的呢，它就会越晚。这就是一个地层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0: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每一位专家都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
4: We have two type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ne is caves and rock shelters. This closed environment.

0: environment. So it's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tect sediments. It is really common to have many layers preserved in superposition. But open air site is not characteristic. It's a site on a plain, let's say. So in open air sites, it's rather unusual to have several cultural layers.
1: 高原呢，它主要是波湿地貌，因为它海拔很高。这个地方呢，受地质引力的波湿作用，它很难沉积下来比较细的沉积物，是前时代，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这个遗物，它都是分布在地表的，是找不到地层的。
2: 皮洛遗址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就是因为在皮洛这个区域，这个山坡谷地，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物和遗迹被埋藏起来，而且层层叠叠的不同的时期的文化遗存遗物都被地层给封盖起来。
3: 随着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的年代问题愈发令人关注。
4: 并不是说堆土的这个厚度那么厚，它的年代一定就越久。比如说新石器及以后，人类活动强度很大，它会整体改造这个地层。比如说当时有建筑啊，或者是砌墙，底下会打地基，会铺一层面，它可能就把之前的一些地层或者是遗迹都破坏掉了。
5: 黄土高原它的堆积，它可能几千年它能堆好几十米。你比如说我们南方这个土壤，它可能几万年才堆一两米。通过这个水平深度去判断它的年代，这个是完全是肯定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更多的科技手段去测年。
6: 旧石器考古遗址常用测年方法，目前为止用的最多的就是光是光测年法，还有一个碳十四测年法。
3: 所谓的碳十四，是地球大气中的氮气在宇宙射线的作用下发生反应而形成的一种不稳定的碳原子。碳十四在空气中形成二氧化碳，通过动植物的吸收，最终遍及自然界里所有的碳基生物。
7: 碳十四它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衰变。衰变的过程跟时间有关系的，就是每5730年会衰减到一半。一旦它衰减到非常非常微小的含量的时候，我们再也测不到了，那个就是极限了。
6: 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的话，主要是有机质材料。碳十四测年一般测了5万年，基本就是到顶了。光是光测年呢，可以测到几十年，有的地方甚至可以测到上100万年。
3: 张家富教授正在对皮洛遗址的各个地层从水平方向进行取样。
6: 你说碳十四，它没有有机质，没有骨头，没有碳屑。如果用游戏的话，它没有方解石。古地磁的它有固不上。皮洛遗址的，因为它在高原，而且是在相对南方，只能是用光是光测年方法可以测。
3: 来自皮洛遗址的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测量他们最后一次被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皮洛遗址的年代之谜逐渐揭晓。
6: 皮洛遗址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测年结果最老快到22万年，那么到最上面的话是4万年，也就是说这个皮洛遗址就是人类上去的时候，从22万年到4万年之间都有人类的活动。目前我们的测年结果呢支持这个观点。
3: 远古人类在皮洛生活的年代可以上溯至22万年前，这为认识人类在高海拔地区活动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1: 20万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年代数据，我们的教科书到现在还写着高纬度，尤其是高海拔，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才具备的能力。但是皮洛的发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阿舍利人群已经有了这个能力。皮洛遗址发现的另一重意义，就是比阿舍利更早的、很清楚的是来自东亚的这个简单石刻石片技术的人群，他 们在20多万年前

0: 轩与阿舍利人群也到了提洛遗址。
1: Who they were? Was it a group of people that suddenly decided that we will climb up a Tibetan plateau and we will try to live there? Or maybe they were people who were already adapted to high altitudes, maybe not as high, but you know, step by step, 1,000 meters above this level, 2,000 meters, 3,000 meters, and they slowly and slowly expanded into higher and higher elevation.
2: 那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早已开启了对高原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和开发适应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就是我们的先民不断的去探索尝试，最后终于征服了高原的恶劣的环境，终于能够发展出后来的这种定居的有农业、有畜牧业加持的现代的高原人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提洛遗址呢，就给我们书写了这样一段历史，应该说是在20多万年前，甚至可能在3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部生存演化的坎坷。
3: 在皮洛连续的文化层中，这枚阿舍利首府只凝聚了历史的一个瞬间，却犹如一枚远古芯片，携带着数十万年前的故事，出现在今天的人类面前。这处目前发现的世界最高阿舍利遗存，代表着人类征服极端环境的历程。而在此之前，来自东亚华南地区的简单石和石片人群已经来到这里，成为从20多万年前到几万年前之间生活在皮洛的主体。他们为何选择皮洛？如何在这里生存？20多万年前的青藏高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4: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哪怕是爬上一个小山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来说，这就是他的工作日常。川西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从这里开始，西至帕米尔高原，北接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都是辽阔而神秘的青藏高原。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1座分布在此。面对这个地球最高的地方，人们赋予了它一个与地球南极和北极并列的特别名称——第三极。
1: 6500万年以来，新生代以来，地球演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青藏高原的隆起。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印度板块呢俯冲到欧亚板块下面，它的主体呢现在就在青藏高原的下面，相当于两个壳叠加在一块，青藏高原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鼓，越来越高，这样一个具体演化过程。
0: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直被认为并不适宜人类生存。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来自现在中国华南地区的远古人类，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其后，来自现在中亚、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的远古人类也陆续并反复迁徙到这片高原，并将这里作为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因何而来？向何

0: 等。
1: 这些石器似乎还残留着20多万年前人类手心的温度，当下与过往再次交叠，郑哲轩仿佛看见了那个曾经的世界。
2: 当时的人他什么样人，他怎么生活的，他怎么克服了这么艰难的高原上历程走到了现在啊，就对我们现在生活又有哪些启示。回溯的过程

0: 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也是一个和我们国人对话或者共情的过程。
1: 这些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一个完整全面的解答，但循着石器上的蛛丝马迹，考古工作者努力跨过动辄数十万年的时间长河，去触摸远古人类的真

0: The Pillow site is going to be, in my view, an iconic site for world archaeology because it shows that early people were able to settle at high altitudes. They were able to carry themselves the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adjust to the local available resources. They must have had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right numbers to be able to survive at high altitudes.
1: 我们至少知道，他们利用了谷地和滩所有的一些合适的原料来加工制作石器。他们利用这些石器呢，是为了获得食物等生存的资源。那当时的食物主要的来源就是狩猎和采集，狩猎就是对动物的资源了。化石上面也会有人类狩猎、肢解、食用所留下的一些痕迹。 所以他们都是人类吃饭、消费所留下的生活的垃圾，但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对远古研究的珍宝。皮卢遗址啊，
2: 最大的一个特点特别有意思。 它在一个冰川的旁边，就是说我们讲在地貌上讲那个稻城冰帽，在冰期的时候，那上面全部被冰覆盖了。那么相对来说，银就是在皮卢遗址的跟那个肯定是几公里不到10公里，那就生活在旁边。
3: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除了南北极之外，冰川分布最广泛的地区。 在山坡上堆积的冰雪，因刨蚀作用形成冰斗。冰雪在冻融和压力下，形成可以运动的冰川冰，让冰斗扩大。当相邻的冰斗两壁相交，就会形成刀刃状的刃脊和尖棱状的角峰。这种冰川特征的地貌，在皮洛遗址附近非常明显。稻城冰帽。
1: 在学术界呢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第4届冰川发育、冰期、冰川消融退缩、建冰期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留下了许多我们叫冰川地貌的遗迹。海子山上面的很多湖有好几千个湖泊，我们叫冰川侵蚀出来的湖。在冰川的外围呢，亚丁的神山也一样，我们叫冰期垄。
4: 冰川的发育需要相当数量的降雪与严寒的低气温，这也是人类在高原上生活必须面对的挑战。皮洛这处遗址的发现让我们耳目一新。首先就是它是在川西高原，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一个部分，人类。
5: 何时到高原生活？怎样适应这种高原的极端环境？这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争议的一个话题。原来我们讲到高纬度，特别是高海拔的地区，它需要你有特殊的这个技术能力，就是你穿衣服、盖房子。你有这个能力，你才有可能去征服高海拔。
6: Below our site is a good evidence that it was possible, and the people in the deep past were able to come to so difficult regions, so difficult areas, so difficult environments to live. It tells us that the human past, human history, or human prehistory wa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we thought before.
3: 第一次来到海子山的人们。 总以为一脚踏入了另一个奇幻。

0: 漫漫原野之上，人愈发显得渺小。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宝贵，每个发掘季，考古队十几人的兵力都需要精准地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面积还原尽可能多的信息。因此每一个新探方的位置都必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笑称为盲人摸象。
1: 从我们专业从业者来讲，我们就是摸过象，而且摸过很多遍象，所以我们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陌生的遗址的时候，就是你们如果没摸过象的，可能摸到某一块，哎，你不知道第一它什么动物，第二个它到底哪一块，然后我们摸到，我们大概能感知到这一块大概是这个象的哪一个部位。
0: 这是一项考验知识和经验的综合性判断。
2: 这边沿外边，
1: 先把这些东西。对一个新的遗址，第一就是分析通过它地表或者说外露剖面暴露的一些文化遗物，大概的确定哪一块相对丰富。那第二个又再结合它这个地貌单元，有些区域有些部位它就比较适合人类活动。
3: 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密集区，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很少活动，它会产生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材料，它恰恰能够反映古人类它当时活动的那么一个状态。
0: 如此广阔的遗址范围内，考古队先后发掘了多个探方，每个探方又出土了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石器。如何将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有效统一呢？
4: 以我们皮洛遗址为例，还是布设一个5米乘5米的探方，在探方里边我们会拉上1米乘1米的一个小格子，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操作。布方的时候可以用 RTK 来进行布方，也可以用全站仪，它有一个三维坐标嘛，还有北东深，
5: 它其实就是你一个坐标系，方便记录这个遗迹或遗物的这个空间位置。比如像我们皮洛遗址，它一共有100万平方米，我们在最北边和在最南边挖一个不同的探方，但是呢它们其实是在一个空间坐标系下面的821。但我们在探方的命名的时候也是坐标系的这个命名，比如说我们以原点往北就是 N01， 然后往东就是 E01， 整个这个区域的这个探方一是有规律性，二是它也不会重复。
4: 把这些遗物纳入到空间坐标系里边，便于我们后期比如说在电脑上给它还原生成，然后去分析哪一块石器比较丰富，哪一块比较密集。
0: 当以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来观察人类，迁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词。把目光投向皮洛遗址之外，会发现在川西高原一直到四川盆地内还存在上百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一条远古时期的人类迁徙路线似乎逐渐显现。令人疑惑的是，远古人类为什么要向高原迁徙？
6: 并不是所有人到高原都能够生活的，现在的人到高原上还会有缺氧的这种不适的反应。在过去技术装备更加低下，那人类何时到高原去进行开发，怎样去适应这种不利的条件，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人类为什么到那些地方去，这都是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
1: 我们在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条件下啊，准备的很各种物资交通，我们都觉得高原挺艰苦的，狂风骤雨啊，包括我在野外过程中我也碰见有狼啊什么的，就是说也很困惑，就是说人为什么上高原。目前的研究的进度来讲没办法给一个非常科学的结论，但是我们的猜想吧，下面人可能太多了，就推动着有一部分人必须要去寻找新的生存之地。
6: 因为资源枯竭，或者是人口增加的压力，或者是族群之间竞争，一代一代向更远的地方探索。

0: 终于有一半可能到达了这个地区，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群一些青壮年追逐一些动物，在比较短的时间到了高原，所以情况可能是非常复杂，我们现在很难得到非常详实的答案，但未来的发掘研究肯定会把这段历史写得更加生动，更加详实。
1: 在大自然的秉性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属于高原山地气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天气复杂多变，极端现象时有发生。
2: 忽然就大太阳，紫外线夸夸的射下来，然后一会儿又冰雹暴雨又来了。我们这些远古祖先，这些狩猎采集者，他们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茹毛饮血的这种状态，他们怎么在高原生存呢？
3: 收东西，收东西，下雨了，下雨了。主要是那个我们的仪器设备受影响。下大了，主要是这地儿没地方躲，你知道吗？连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哎，把那塑料纸揭开，撑起来。来来来，不收了，不收了，不收了，多攒几下，多攒几下。不收了，不收了。
4: First, high altitude means that oxygen level is very low, so you cannot do usual activities that you can do when you are at the lowlands. And of course, other difficulties is climate, cold, harsh climate.
5: 首先就是温度吧，即使是现在夏天，稻城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低的。记得我们在那边野外工作的时候，到夏天还开着地暖。所以你想想，几十万年前狩猎采集的时代，它第一个要解决就是保暖问题，怎么样战胜这种寒冷的气候。
1: 现在的人类很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生存挑战。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一次猝不及防的降温，对于远古人类来说，很可能是一次致命危机。
4: If we don't have a house, if we don't have a heating system, if we don't have very modern, well-designed clothes to keep our heat inside, it's really hard to imagine how they survived here. But we can see that they survived.Piluo site is a complex of sites. It's many, many, many artifacts. So it's not something that people would let here during one stay, one season, one year. They have lived here for years.
2: 越恶劣条件下，越能激发出越蓬勃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青藏高原早期能演化那个课题这么重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高原，对这种极端环境的征服，是我们人类演化历史中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的事件。
1: 高原夏季多雨，发掘探风中的积水是谭培阳和周天禄最近面临的最大难题。频繁降雨不仅让发掘进度滞后，更大的问题是雨水会影响现场研究和记录，导致发掘质量严重降低。面对同样的困难，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会再像20万年前的祖辈们那么一筹莫展。
6: 我们皮洛都是石制品，就是清理出来过后呢，会给每一件遗物给它的一个编号。一般我们是每一层每一层往下顺着编，就是每个探方，然后每一件遗物这样给一个编号。
7: 一个是位置信息，再一个是我们要测量这个石器它出土时候的姿态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立着的呀，还是躺着的呀，或者是斜插

0: 趴着点啊。
1: 我们还会测量它的出土的一个产状的信息，比如说它的倾向是什么样的，倾角是什么样的，然后它的长轴是什么样的。
2: 49长轴61。
1: 我们还会给它一张出土照，就是它刚出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以一个探方为单位拍一个大的一个照片，这一件遗物它跟周边的遗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3: 遗址连续的文化层出土的不同石器组合，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这表明远古人类在皮洛并不是短暂停留，而是有着长期频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及史前人群从多个方向朝高原汇聚。按照从早到晚的顺序，位于遗址下层的是使用河边卵石简单加工制作的砍砸器、刮削器等简单石和石片工具组合，它们具有典型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并且该人群始终长期存在于皮洛遗址，是皮洛文化和人群的主体。网上开始出现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文化遗存。再往上，手斧等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出现剥片程序更复杂的石盒，它们可能是沿印巴次大陆扩散传播到这里。再往晚期发展，出现较高比例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呈现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元素。这些人群并非相互独立，彼此之间有着共存关系。
4: 就是它反映的不是某个人类迷路偶然上高原活动了一下，它其实是可能从20多万年以来一直到差不多3万年甚至10000年，这个20万年的历程里面，我们的远古祖先持续不断的、反复的上高原。
5: It's thousands of years between these layers, between these occupation units. So it means it was not the same people who left this.Four archaeological layers. It was totally different people, probably totally different hominid species.
6: 比如说阿什利，一般认为可能是欧洲西亚那边的直立人。莫斯特呢，很可能主要生活在欧亚大陆西部，包括西伯利亚尼安德特人他们制作的工具。而早期的砾石和石片的工具呢，可能就是我们本土的传统的东亚的古人群他们的文化的产品。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它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
3: 斗转星移，人来人往，看似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却在超过20万年的时间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同一部精彩的历史舞台剧。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带来了不同的智慧、习惯和经验，擦亮了文明到来前的漫漫长夜。
7: 费孝通先生说，这个地方叫藏羌走廊，或者藏羌移走廊。这个历史上形成很多民族，古代来来去去的不同，非常非常多。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说是多元一体，它确确实实，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整合的这样的过程。
4: 所以说远古地区高原不但不是一个文化荒漠，反而是一个文化走廊。这个走廊它贯穿了我们说的中国南北方，也可能也有传统意义上的旧大陆，它是一个中国南北方和亚大陆东西方人群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汇合点。皮洛遗址比较明确的见证了海海大地上最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3: 总在交流和碰撞中产生。难以想象，考古队员脚下这片看似寻常的土地，曾经有多少人群迁徙而来，再次相遇。他们在一块块石头上摸索，适应环境并改进技术，也在无意间将文化交融的故事封印其中。各群落之间如何交汇，又如何共存？阿舍利等不同技术是否就在这样的交流融合中得以传播？历史的主角已然远去， 只留下无

0: 站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将士深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代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阳，
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0: 在人类演化最基础也最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或许还没有发明出语言文字，但分工与合作已经出现。正是靠着由此产生的团结，人类披荆斩棘，一路向前。当今天的人们回望历史，试图探寻远古的秘密时，采用的依然是古老而有效的办法，交流与合作。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皮洛遗址召开了更新世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
1: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多样的石器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0: 最让与会学者感兴趣的是一种特殊的石器，它们有着明显反复击打的痕迹，具有典型双面对称形状，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头部，另一端则呈现出适合把握的底部。相比早期人类用原始方法的简单加工，它们所包含的技术更加复杂和先进，这便是著名的阿舍利技术。
2: The Acheulean was first emerged in Africa 1.7 million years ago. Stopped some 200,000 years ago. So it lasted for 1.5 million years. And geographically it was distributed from the southern tip of Africa to England and from the Iberian Peninsula to Korea and China. So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echnolog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long-lived and so geographically extensive.
0: 起源于非洲的阿舍利技术出现在了皮洛，它的传播过程让考古学家们着迷。研究发现，在150万年里不同的传播阶段，阿舍利技术可能会适应当地环境和资源的特点，发展出不同的变种和样式。远古人类扬起手斧，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不仅促进了技术的传播，也将彼此连接起来，推动了早期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融合。文明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

0: 周天禄在这个位于邑区的探方里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如今这里露出了大量的石器，队员们按流程采集记录了相关信息之后，开始按顺序提取。
1: 你看这边之前是挖了这么深，大概有一米，
2: 这明是不是紫色的？
1: 一米五左右的样子，然后一直都没有挖到。现在这挖到这一层的时候，开始大量的日出了。是今年出的第一件首斧啊，虽然不是特别完整。这个首斧断掉了之后，他又进行了加工，

0: 这一块断掉了，然后这儿有一个打击点，有一个偏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今年第一件，终于见到了变形。
1: 这枚首府可能已经在此静静等待了20万年。
0: 倾向水平。
1: 今天，他再次感受到了人类手掌的温度。曾经，它是远古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现在，它又成为帮助现代人类推开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2: 可以不停二的。
3: 旧石器时代考古，它的年代范畴呢，大概是从300多万年一直延续到这个10000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呢，我们在里边想找一些有机质的遗物是很难保存下来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去找一些那个遗存的话，那就只能找石头了。
4: Because stone tools can be described in terms of morphology, it's visible, but the use is a more complicated thing.
5: 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解析过去的人类的技术和功能，通过微痕分析来破译这些石器。有砍伐木头的证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它是否制作木器，甚至说像长矛这样的组合工具，还有这些痕迹是否会指向加工动物的资源。
1: 这些装在袋子里的泥土将作为样品进行残留物检测。
3: 设想一下，当时的古人类他用一个首府，比如说解剖了一头牦牛之后，他肯定是残留了大量的血迹啊、肉渍啊，包括一些那个蛋白质啊。
5: 残留物无论是动物的血液、毛发、脂肪、蛋白，或者是植物的淀粉、蛋白还有脂硅体，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件工具它加工的对象。那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直接找到这个遗址生活的主人，他可能唾液、汗液、毛发、皮屑掉在这土里边，能不能在土体里面提到当时在这生活的人的 DNA。
6: This DNA may 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not only bones, not only corpses. For example, from our sweat, from our urine, from our excrements that we leave at the site, so-called sedimentary DNA, the molecules that are dispersed in sediment.
1: 阿舍利首府所代表的技术传播背后，是漫长的人类迁徙。考古学家通过考察不同地区的阿舍利首府样式和文化联系，推断出了几种可能的传播路线。
7: 阿舍利的这个技术的传播呢，最早170万年的时候是在东非，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到坦桑尼亚这一线最早出现的。然后它在基亚连接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吧，可以说是从东非向北边向基亚扩散，是100到130万年这个期间到西亚，然后到东亚的呢，我们有的这个记录呢是80万年，就是中国百社的这个发现。那么向西边的传播呢，到欧洲呢，大概是60-70万年左右出现的。这个是从东非出发，经过西亚小路桥向东向西的这样扩散。那么还有一个从东非到南非，南非出现的首府应该比东非要晚一些，所以它向南、向东、向西有这样扩散。
1: 隔着历史的迷雾，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当初的远古人类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做出前往高原的决定。但当我们沿着他们走过的路，收集他们无意间留下的零碎信息，时空仿佛流转回20万年前，让我们得以看见历史的一角。来自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汇聚在一

0: 系，从各自的学科出发，对皮洛遗址的地层信息展开研究，试图了解当时的环境情况。
1: 这个到下一个是29万。
2: 考古嘛，寻找的是逝去的一个历史啊，我们现在很难去穿越时空，真正回到过去去观察当时人怎么活动，就是在考古，就是泥巴里面刨石头，怎么从泥巴里面去及时的识别某些重要的信息、重要的线索，就需要一些现代的科技技术手段支撑。
0: 在环境专家眼中，地层的色彩往往具有特定的含义。
3: 像一个是一个晚期的东西，这一块。
0: 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则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
3: 这个两边的全部规则地球状态，那么这个地球状态呢，可能是因为冻融作用引起的一些和地形变化。
0: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
4: 冰川演化和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人是生物，它一样呢服从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呢，是海陆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第四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冰期和间冰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周期性的演化，它要适应环境。适应环境就是一个进化过程，就是个演化过程。
5: 当时人类生存的环境与现在相比是更冷、更暖、更干、更湿，指向什么样的环境？还有沙土里边会包含一些微体植物化石，就可以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区域长的什么样的树、哪些草。
2: 尽可能还原一个当时的一个古代社会，他们在这个遗址做什么活动，活动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物。不断来验证，有些证实，有些是证伪。动物的需要动物考古学家，植物需要植物考古学家，通过这种多学科手段，把肉眼看得见的和有些看不见的信息都综合起来，才可能更接近一个历史的真实。
0: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在《三体》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拥有先进科技的人类在面对世界末日时，找到的能够最长时间保存信息的方法，不是芯片，不是书籍，而是石头。部分考古学家推测，依照远古人类的智慧，他们可能不仅仅使用了石质工具，但经历数十万年时光侵蚀而依然能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些坚硬的石头。
5: 虽然我们叫做石器时代，但是用木头、用骨头、用鹿角还有棒鞘做的工具也都在被使用。
6: But it's not called bonnets or woodenets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to this day are made of stone. The organic materials decay much easier than the stones. A large part ofthe objects, the gear, the toolkits, the furniture, the clothing was all made on organic material that requires certain anoxic conditions to be preserved.
0: 在纷繁复杂的石器世界中，使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制品具有鲜明的辨识特征。有考古学家由此提出了一条技术分界线。
7: 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的莫维斯教授，他感觉东西方的旧石器时代最本质的差别呢，在印度北边有一个界限，阿舍利手斧的这个技术呢是分布的非常广泛，这条线以东呢很难见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的产品，主要是砍砸器。
5: 所以他认为这两个区域存在着很大的文化的差异。那别人把他提出来观察的这个现象就叫做莫维斯线啊，就表明东方和西方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他们的技术和他们的认知思维上的差别，认为西方的古人群他们有了这种追求对称啊，追求规范化美学这种意念，而东方的古人群呢没有发展出

0: 求这种认知，甚至有人还演绎说，这表明就是西方的古人群更聪明，而东方的古人群是比较笨拙的啊。
1: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技术进步史。工具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明的演进，但莫维斯线真的能体现东西方人群的智力差异？
0: 实际上莫维斯线呢，在原来的推论它并没有有这方面进一步的演绎。
2: Because in terms of biogeography, the animal populations and the plant populations who are seen across Eurasia are the same. So I think that the same more or less applies to the hominin groups. Having said this, I don't mean that there aren't any differences. Of course, there are differenc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he local differences and the adaptations that are necessary.In order to be able to survive in the West, in the East.
0: 东方人普遍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的时候用刀叉勺的组合。你要从表面上来看，不锈钢制作的，工艺复杂。筷子实际上就是两根木棍，不是说筷子代表原始技术，刀叉勺代表进步的技术，而是一种文化的不同，习惯的不同。
1: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稻城，恰好就在莫维斯县以东，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典型阿舍利技术产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使学术界终于认识到，就是东方大地确实存在着典型的阿舍利文化。那提洛这个遗址，就使我们在对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个东方存在阿舍利文化的一个争议上画了一个句号。
1: 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还远远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人们为了生存所需，逐水草而居，不会被人为的边界所束缚，技术就这样通过迁徙交流，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传播。
3: 我们可以看到史前技术的这个传播的复杂性，它既有独立的发明，那么也有发明以后呢，它向周围地区的扩散，这个迁徙、扩散和独立发明共同构成了史前技术的发展的这个情况。
2: So, an Aschelian biphase is, I would say, a tool that connects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And for many years, many people, many researchers thought that China is outside the Aschelian map of the world. But there are so many finds nowadays that show this is not true. China has its own Aschelian cultures and finds, and there are many more, I'm sure, to come as archaeological work intensifies.
1: 东西方旧石器时代的工艺有所区别是学界的共识。人类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由于当地环境和资源的不同特点，同一个技术往往会发展出不同的变种和样式，如同今日人类百花齐放的语言、习俗、文化等等。源自非洲的阿舍利文化元素和中国华南地区的砍杂器等历史石器，华北地区的石英小石片石器，在皮洛遗址汇聚交融，不仅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传播，还说明东方古人类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进而为生存演化、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旧石器时代已初露端倪。
3: 其实，东西方旧石器的差别呢，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人群的这种差别，技术传统的差别，然后呢，由于各地方这个环境，它的维持生存的方式不同，那么才产生的。这个问题是旧石器或者是史前考古研究的最核心的问题。

0: 东方的远古的人类是不断的迁徙移动的，像皮洛遗址就是一个迁徙移动的很好的例证。通过这种方式呢，它不断去获得新的资源，到更适宜的地方去生活。他们是因陋就简，非常机动灵活，利用当地的一些原料制作一些看似简单，但是对东方的古人他们生存狩猎采集特别适用的一套工具，就体现出东方古人类的一些聪明才智和应对特殊环境的一种适应生存的方略。而且我觉得这些特点在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的身上还有很多的踪影，还是有一种历史的传承，或者叫做文化的基因。
1: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手握一件件祖先们亲手打制的石器，考古队员仿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触摸到那个遥远的时代。
2: 我们其实在做考古发掘，或者说在发现一个遗址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想象，就是当时的人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这个环境的。
3: 发现了这么多的石器，这么高的一个石器密度，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的，说明有可能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段都对这个皮洛遗址，包括这个全息高原这一块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占据。
4: When we go back to the Paleolithic, what we are exploring is the common humanity, the common human background upon which the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been built, the different nations,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s, and we share a common heritage.As we share a common planet, the same planet today, then difference that the Acheulean message comes with.
0: 就是这些层层叠叠的地层啊，它就是记录历史的一张张树叶啊，一层也可能是形成于几年，也可能是数百年，也可能数万年，它就是书写历史的纸张。那文字在哪里？就是人类留下的这个遗物和遗迹，我们发掘出来，通过学术的研究的手段解读出来，就变成了一部史书。我们是在阅读一部地书，记录了一段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一些事件，这样一部地书。
1: 地表之上看似独立，土地之下根系相连。从直立人一路走到今天，我们一直都是这个地球上的邻人。那些关于人类大迁徙的故事，关于史前文化交融互鉴的故事，关于阿舍利首府的故事，深埋于旧石器时代，直到20万年后，由一个个石器得以述说。皮洛遗址的发掘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0: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将水分冶，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1: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2: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3: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从太空看向地球，位于非洲东部的赤道附近，地面上一道硕大无比的刀痕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全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宏大的地理图景中总埋藏着历史的细节，在东非大裂谷、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带，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早期人科人属化石。不止非洲，目前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已发现过史前人类化石，为我们解读人类起源之谜持续提供着研究的对象。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演化至今？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模式，而且这个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和人群融合。人类这个词内涵颇为丰富，

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解释。这一物种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跑出远远领先其他生物的智慧，最终其身影出现在地球各个角落，其触角更是早已伸向浩瀚的星空。答案恐怕只有人类自己来找寻。

0: 毫无疑问，外观是区分各个物种最直观的因素。从这点来看，现代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明显，甚至连同属于灵长类的近亲都与人类有着一望即知的显著不同。但在生物学家眼中，物种的构成和分类由 DNA 决定。人类与黑猩猩的编码 DNA 仅有约1%的差异，在700多万年前有着共同的祖先。透过乱划剑与迷人眼的外表，人类与猿类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要近得多。
1: 在人类演化的早期，曾经有不同的一些祖先类群，但是只有一只后来变成人类了，其他都绝灭了。为什么？我认为就是制作工具，所以他们有了工具的技能，有了文化的能力，所以他们不断向前演化，在生存竞争中来胜出。
0: 制作工具不一定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唯一因素，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制作工具的第一步是认识并使用合适的原料。张家富教授从皮洛遗址沿河而上，试图找到当年远古人类所使用石器的原料来源。
2: 这个是主岩，那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遗址里头那个石器的主要材料之一，它拉回去就可以打制石器。
3: 这个旧石器研究的话，主要的研究的点就是它的那个石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哪边来的，另外它是多远搬过来的，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吧利用那个自然的材料的一个能力。
0: 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分别是砂岩、石英和角岩。不同的岩性对应着不同的特性和加工难度。
3: 比如说石英，它可能比较脆，那个不好加工。那么砂岩要相对比较粗糙一点，它一般打大一点的、简单一点打的那个，用这个材料。那么角岩呢，它各方面相对比较精致，所以古人也是很有智慧的，什么材料做什么工具。
0: 出乎意料。最适合加工的角岩并没有在遗址附近被发现，张家富教授不得不扩大了搜寻范围。
3: 直接或者是砂岩旁边的河流里头就有，就是说当时人类就是在河边河滩上捡了这个石块，完了以后打制成石器。比如说那个首府之类的，比如说用那个角岩，在周围河滩上很少见，就是在遗址附近很少见。
2: 你能记得我来数。
3: 这个是九牙、沙牙、沙牙、沙牙、
0: 郑哲轩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侯亚梅研究员也参与到这次调查。在这个距离遗址已经10多千米的小山丘上，会有惊喜出现吗？
4: 你看它这边脉动面风化很厉害，它这个整体还是有老的，这边是新的。
5: 这块你看这地表就能看见有两件很薄的石片从石盒上打进来，然后这个石片很有意思，它这个疤应该是在打这个石片之前就产生的。把这个片打下来，它提前就知道我打了一片，完了我再打一片，这两个片结合以后呢就形成这样一个薄薄的边。

0: 那么不同的遗址，它不同的工具，它不同的这种对于石料的处理和安排，到最终的形制，这个组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遗址的一种文化。像我们研究石器，就特别注意它上面的这种打片拨片的次序，去认识就当时的工具制作者他的一个思路嘛。
1: 根据地质构造特点和现场发现的大量石器，专家们确定这里就是皮洛遗址加工手斧所使用的角岩的圆筒，并判断当时远古人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加工。
2: 那个天路，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3: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2: 对，
3: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正好能卡上去这么刮。
1: 高原的冬季比平原更加严酷，在几十万年前，这样一场降雪可能意味着一个部落的覆灭。风雪的凛冽并没有因时间而变化，但已不会持续困扰今天的人们。为了让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一个考古大棚开始搭建起来。到夏天来临时，考古工作者能够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展开长期研究，这也是制作工具的当代体现。
4: 人类的技术，制作工具的技术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比如说阿什利的技术，大家觉得哎，这种工具好看好用，那这个技术就会一代代向下传，就是人类有一个不断创新、追求精益求精这样一种属性。
1: 距离皮洛遗址不到1000米，一处更能体现当代人类技术进步的设施与之遥相呼应。它的观测对象正是人类最早也是最直接观察到的天体——太阳。一个个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组成了千眼天珠，恒久地凝视着太阳。对太阳的好奇，对光明的向往，古今并无二致。也许人类一路迁徙的过程就是一个追寻太阳的过程。
5: 人类从古时候啊，看到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天象哈，到偶然发现一些没有规律的，很害怕，以为是什么灾害要发生了。到现在我们科学知识越来越多了，我们甚至想把给我们带来日常生活能源的这个太阳都要研究透。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跟古人是异曲同工的，我们有同样的目标，我们有同样的关心，我们的兴趣也是一样的。
1: 在考古队员眼中，这些碎石片是复原远古人类打制技术的关键证据。他们需要像拼图一样找到这些石片之间的规律。
6: 结合我们现场的模拟打制实验，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它能够很好的符合这个模型。哦，那我们就可以说，哦，这个遗址里边它是存在这种技术的。
7: 基本上我们的石器分为几个部分，最重要的是那个石核跟石片。所谓的石核呢，就是剥取石片的一个母体，就是打制石器，它是有一定原理的。一手拿着石锤，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打下来，这个东西叫石片，把它削成一个类似于小型的两面器的啊。任何一个石器作为工具来说，它都是符合三点的，一个是有形、有味、有相。
6: 国外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是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实验的，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你现代人只看另外一个人去打，就一声不吭，那到后边到阿舍利技术，如果他只是看他去打，而并不是去询问、去教的这样一些过程中，基本上是很难学会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可能。

0: 基础的语言就已经产生了。
1: 人类真正了不起就是两个，过去我们只说制造工具，那么最早的工具当然是时间，第二个就是语言交流。这个经验是可以复述给别人的，我可以把我看到的告诉给你，这你把你看见过那个东西记录下来，你死了你看见过那个世界还存在。
2: 书网经过紧张的施工，考古大棚在新一季的发掘工作到来前正式建成。大棚的选址在皮洛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队员满怀期待地在这里布下新的探方。
3: 再往北挪10公分呢？就是考古大棚，它的目的作用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这个遗址和遗物，在里面做一个更精细化、更细致化的发掘。我们露天发掘的话，会要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有可能我们这一层很想把它保留下来，它的反映的信息很多，但是一场暴雨、一场冰雹，有可能使这一层这个信息就会流失很多。
2: 在人类起源演化这个研究领域，青藏高原上的人类迁徙和演化，在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早期人类禁区，近年来正逐渐成为热点。在专家看来，皮洛遗址处于关键时空节点上，虽然其研究才刚刚起步，却为认识人类迁徙扩散和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宝贵证据。
4: 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的密度每平方公里应该是在个位数的，像在皮洛的这样的条件下，人群的规模它可能不会太大的，小到十几个，大到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规模。
5: 当时人是不定居的，他是跟着这种食物的资源逐渐找到这个地方，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我可以在这儿生活。
1: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词叫逐水草而居，水草而居是因为水草并不是我们人要直接吃草啊，而是这些水草豢养了大量的动物，资源会耗尽，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畜牧，狩猎越来越困难，鹿越来越少，野猪越来越少，野羊越来越少，到一定时候它就必须迁徙的。
2: 对于几十万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远古人类来说，生存大于一切。他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这条艰难漫长之路，在人类演化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6: It's very harsh environment. So very high, so we have low oxygen level. We have very low temperatures. The resources are not so rich here. We have a technology that we can use. And Paleolithic people, they didn't have it, but they still lived here and they come back here many times.
4: 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跟长江流域的这个石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应该从中亚地区，更准确的可能是从长江流域顺着这个长江河谷上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上去？他们是寻求生存的资源，那就是说距今20万年前后的时候，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已经是很可观的，那么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新的证据。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原来发现的材料太少，对这个史前人类的行为、对它的能力认识太简单，所以我们得出来的这个两个结论，不管是晚近走出非洲还是多地区连续进化，可能都不够全面。
5: 中国有位学者

0: 出我们这个区域现代人起源于演化的模式，叫做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就是本土的主流人群不断在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为今天的东亚人群，在中国就成为我们华夏民族。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人群迁入和迁出，所以这种基因的交流、文化的互鉴，应该说是我们人类演化的一个主旋律。
1: W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sts are looking for common denominators, looking for things that make us think of the world as a small place.Because when we understand our similarities, we are able to cope with our differences.
0: 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皮洛遗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这里有华夏本土的古老的文化在这里积淀，也有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文化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完全推想，它背后的人群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有生生不息的本土人群，也有少量外来族群的参与，我们共同形成后来的华夏民族，也共同孕育了我们华夏大地的远古的文化，以致后来发展出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
2: 青藏高原如此广袤，长期反复在此生活的皮洛先民必然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因此，郑哲轩预期附近还会有新的考古遗址，他没有停止对周边区域的寻找，期待着下一个重大发现。此情此景让郑哲轩忍不住去想，当几十万年前的远古人类抬起头，是否会和今人一样感受到大自然动人心魄的浪漫与震撼。

0: 雪山之上，让古人和今人抬头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星空亘古未变，但工具的进步让人类能够追星逐日，不断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皮洛遗址所在的甘孜道城，海拔较高，地势平坦，空气通透，黑夜纯粹，被称为天文选址图上的明珠。今天的人们来此布下众多天文重器。曾经被冰川覆盖的海子山上，一座超级望远镜静静矗立。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台拉索，时刻捕捉着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
1: 慢慢来，慢慢。
2: 总统，
3: 这一个水池里边总共有1320个探测器单元，这个水本身就是我们探测器的一部分。它的灵敏度是什么样子呢？光的最弱的信号就是一个光子它也能够捕获到。我们这边 WCD 探测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探测到最强的伽马射线暴，其实就是21亿年前恒星的塌缩然后产生了光能的这些粒子。这些的伽马光子的话，穿过了20亿光年，来到了我们的地球，被我们给探测了。
4: 一二三，
0: 天文学和考古学在同一个时空相逢。当我们的祖先仰望星空，他们在想些什么？人类向宇宙深处看得越远，发现的世界就越古老。我们从哪里来？这不

0: 不仅是考古学家在皮洛对石器的追问，也是天文学家对浩渺宇宙的探寻。在这里，人们看见日月星辰的秘密，看见人类文明的来路。
1: 就像威尔斯说过的一句话，人类要么遍布宇宙，要么彻底灭亡。生命的本性它就在于向新世界的这种扩张，而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也是这种生命最本源的一个表现。
0: 在皮洛遗址发现的诸多石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了历史厚重的帷幔，得以走进远古的世界，触摸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故事，看见皮洛那场20多万年前的人类远征。回望万物的初始，人类没有锋利的爪牙，没有雄壮的四肢，也没有能够飞翔的翅膀，只是大自然庞大物种中不起眼的一员。或许当远古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对石头进行敲击的时候，已悄然拨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脚下的大地到头顶的星空，万物在时间的长河中来来往往，周而复始。闪烁，初时星光点点，而后繁星满天。

0: 习惯了天下。
1: 对表。
2: 好。
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重要。我们现在是在进行探洞前的最后的准备。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9米，也就是3-4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1: 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靠过来。
3: 从这边靠过来。
2: 对。

0: 这熊宝贝我还拿。来，
1: 真的是。
2: 来来，快快快！
0: 真的。
3: 来来来，
2: 走走走，让一下，让一下。
4: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5: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4: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6: 我给了。

0: 确定这是熊猫的遗骸？
1: 确定。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大概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以及它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目前从我们现在看来说，
3: 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被水给冲过来的。

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嗯，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嗯，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产崽，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儿，很想就是今天晚上。

0: 常常是有好像出行的，也
1: 还是快了，
0: 也快了，
1: 快了嘛。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吗？
2: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1: 他争取这盘王，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一下嘛。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1: 天天在那守着
0: 看到，加油。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的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嗯，对，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这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的。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2: Yeah.

0: 在动了，
1: 看到头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生产也是头先出来，对吗？
0: 对对对，但也有倒生的。
1: 也有倒生的。
0: 很少。
1: 哦，但倒生可能会不太安全哈。
2: 好久。
1: 出来了，
0: 出来了，出来了。
1: 好开心，好小啊。
0: 对。
3: Newborn giant panda cubs are all pink with a thin layer of fur. They have not developed hearing and vision yet.

哎，你。

餐厅是出城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三十五得有的。
1: 活动活动，食欲很好，饭量也算是大的。4.3克哈，吃了。看你的小朋友，你现在是最小的小朋友。
2: The unique pregnancy and the breeding process of giant pandas are one of their survival.

0: 大家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0: 杨老师
1: 来了，我们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2: 你好。
1: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3: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了，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2: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0: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2: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好，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2: 好，
0: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1: 加油加油，
4: 小心一点啊。
0: 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1: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0: 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3: 兽类有136种。
5: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啊，对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6: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5: 好嘞。
1: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7: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2: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

0: 绿的啊，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嗯，
1: 现在海拔多高呢？
0: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
2: 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3: 对对对，
1: 加把劲儿呗。
2: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4: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0: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我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啊？这是雾。
2: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平。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平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2: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3: 对对对对对。
2: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3: 嗯，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4: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0: 就是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3: 对对。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 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我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1: 这儿就有树洞啊。
3: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1: 好，
3: 好，
2: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1: 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啊，
3: 对，是树洞。
2: 我们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1: 通天是吗？这什么树啊？这是？
3: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0: 100多年的树了。
3: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5: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0: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3: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5: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4: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吧，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3: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做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0: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3: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all bases of large trees.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0: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1: 快来快来，
0: 我看看我看看。来，我看看树洞。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2: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0: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这洞口那么小，里边这个膛有那么大呀，哇，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3: 对对对，
0: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4: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嘎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去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0: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还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在这儿了。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1: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要半岁左右。
1: 我觉得它不仅是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
4: 我觉得熊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1: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4: 是是的，
1: 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0: 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1: 好，好，好。
0: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5: 卧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好一个爱的家园。卧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
0: 我们看。

0: 请他用出餐吗？反正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得紧点。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嘛。夹的你头，夹头夹的也不好的嘛。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他晓得你要去，一切就想不要。
0: 一出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耗时间，他给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有准。

0: effort.
1: His 的眼睛、耳朵，还有他的肩带就变黑了，这就是他伪拇指。
2: 穿上超出我预期，他带的很好。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0: 啊啊！

0: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1: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2: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3: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4: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5: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6: 我爱你。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

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

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

计划已致电，请开始执行。

0: 对表。
1: 好，
0: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博，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个初夏，一场双向奔赴的青春之约在四川拉开序幕。25位终极青年惊喜集结，这里既有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电埃尔的媒体人，也有就读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
1: 我真的想全大家一起去开开心心的来那边玩一玩。
0: 拥有无限青春的我们，怀着同样的热忱，相聚四川，比什坎克，跨越天山，并肩同行。
2: 我想大家更多了解我的文化，然后我也想更多了解其他人的文化，这样的交流。
0: 在川西大地穿行于山河旷野中，解码千年水利蕴藏的古老智慧，体验指尖流转的非遗技艺，品味地道的藏家风味，在一路欢笑与并肩探索中相识相知，许下守护绿水青山的青春誓言。在比什凯克，终极青年共创联展与麻辣遇见奶香美食展同步登场，四川之行的精彩瞬间，原创短视频作品集中亮相，两国青年的友谊也在烟火滋味与青春创作里持续升温。
3: 麻辣遇见奶香，终极友谊绵长。

江堰水利工程始建于战国时期，是全世界现存年代最久远的无坝引水工程。换句话说，2000多年前的黑科技，时至今日还在发挥作用。旱季引水灌溉，雨季泄洪排沙，不筑坝，不硬拦，顺着水的脾气来，让岷江水灌溉着整个成都平原。

翻过连绵天山，让我们望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标志性名片伊塞克湖，世界上最深的高山内陆湖之一，被誉为中亚明珠。一个是人造的奇迹，一个是天造的盛景，相隔万里，却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件事上诠释了完美的共鸣。

0: 2000多年前的工程设计放到今天依然是教科书级别的，给青年们带来了深深的震撼。
1: 所以我觉得我的国家还是值得向你们学习，然后呢，在发展比如说水电这个领域的时候，也要考虑保护生态，保护我们的绿水，保护我们的金山。
2: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都江堰，能够从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相信你会有更多别样的体会。我们往前走看看好吗？
1: 好。

0: 当当，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国古香城。
1: 今天在明门大爷乌托卡拉的地塔尔和亚历山大斯巴尔，伊玛拉的比林奇州格尔乔丹，库德梅的基诺瓦吉尔哈甘大爷塞金博普乔丹，贝格尔的穆昆博索布，伊玛拉的塔尔和托拉乌巴里马伊贝雷斯。
0: 当然可以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也是全中国最大的羌族人民聚居地，而且你看我们目之所及之处，这有很多房子的建造都是用石头而建造而成的，因为羌族人民呢喜欢用图案来记。所以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羊头其实是羌族的图腾。
1: 哇，阿丹可是包着的，包金金金沙发的，艾特里巴，这样子都不着当的，包金大哥，我们在哪里去那边过来？
0: 走吧，我们一块去看看。
2: 羌族，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被誉为云朵上的民族，聚居于四川阿坝茂县、汶川、北川等地。茂县中国古羌城集中展示了羌族非遗民俗，特色羌王迎宾开城仪式还原古羌王朝礼制，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羌族实景礼仪表演。
3: 你好，吉祥如意，第四。然后现在你们看一下，你们街上挂的是什么？对，这个叫秋红。然后上面这个有七

第一次参观这个地方，确实感觉又新奇又震撼。那个很大的台阶，他们从那边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哇，我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让我特别的惊讶。

0: Бул атайын кол менен жасалган сайма болчу.
1: 感觉比较难，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心力去做。我从来没想到它会这么难。来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因为我没想到它会做的那么美丽，那么漂亮，而且因为是手工的艺术，需要的很多时间。 刺绣是很多民族的艺术，我觉得我的杨老师做的太棒了，太好，他没上过什么专业的学校，这就是天才吧。我最后跟他聊了，想起来了我的外婆，我开始哭，我真的很感动。没事没事，虽然他已经有那么多经验，可是他还是奶奶或者外婆，还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我就看他像我的家。
2: 两个都绣得好啊！
3: 谢谢。
2: 老师，我带了一个传统吉尔吉斯坦的刺绣，
3: 想给你。
2: 啊，谢谢谢谢，来我也带了一个。
3: 谢谢，
2: 在吉尔吉斯坦文化中，鹰是一个自由的、有力量的意思。我祝你生活愉快，真的很幸。谢谢啊，双面都是一样的。
3: 哇，
2: 两只熊猫，一个叫团团，一个叫圆圆。
4: 团圆的意思。五月的汶川正是收获的季节，市面上进口车厘子糖度多为17至20度，而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汶川大樱桃，凭借高海拔形成的巨大昼夜温差，精品果糖度可达18到22度。
5: 果实籽玛瑙般红润透亮，果肉脆嫩饱满，酸甜适口，汁水丰盈。好的，来，现在零下，你们组两个篮子，来，你们组两个篮子。
6: 纷争开始了。啊！这里子非常好吃，我们一个树上的高的地方采的，这里子越黑越甜。哎，
7: 是个。
6: 哎呀，又大又红，又甜，太爽了。
8: 上面那个好吃，来。你去看，你看，你去想，你想，车厘子代表我的心。

0: 选几个来着？
1: 每个人选一个啊。
2: 不是要黑的吗？我们要换个颜色吗？
0: 这个应该也黑。
3: 这一个甜不甜？
4: 甜吗？嗯，
2: 甜。
5: 是
4: 明甜。
3: 这看起来也很甜。嗯。哦，这个好，这个好。
4: 上个吗？
2: 这样吗？
3: 对，
2: 这
3: 三个。
2: 好了，好，
0: 小豪。我选择这一颗代表参赛，开始测谎吧。
6: 慢
3: 算慢算，才10.1这个才，
7: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2: 第二个呢？他第二个。
7: 就第二个是14.0，
8: 20.3。
4: 目前最
8: 高。可以的。
9: 获胜的队伍以后发个福报。
10: 首先，让我们来恭喜抱抱猫猫历险队获得了今天的冠军，祝贺他们。
11: 지난3주에된불제된알젤라를아이와이다투보세멘오일로건메스님
10: 因为咱们汶川的车厘子啊，生长在海拔1500到海拔2000米的位置，因为有极大的温差，所以我们吃到的车厘子个个都是皮薄、个大，而且汁水丰富。我们说汶川的车厘子呢，还享有着世界车厘子优质产区的称号。
11: 面그다이전에스트랑프라우지나이잠고피에셀리르비

0: жатам десем болот. Айбай мага кызык, андан арыдагы интересим болот.
1: 咱们四川的地貌是非常的丰富且多变，所以有着一景一动天的称号。
0: 지난번에 그때는 봐 장의 다르다른 바르드 내세들인 고르 빌립 나가 메뉴층 그때 마다냐트 장들 엔스카테다 가이란 바라칸다이.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眼见为实，一块去拜访一下这些土著，走吧。
2: 中级青年漫步中国古江城，指尖流转体验匠心羌绣。奔赴山野采摘饱满莹润的汶川大樱桃，在非遗匠心与自然风味里拉近彼此距离。这段鲜活美好的际遇镌刻在每一位青年的心底。下一站，青年们还会解锁哪些新惊喜？ 在四川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生存着不少令人惊叹的生物，其中就有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它们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孑遗物种之一。在成都都江堰，25位中级青年不仅领略了造福千年的智慧，还见到了这里的世外精灵。
1: 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大熊猫的故乡，那么有一位朋友呢，不得不向各位介绍了，是谁呢？噔噔噔！Кыргызстандан
0: келген жаштар Кытайдын улуттук символу болгон панданын үйүн абдан көрүнө бүтчө чыккан.
3: 大熊猫。特别特别想看看熊猫。
4: 我期待去熊猫谷。最期待的是熊猫。
3: 正在期待看到熊猫，大熊猫。
2: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熊猫谷，在这儿呢生活着15只大熊猫，而今天我们的终极青年们也将在此开启他们的圆梦之旅。都江堰熊猫谷是一个占地2045的熊猫乐园，这里的15只大熊猫中，年龄最小的是北霞，而年龄最大的是51。
5: 它曾是全球出生体重最轻的大熊猫，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梅兰、奥利奥、科念和季然，都在这儿等候着青年们的到来。大熊猫，大熊猫，变变变，大熊猫，大熊猫，变变变。
6: 这一只大熊猫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从山上走下来。
2: 被救助了。大约800万到900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史熊猫就出现在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从那时起，大熊猫开始独自演化，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它的演化过程几乎没有中断，因此也被称为活化石。在无数动物都灭绝了的漫长岁月里。 大熊猫靠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顽强地活了下来。如今，野生大熊猫主要栖息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交界的高山地带。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的面积占了公园总面积的 87.7%， 共栖息有1000多只野生大熊猫。可以说，四川就是它们最大的快乐老家。
1: 干嘛？抠痒。珍珍。他的妈妈叫齐珍，所以他叫珍珍。虽然这两个珍不一样吧，但是没关系。
2: 在参观熊猫途中，我们也给大家布置了任务：拍摄你今天认识到的大熊猫，并说出它的名字。 参观结束后，我们将以小队为单位统计数量，拍摄并认识的大熊猫最多的小队将获得神秘惊喜。Ready
7: go！对，是我第一次看到熊猫，觉得非常震撼。我从来没想到它们这么那么可爱。作为一个中国青年，给他们介绍这个中国熊猫，非常自豪的。
8: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了熊猫，很激动，了解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中国人如何保护它们，如何照顾它们，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0: Деги эле бул адам менен жаратылыштын бири-бирине шайкеш келген жашоосун көргөзүп турат.
1: 万一有一天在比什凯赫，我们也会有熊猫呢？我好期待。<笑>
2: 熊猫，大熊猫就是中国的象征，是不是？
1: 嗯，是我们的国宝啊。
2: 对，国宝画。我们国家也有一个动物，就是雪豹。
1: 嗯，你看我们中国人说到大熊猫，会想到它是和平友好的象征。那雪豹对于吉尔吉斯坦的人们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啊？
2: 雪豹就是象征。
1: 有力、强大。
3: 如果你们有机会，希望你们来到吉尔吉斯坦看我们的雪豹。太期待了，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乖乖蟹今天带大家看一看度假宴的小熊猫，你看好可爱呀！
4: 大家都被萌翻了。看，大家都被萌翻了。
5: 看，这竹笋，
6: 这是奥利奥这个，我拍的是奥利奥。
4: 啊，我拍的是那个真真，他那个在睡觉的那个。
7: 他在挠痒，他在挠痒。
4: 哦，我
6: 他这个比较搞笑，对。
4: 搞笑哎。
6: 然后下一个我拍到了那个金宝。
4: 我也拍了，金宝。
6: 我看到德德，你还有谁？德德的双胞胎，他两只叫阿宝。
4: 看到了，这个没了。
6: 是不是又红熊猫？
8: 是不是又红熊猫？
4: 红熊，那是小熊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熊猫是大熊猫的众多伴生动物之一，它们是远亲而非同类，但都以可爱的外表收获了不少粉丝。相比大熊猫，小熊猫的体型更小，外形更像猫，也更早被发现和命名。然后我看到了晶晶，然后我拍的是蓝莓。
9: 你们看蓝莓，对，梅兰，
10: 梅兰。
11: 大家，
12: 我拍到的这里有两只大熊猫，左边的这一只，作弊是断了的，叫北霞，我和浩瀚称它为断臂北霞。
13: 我拍的武艺名字是因为它出生的时候是捕食一颗，
14: 我拍到的这只熊猫叫梅兰，它的脸圆圆的，然后它也叫肉肉，然后是我们这个熊猫谷的女明星。
15: 我拍到的是正在睡懒觉的柯念和季然。
1: 四川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不仅让它成为了熊猫最大的家园，也筑起了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从都江堰出发，继续向西，就能来到美丽的高原湖泊地带。 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此番风景是否让你想起了吉尔吉斯斯坦？没错，两地有着相似的地貌和游牧文化。若尔盖是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所在地，浩浩黄河水在这里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若尔盖湿地的蓄水总量近110立方米，为黄河上游提供了30%的水量。 作为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它也担负着黄河流域生态安全的重任。在这里，中吉两国青年们又展开了怎样的探索呢？
16: 若诗若画，若尔盖，欢迎大家！今天我们来到了若尔盖湿地的花湖边。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扎西尼玛老师，在此站加入我们。
17: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若尔盖大草原。那么我们现在所在地是花湖景区，花湖生态旅游区是我们阿坝州热尔大草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有许多水生植物，还栖息着黑颈鹤等珍稀鸟类。
16: 你看，今天我们这样一路逛过来啊，还有欢迎我们的鸟类，真的生态自然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我跟扎西尼玛老师在这儿也要给我们的中级青年们发布一项任务了，是什么呢？那我手上其实是拿到咱们整个
2: 个景区的一个地图。
3: 一个地图，我们所看到的鸟类的这些贴纸粘贴在地图上面。
2: 那你随机看到的一些生态当中的一些鸟类贴在上面，就算完成任务了。接下来大家发挥你的火眼金睛吧。

0: 出发。
1: 在广袤的湿地草原上，随时都可能看到黑颈鹤、斑头雁、棕头鸥等优美的鸟类动物。然而天公不作美，在今天的大风和低温中，终极青年们能顺利完成任务吗？

0: Oh,
1: 没有，是堆什么样的？
0: 啊，那个，
2: 我再给你这个。
3: 天鹅。
4: 我给你们看一看，它还是有点可爱
5: 啊！我今天发现了一些斑头鹳和大天鹅和灰鹳。
6: 我们进来之后看到了好多种动物，看到了棕头鸥，还有斑头鸭，还有好几只土拨鼠。这里的环境真的很好，生态保护的也特别好。
7: 在我们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也有这种类似的公园，里面也风景很漂亮，叫的是阿拉尔恰。我觉得可以做的很多合作一起，因为真的风景很像。我以前没以为是中国也有这么大的山，与吉尔吉斯一样的。吉尔吉斯斯坦在高寒区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动物叫雪豹，给我们的生态系统健康很重要。
8: 我看到这么美的环境，这么多的动物，我作为年轻人也想为了保护环境，一定会努力。

0: 后我画了一个大熊猫的一个卡通的形象，就是希望能够呼吁大家一起去保护我们的大熊猫，去爱护我们的自然环境。
1: 然后呢，我画了一个雪豹，就是我们终极是一家嘛。哦，我们在倡议旗上，我画了一只小熊猫，还有一只雪豹的图案。这两种动物现在都是一些珍稀动物，我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去保护它们的生态环境。自然不仅是人类的，也是这些动物的。
2: 我写了两个词语，藏语，就是一个是地坑，一个是桌坑，那意思就是生态和动物。
3: 我希望，我们在年轻的一代真正的能保护这些动物。
0: 十多年前，
4: 全球雪豹分布的12个国家
5: 签署了关于保护雪豹的
6: 比什凯克宣言，其中就有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
7: 今天我们在这里
8: 发起
9: 终极青年
10: 大熊猫
11: 雪豹
12: 守护者倡议。

终极友谊延续千年。25位终极青年相聚四川，5天时光，青春探索。在天府之国，大家玩了些什么？古今黑科技。尽兴大。

0: 看山川万物，
1: 好可爱呀、
2: 啊！安可韵，
0: 品味川之韵。
2: 张兆芳剪辑。
3: 在人们心中竖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0: 超过100小时，3000多张照片，无数难忘的瞬间。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相逢，在比诗凯克友谊延续。
4: 麻辣遇见奶香，终极友谊绵长。耶、
0: ！我们以青春之名，为终极睦邻友好注入新的活力。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对着了吗？行吧，走吧。OK，
1: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儿啊，走。
2: 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7: 休息去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开始6分钟，
11: 请听我安全
8: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1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1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6: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7: 对标，
18: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9: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8: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博，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0: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8: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慢点。
1: 嗯。
0: 也不知道乌娜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1: 肯定是找不到咱们，然后急得哭了呗。
0: 人家哭你怎么还笑啊？
2: 哟，怎么心疼啦？
0: 我跟你说过别开这种玩笑，现在阿姆桑医疗队都找不着，我都快急死了我。
1: 好，那我不说了，咱们快赶路吧。
0: 走吧。
1: 乌娜，对不起，我和石仔要去找部队，不能带你走，你还是先回教堂吧，以后我们会来看你的。后会有期，罗一梅。
3: 你这个废物，这次行动又失败了，是不是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4: 没，我确定他们没有怀疑我。
3: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教堂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4: 是。
3: 至于石仔，你一定要盯紧点，他这个人不好对付，如果继续搞砸了，那我就一枪毙了你。
4: 是。

0: 走。哦。高不高？
1: 高。
0: 还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0: 高不高啊？
1: 高。啊。
0: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儿。

来了，不要难过。主会保佑我们的，主会保佑我们的，不要难过。

0: 石仔，
1: 阿武松，
0: 哎呀，
1: 石大武松，
0: 哎呀，怎么样？
2: 没事没事，因为同志们都好吧？
0: 在里边呢。
3: 伤员呢？
0: 伤员都在里边，快去。
4: 从你上回来，慢。还有陆队长，
5: 来，
0: 慢点，
5: 慢点啊。
4: 伤员的情况怎么样？
3: 很糟，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发炎了。

0: 必须赶快治疗。
1: 那你赶快治啊。
0: 可是现在医疗条件不够，必须把伤员送到省城去。
1: 省城？省城离这路途很远的，而且路上还有很多的土匪武装，要是把伤员送到那儿去，不可能。
2: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伤员救出来送到省城去，不论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完成任务。伤员运到省城去，
3: 想到办法了吗？
2: 没有。
3: 看，马帮。
2: 二哥，
3: 哎，
2: 听说你在马帮干过？
3: 以前天天在马帮跑，所以才熟悉这一带的地形。
4: 有了！哎呀，过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我发现我太笨了，这么好的办法我就是没想出来。
0: 什么办法？
3: 快说
0: 快说。
3: 这些马帮啊就是往省城运物资的，咱们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啊。
5: 你是说把伤员送到马帮然后运往省城？
3: 对，办法倒是不错，不过我们跟马帮的人不熟啊，这种事情很危险，他们不一定会同意。
2: 你不是在马帮干过吗？
3: 对啊，
2: 你先混进去啊，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3: 好，我试试。
6: 谷主席来电，对共军伤员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一事十分恼火，谷主席严令务必要将共军伤员抓获。
7: 谷主席说的倒容易啊，这共军的伤员往山林里一藏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哪那么容易。
6: 共军伤员在山上缺医少药，他们是待不长时间的，我想他们必定会往省城转移。
8: 这好办，把所有的路都给他们封了，看他们怎么往省城转。
6: 你封得了陆路，他们可以往水路转移啊。
7: 我再把水路给封了不就得了？
6: 这样吧，刘司令你负责陆路，曹司令负责水路，我的别动队负责与你们两路联络，你们有什么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7: 没问题。
6: 还有我们要主动出击，刘司令寻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8: 放心吧，我明天就派人搜山，只要碰到共军的伤员全部都把他们抓起来。
3: 你和小孩没事吧？他要是把你们伤着，我就一口咬死他。
9: 哎，你流血了。
3: 哎呀，没事，流点血算什么？我减轻气盛了，流点血对身体还有好处呢。
9: 走，上我家去，我帮你包扎一下。
3: 好。
9: 你天天在路上跑，去过很多地方，一定很好玩吧？
3: 我干的是累人活，你要是觉得好玩，咱们两个换换，你来帮我赶车，我来帮你带孩子。
9: 你以为孩子好带呀？我们家二少奶奶把她的心肝宝贝交给我，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带不好她。
3: 哎，你家二少奶奶是谁啊？
9: 郑幺妹儿，你听说过没？
3: 哦，
9: 她骑大马，挎双枪，是个副司令，很厉害的。
3: 是吗？
9: 哎，这么晚了，要不你就留在这儿吧，反正我这地儿大，多住一个人就像多关一只老鼠一样，不碍事儿的。
3: 怎么把我比喻成一只老鼠啊？最起码也得是只猫啊。
9: 猫就猫。

0: 紧张啥呀？是我们家二少奶奶来看鸭蛋了。二少奶奶，你来了
1: 啊！把这个拿进去吧。嗯。
0: 二少奶奶，她叫阿木桑，她是个好人。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
1: 问你是干什么的？
0: 二少奶奶，她是马帮里的人。
1: 问你呢？
3: 我是马帮里赶车的。
1: 家住哪儿？
3: 月亮寨。
1: 家里几口人？
3: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奶奶。
1: 赶车几年了？
3: 三年多了。
1: 赶车三年了。
3: 嗯。
1: 马帮里的人风吹日晒，
4: 你怎么是个小白脸？
3: 我奶奶说我是天生的，说我天天在太阳底下晒，越晒越红，就是不黑。
0: 二少奶奶，我和鸭蛋都是她救的，今天差点就让一只恶狗给咬了。

0: 他听话吗？可听话了，我都想他了。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山货，坐着吃啊。
1: 谢谢二少奶奶。
0: 不对了，现在外面乱，别乱跑。
1: 哎，
0: 我走了，送送我吧。

0: 豆花，找个机会跟那个小伙子打听打听，看看最近有没有共军的伤员要去省城。
1: 二少奶奶，你要抓共军的伤员？
0: 上次我放了十载，刘大某心里不痛快，现在一直跟我闹别扭呢。谷主席那边也下达了命令。放心吧，抓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会伤害他们的。哦。现在兵荒马乱的，别四处乱跑，小心一点。
1: 豆花明白。
0: 回去吧。嗯，
1: 二少奶奶路上小心啊。嗯。
2: 哎，奥仓，你看谁来了？奥仓，哎，一见着豆花啊，就眼睛就眯成一条缝的。
3: 你管得着吗？你倒想眯成一条缝呢。你来了。
1: 给，刚煮的粽子。哎呦，
3: 煮了这么多！
1: 你干的是力气活，多吃点。
3: 你想撑死我呀？
1: 撑死你，我还得陪挤眼泪呢。吃着吃吧。
3: 哎，大伙一块吃吧。哎，
2: 来，好好。好的，
3: 好。豆花亲手做的。行。
4: 老三，嗯，你要继续接近豆花，从他身上可能会得到刘大某和郑幺妹的消息，特别是关于水路上的消息。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利用豆花？她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4: 这怎么能是馊主意？这是为了革命，
3: 为了革命也是有原则的。你这是欺骗。
5: 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阿木桑，为了解放，为了革命，为了咱们那些树上的伤员，如果能够尽量得到一些情报，减少伤亡，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十载的话。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做出那些很恶心的事儿。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现在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3: 豆花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会恨死我的。
4: 斗争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要抓住时机，现在获取情报。
3: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4: 我告诉你阿木桑，女匪首郑幺妹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接下来的斗争就是我跟

0: 跟他面对面的斗争，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付出。你们是青梅竹马吗？是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枪声里谈情说爱的。
1: 你胡扯什么呀你？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了。好吧，我回头去找豆花，设法问问。
2: 黄静，
3: 这几天敌人会搜山，你带人四处巡查，以防突匪突然袭击。是。嗯，好吃。我再给你盛一碗。
4: 等会儿，你做的菜真好吃。不是，常来吃。
3: 常来吃，可能以后常来不了了。
4: 难道多吃点？你要走了？啊。去哪儿啊？连我也不能说吗？又不是什么秘密。
0: 不是什么秘密，去省城。
4: 明天就走？嗯。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这个我不清楚。
4: 怎么连回来的日子都不知道呢，阿木桑，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再来看我了？没有，
0: 是这次运的东西很特别，而且路上还很危险，所以真的说不准。是吗？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4: 我只知道做这笔买卖的人是共军。共军？那阿木桑你？
0: 我是个赶车的，只要他给钱，管他什么军呢？
4: 现在这儿共军的风声很紧，阿木桑出了事儿，只怕你也要受连累的。
0: 豆花，没事儿。豆花，你别担心，这次不是在城里，共军让我们马帮在五盘山的岔路口去接他们的人。

0: 怎么了？
1: 你做的菜太好吃了，我想多吃点。

0: 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去省城了，要让发现他就告了你。我还是觉得欺骗了他，他是个好姑娘。
1: 阿木桑，现在的斗争很残酷，来不及半点天真的想法。你是没有见过土匪杀人，可是我见过，他想杀谁就杀谁的。
2: 我怎么就没见过土匪杀人啊？我亲眼见着土匪把一家人拉到院
3: 里。行了，别争这个了，我们来合计一下明天的具体部署。
1: 师傅，还是你来出主意。
3: 阿木桑已经告诉豆花，明天在五盘山岔路口来接我们的人，这样刘大卯必然在五盘山的树林埋伏。
4: 排长的意思是充分利用这个三岔路口的地形。
3: 没错，明天我们分成两支车队，第一支车队由我跟阿木桑带领，不带任何伤员，主要是为了吸引刘大卯的注意力，让他率匪来追击。我们一直可以沿着这条路跑，刘大卯肯定穷追不舍。第二支车队由黄青跟骆一梅带领，装满伤员，趁机向另外一条路走。我们第一支车队一定要给第二支车队争取时间，让他们冲出去。
5: 那我们第一支车队怎么办？会不会让刘大毛给灭了？
3: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路跑下去，三里外有一个拐弯处，边上就是深山老林，我们往山上跑，刘大毛很难抓到我们。
1: 这个计划

0: 听起来不错，但是就是不知道刘大谋会不会上当。
1: 关键是不能让马车停下来，一定要跑，拼命的跑，这样才能把他们全全的吸引过来。
2: 我同意排长说的，就来个声东击西吧。
0: 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石仔队长的人员安排。
3: 为什么？
0: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3: 这怎么行？我们这支车队刘大卯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还要护理伤员呢。
0: 实在同志，可是你想想，如果你想让刘大某上当，你的第一支车队里既没有女救护队员，也没有伤员，他反而会怀疑的呀。
4: 我觉得一梅同志说的对，我们的车上一定要装扮成有伤员和医疗队的样子。
3: 那明天罗一梅队长跟着我们行动。
0: 嗯，实在你真好。
5: 石仔排长能不好吗？嗯。
6: 共军的小股部队和伤员至今还没有找到，谷主席已经很生气了，他下了死命令。刘司令，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7: 不瞒特派员说，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一个马帮的车夫说，明天共军会去省城。
6: 你哪来的消息啊？
7: 豆花跟这个车夫熟，是这个车夫无意当中说到的。车夫还说，共军会在五盘山附近上他们的车。
6: 好，那你就把队伍埋伏在五盘山下，将他们一网打尽。
7: 包在我刘大王身上。
6: 我明天等你的好消息，告辞。
7: 好，告辞。
8: 明天你愿意去你就去吧，我是不去。
3: 为什么？
8: 这八个人头你没记性啊？人家拿你当枪使，你上瘾是不是？
3: 这些事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共产党能饶过我吗？我们只能跟他对着干。
8: 我发现你真是变了。
3: 不是我变了，是他们逼的。
8: 阿木，明天你也不许去，我们走。

大家快点

0: 看见了吗？那卖西瓜的有问题。
1: 我看见他了。
2: 西瓜！
1: 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仇人。
0: 喂，你给我沉得住气啊，听见了吗？
1: 放心吧，我现在已经很沉得住气了。
0: 走，
3: 走，快，走！
2: 卖西瓜喽！

0: 前面就是三岔路口，等排长他们引开敌人，我们冲过去。
1: 是，师长，你投降吧，只要你把伤员留下，我保证不为难你。
2: 你做梦，你抓。

0: 活呢，
1: 怎么起了、
2: 快点，
0: 活的。
3: 小子，共军的伤员呢？
4: 我不知道什么伤员、
3: 你撒谎、共军的伤员在哪里？
4: 我就是个赶车的，我不知道。
1: 不对不对，刚才那车里边的人打起仗来生龙活虎的，不像是伤员。
3: 那伤员呢？不是说好了有伤员吗？
5: 他奶奶的，
1: 妈的，上当了，肯定是上当了。
6: 喊不上，
0: 他还活着。
6: 走，
0: 不行，先送伤员。
1: 走，
0: 走，
6: 走。
7: 说，伤员在哪儿啊？
4: 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个赶车的。
7: 扫把，打。
3: 说，你这个刁民，跟共产党是不是一伙的？
8: 扫把，把人打死了还能说话吗？
4: 这位爷，我只是个靠利息赚钱的。什么共产党伤员，我真的不知道。
9: 你还敢跟我顶嘴？我看你他娘的是不怕死是不是？
4: 不是，
7: 扫把，接着给我打。
10: 知道了
11: 啊！
10: 听说在山路上打起来了，铁栏洞的土匪啊没打着解放军，还抓了一个赶车的。
11: 哦，
10: 据说要剥皮示众啊！
11: 这么狠呐！
10: 哎，
6: 大伯，你说铁栏洞的人抓走了赶车的？
10: 是啊，怎么了？
11: 哎，他怎么了？
7: 把他给我拉出去，毙了。
8: 为了个拉车的还要浪费一枚子弹，他可不就是谁给钱他给谁干活啊？
12: 有这个必要吗？
7: 算了，杀了你也解不了气。不过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的命是政府司令给的，以后要好好的报答政府司令。
4: 谢谢政府司令，饶我一条命。
8: 豆花，你怎么来了？
6: 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帮豆花一个忙啊？
8: 你说，
6: 阿木桑他是个本分人，你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8: 你着魔了吧？
6: 没有，豆花不是着魔。虽然豆花啥也不懂，但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7: 你这意思是说我是坏人了？
6: 豆花不是这个意思。
8: 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这个阿木桑，他是走狗屎运了吧？

0: 咱们终于到了！师长，团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 同志们，为了击溃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潘方侠部，潘参谋长亲自率领部队向潘方侠的大本营青岩发动了攻击，并且解放了青岩。
1: 潘方侠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潘方侠本人也被活捉了。
2: 同志们，我们部队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彻底。潘方侠被歼灭之后，另一股土匪麻腰地部也被我军围剿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省城周边的匪患已基本肃清了。
3: 这一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追剿其余的土匪了。
0: 武宁同志说得对，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乘胜追击，把被土匪占领的一些县城夺回来。现在是1950年7月，新中国都诞生快一年了，可我们这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遭受土匪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严峻的是，土匪依据当地熟悉的环境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我当地人民政府，伏击我们的车辆和部队，杀害当地工作人员，气焰十分的嚣张。
2: 我军目前已损失了3000余人，仅我军区就损失了6个连的兵力，真可谓是匪患不除，永无宁日啊！
0: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把被土匪占领的地区夺回来，还到人民手中。
4: 是的，快点歼灭吧！
0: 大家不要着急，剿匪不是打歼灭战，一口把敌人给吃掉，要把他们分开来，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请坐下。在整个西南剿匪工作中，川东军区集中重兵，采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剿匪，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学习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内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土匪。具体的作战部署由杨司令宣布。
2: 同志们，我参加铁壁合围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由潘参谋长指挥，具体的作战目标是湘黔地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曹山豹、刘大马，在座的各位都是东集团的精锐。
3: 参谋长，司令员，我请求由我们团来攻打会合。
0: 好啊，刚才杨司令还说攻打会合非你武宁莫属，看看命令还没下达就找上门来了。
2: 哎，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武宁同志对会合县城比较熟悉，派他前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4: 司令，那我们团呢？
5: 我可不能光看着武团长扬眉吐气，我们这个团憋气呀。
6: 好家伙，扣起帽子来了，是谁让你们团憋气了？
5: 参谋长、司令员，你们就行行好，给我个县城。
2: 多谢吧，金团长。仗是由你们打的，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份儿。
6: 我们在湘黔地区同时采取行动，这就叫湘黔地区铁壁合围嘛。
3: 铁壁合围，对刘大宝、曹山豹来个瓮中捉鳖。
6: 我们这次出动的兵力是3个主力团、4个营，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再加上民兵组织，绝对以优势的兵力歼灭土匪，把湘黔地区从土匪手中夺回来。

0: 一梅，
1: 思三，你怎么来了？
0: 听说要打仗了。
1: 嗯，
0: 一梅，你说这一次会不会打县城啊？
1: 我看有这个可能。哎，世仔，我这次可先跟你说清楚了啊，我要跟你一块上前线，你得同意。
0: 我同意没用啊，得你们领导答应啊。再说了，我觉得医疗队上前线不合适吧。
1: 医疗队怎么了？医疗队的女兵就不能上前线打仗了？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再说了，这次在省城我也没拖你们的后腿啊。
0: 你怎么了？生气了？一梅，我不是那意思，你够资格，你是个合格的战士，这我都知道，我同意。
1: 可行了。
0: 你怎么就笑了？
1: 你呀，我是没听过你夸人，你这么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0: 一梅，这次我来找你有别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很久，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1: 说呀。
0: 我记得我跟你提过，就是在教堂被曹山豹包围的事儿。当时我们是把伤员转移出县城，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我们到了教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认为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是告密。
1: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那个人是谁呢？
2: 石仔，首长好。
1: 首长好。
2: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0: 报告首长，我们在谈，我们把伤员转移出会合城的时候，到了教堂，突然被曹山豹包围。我怀疑。
2: 你怀疑敌人掌握了你们的行踪？
0: 否则不可能这么准确这么快。
3: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
4: 最近我们发现国民党在各地潜伏的特务都在积极活动。
0: 首长，那教堂的事儿是不是特务所为啊？
2: 这样看来，教堂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3: 吴宁同志，你们以后在剿匪中也要注意反特，必须要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2: 是。
3: 有什么任务你就给世代同志安排吧。
2: 世代，上级决定攻打会合县城了，派你带上侦察排先机进入会合城侦查。
5: 是。
1: 武团长，我也要去。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家伙不好对付。你虽然不是侦察兵，但考虑到进入会合县城后可能会需要女同志，我破例批准你了。
1: 嗯，谢谢武团长。
3: 谢就不用了，等战斗胜利了，你们俩请我们吃喜糖啊。
0: 首长，我们两个真没什么。
3: 别瞄了，越瞄越黑。

0: 后各有两名岗哨，另有游动哨，估计有一个班的兵。
1: 城乡岗楼上有一挺轻机枪，兵力配置也是一个班。王庆，到前头看看。
2: 好的。

0: 听戏了，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一演就是演上几天。台上唱戏的是洪翻天，省城的名角。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家里，我都要向他学戏。
1: 这么说，洪翻天算你师父？
0: 嗯，也算是吧。反正他和黄班主对我都挺好的。
2: 快，来不及了，
3: 班长，
2: 爹，你就别出来了。
3: 黄班长，
2: 哎呦，
3: 刘司令有令，让你们戏班子明天晚上去司令部唱戏。
2: 哎，是。
4: 哎呦，来的是哪位老总啊？
3: 我是刘司令的副参谋长。
4: 刘司令，我知道，以前我们戏班子去亭南洞也演过的。
3: 所以啊，我们司令还记得你。洪翻天，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是我们刘司令过生日，你要唱几出好戏，让他开心，让他高兴，知道吗？
2: 大爷，这个你尽管放心，你就瞧好吧。
3: 好，那就这样啊。
2: 哎，回见啊。
5: 走。

0: 几位爷慢走啊。
1: 世子，
2: 哎，你们这次进城收获不小啊。
3: 这次多亏一枚同志帮忙，他记得很详细。
4: 那是说明不认字的难处，你知道了吧？
3: 以前穷，上不起学嘛，是吧？我以后要多向一枚同志学习文化知识
4: 啊。嗯，好啊。
2: 你们自己的事儿，回头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啊，来，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攻打会合县城。
3: 好。敌人现在布置得很周密，刘大卯、曹山豹还有罗斯寨的黄毛三支人马加在一起，兵力的确不少啊。
2: 如果我们强行攻城，伤亡必定不小，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奇袭会合城。
3: 团长，我倒有个主意。
2: 说。
3: 我跟一枚同志在城里侦查的时候碰巧碰见了枕河戏班子在演戏。
5: 排长，演戏跟打会城河有什么关系啊？
3: 明天就是刘大卯的生日，刘大卯想请戏班子到他的司令部里祝寿。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趁机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
5: 对，一枚同志跟文情戏班子的红角洪翻天认识，过去还给一枚当过师傅。
4: 黄班主和洪翻天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们虽然是戏子，但都是正派人，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和我们合作。
2: 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来个里应外合。
3: 团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2: 我记得我们撤出会合城的时候就是从曹山豹的阵前突围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保存实力对西门只是进行了佯攻，也正因为他攻城不利，我们才能顺利地撤了出来。
3: 团长，您是想主攻西门，从曹山豹这打开缺口？
2: 不，还是攻正门。你想啊，我们打刘大卯，曹山豹必定不肯支援，这样他就是孤军作战，再加上你们在刘大卯的司令部插上一刀。
3: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2: 一枚，实在你们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设法混进城去。我带大部队天黑以后进入阵地，晚上九点整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对会合城发起攻击。
3: 是。
2: 这个时候刘大卯司令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你们趁机动手活捉刘大卯、郑瑶妹。
6: 是是。
7: 不影响岁月。
8: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9: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

0: 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场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4: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6: 好，哦，你把水直接
7: 上去啊！
6: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4: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多。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6: 好看吗？
7: 漂亮。
6: 特别呢？
7: 哎，真好。哎，
6: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1: 你的包子，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12: 学生有会，长一点多快。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快点拼！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一枚，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一言难尽。师傅，我们家的事，你都听说了吗？
1: 我听说了，这个刘大毛也太狠了，老爷太太多好的人啊，是我的命太苦了。洛小姐，别哭了，来，先坐下。
0: 这帮土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是啊，
2: 你别看他们现在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他们早晚得有报应。师父，您一向疼我的，对吗？要是我请您帮我一个忙，您肯吗？
1: 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尽管说。
2: 如果是打土匪呢？

0: 我是说打刘大某这样的土匪。
1: 骆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不瞒黄班主，师父说，我就是解放军。
2: 出息，司令，戏班子请过来了，
3: 当家的。
2: 啊，好，戏班子来了，我看看，谁呀来的是？哟，洪翻天，
4: 刘大当家荣升司令，恭贺呀！
2: 好，今天呢，你们戏班子啊，一来是给我刘大某唱戏祝寿，二来呢，让我的弟兄们都高高兴兴的。 第一，如果唱不好戏，男的杀头；第二，女的留下。
5: 哎呀，刘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呀！
2: 哟，瞧你那个小熊样，你瞧瞧你吓的。<笑>行了，走走走走，进去。
6: 走走走走走走。
7: 大家。

0: 不到规定时间不许拍下，这是死命令。
1: 是。

0: 我就知道是你，你跟着我干嘛？
1: 我还想问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哎，司令来了。啊。
2: 哟，
1: 新来的，这模样挺俊嘛，啊？
2: 司令。 新来的有点不懂事儿，您多担待。
1: 晚上好好唱。

0: 唱好了，陪我的弟兄们喝点酒。
1: 司令，您放心，晚上一定好好唱，您就瞧好吧。
0: 这脾气挺大呀。啊，
1: 等等等等等等，您请。
2: 您慢走啊。
3: 以前我受一点伤都不行，现在你拿枪对着我，恨不得我死是不是？
2: 我怎么能希望你死啊？我当初离开你参加解放军，就是害看见徐家变成匪窝，看见你变成女土匪。可后来我渐渐我知道了，我走对了。小美，你给我想清楚了，赶紧回头。
3: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2: 你跟刘大毛是不一样的。
3: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不也是土匪？
4: 哎，导演，哎哎哎！
3: 枪放下，赶快走吧。
2: 我既然来了，我就不走了。你快给我让开。
5: 谁呀？
6: 我是特派员。
5: 特派员，什么事儿啊？
6: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开开门吧。
5: 门没锁，你进来吧。
6: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享清福啊？哎呀，
5: 头有点不舒服，想安静安静。
6: 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平啊？
5: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太平？
7: 小妹，快点过来看戏。
6: 你听到吗？你老公在叫你呢，你不去陪陪他吗？
5: 好，走吧，咱们一起去。
6: 你先下去吧，我突然觉得我也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仇人，你们都是我的畜生，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从那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1: 来了多少人？想干什么？哎呀！快打开城门！
0: 你们想来剿灭刘大某，那你先过了我这关。
2: 我

0: 我们现在还没发现枪声，
1: 是他们怎么提前行动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快交代，马上攻城！
3: 是，
1: 走。
2: 大毛，地受伤了，是龚军，赶快撤！
0: 我要杀了他！走，
4: 快走！
2: 掩护刘司令。

0: 刘司令，
1: 怎么回事？
2: 正门失守，
3: 那刘大某的人呢？
2: 共军来的是主力，刘司令他盯不住啊，这城恐怕得丢。
3: 马上通知所有人从西门撤。
1: 是。
2: 那刘司令那边正在焦灼，
3: 他被共军打死才好呢。
2: 通知罗斯带的黄毛一起撤。
1: 是。

是你那个好娘家兄弟干的事儿，敢

0: 宋军这次里应外合，现在恐怕是攻城了。
1: 营长，到！你带两个排送到刘大马司令部，要快！
2: 是，
3: 走！
1: 一边，大马营，
4: 大马营，
2: 怎么了？
4: 不好了，宫女困了城门，我司令部冲过来了。
1: 什么？
2: 对，这个桃山暴来增援啊！这种时候他是靠不住的。
5: 老子在这儿才住了多久啊？
2: 余则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受伤了，撤！撤！快，快，走啊！
6: 让人好事！快，撤二路！
1: 干扬，
6: 滚！撤！
1: 洛一梅和石仔，老子非杀了他们不可。
7: 贺太原，给个说法吧。曹山豹呢？我问你话呢。曹山豹呢？是不是他把我们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呀？
2: 他突围了。
7: 什么？突围了？是逃跑了吧？你看一看这一仗，我们提兰洞损失惨重，连刘司令都受伤了。我们怎么向地下的兄弟交代？
8: 算了，幺妹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7: 这没你的事儿，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我拼死，也要查个清楚。

0: 我就忍不住想起我死去的爹娘，想起骆家大院死去的那几条人命，我要报仇。
1: 报仇？你心里只想着报仇，你还记着自己是名解放军战士吗？啊，我们干革命难道就是给自己报仇的吗？
0: 可是我……
1: 你就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这么一做实际上是打乱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让刘大毛给跑了，你要负责任。
0: 世子，你不能这样说话。
2: 吵什么呢？这打了胜仗了怎么还吵啊？
0: 吴团长，世子指责我说刘大毛溜走了，我有责任。
1: 他是有责任，要不是他提前行动，我们会配合得更好，刘大毛就不会跑了。
0: 世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接受批评，写检讨。
0: 世子，我告诉你，我不再受你的气了，反正我也不是你侦察排的，我回我的医疗队去。
1: 你走就走。
0: 你，
2: 哎，一美，一美同志。嗯，
3: 这也是个犟丫头。

0: 下一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我回提篮洞，回家也不行啊。
0: 这次我们撤得太匆忙，电台也没带上，无法跟谷主席联络，也无法跟曹山豹联络了。
1: 你啊，别再跟我提那个曹山豹了。
0: 你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1: 你怎么像个母大虫啊？
0: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们现在还是派几个人去摸摸情况吧，最主要的是跟曹山豹联系上，恢复电台。
1: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大毛，这一次你应该看明白了吧，不要再对共产党有什么幻想。
1: 我能有什么幻想？你们那个谷主席，他给我背了那么多黑锅，我在共产党那儿血债累累啊，枪毙他们100个都还不够呢。
0: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已经是党国的英雄了，那就英雄到底吧。
1: 我认识你，真他娘的是命。
2: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3: 你哼哼个屁呀！啊，这回你知道在家打麻将的好处了吧？
2: 我想回去，你赶紧送我回去。
3: 你想回去就回去了，现在这是打仗，怎么送你回去？
2: 那
3: 能不能少说两句？
4: 司令，司令，您没事吧？啊，这共军也真是厉害，会合场说丢就丢了。
3: 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说说，这老蒋的部队跟谷主席的部队这会儿都去哪了？啊，共军攻打会合城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4: 司令，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不是我们部队撤得快，那就全让共军给吃掉了。
3: 这会儿啊，刘达某队部队一定是伤亡惨重啊，弄不好特派员又得在谷主席面前告我一状。
5: 报告司令。
3: 说。
5: 特派员在电台联系不上。
3: 什么？
5: 我无论怎么呼叫就是没有回应。
6: 难道特派员跟刘大某为党国尽忠了？
3: 不会吧。马上给我拟一份电文报告谷主席，共军攻打会合城，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已撤出会城河。现在特派员跟刘大某的下落不明，我军被困在山上，断绝粮草，希望谷主席空中支援。去吧。
5: 是。
6: 司令，你这一招够命啊。
3: 这回啊，我先向谷主席告他一状，把这水给搅浑了，也让谷主席为咱这帮弟兄们吐点血。

0: 刘司令，我的别动队。
1: 站着睡吧。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2: 这哪儿啊？傻子，
3: 去让别动队的弟兄们睡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我们不是有些兄弟没回来吗？
4: 哎，好嘞。走吧，别动队兄弟们啊！啊，走啊！咦，突然的。
0: 去吧，都去睡吧。
4: 哎呦，别动队就是别动队啊！
5: 特派员说别动。哎，你们谁？这特派员说睡觉。哎，
4: 都睡觉，这有组织有纪律嘛。
0: 啊？那我呢？
2: 啊？哦，你当然是跟我走了。

0: 幺妹儿回来了，早点睡吧。
1: 你要困你就先睡嘛，叫我干什么？
0: 你怎么了？叫你睡觉吗？
2: 我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是不听。睡觉。

0: 忘了睡啊。
1: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0: 那就上床睡。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上辈子欠你的。
0: 蓝月，贺派员，我是知道的，你对我刘大卯是非常好的。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嘛。
0: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我非常正经的告诉你，你就睡在这儿。
2: 摩崖岭虽然是易守难攻，如果断了粮草，恐怕我们也守不了几天呢。
3: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如果共军围山，我们不是被困死，也是饿死啊。
2: 是啊，谷主席怎么还没有消息？
4: 报告司令，谷主席回电。
2: 怎么说？
4: 今晚十一时派飞机、空投、军用物资支援我们，地点就在摩崖岭三里外的走马岗，让我们升起三堆火，给飞行员指明空投地点。
2: 好，参谋长，看来谷主席是舍不得丢下我们呀，你去准备一下。
3: 好吧，我马上派人去接应。
5: 会合成丢了，一切都回到了从前。不，比从前还不如。从前提篮洞就是刘大卯的天下，可现在全中国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提篮洞还能姓刘吗？
6: 阿布，快醒醒，有事儿！什么声音啊？飞机，
7: 哎，
6: 是不是谷主席来给我们送东西了？
7: 哎，那为什么不往我们这儿投啊？你看都飞走了。
6: 那边什么地方？
7: 摩崖岭吧。
6: 二当家的
7: 啊，
6: 刘司令让你打

0: 曹山豹有消息了吗？对了，曹山豹就在磨牙里。这个老狐狸，打仗开溜，要东西他想独吞。
1: 司令，要不咱们上门去抢吧？
2: 刘大毛，
3: 睡觉呢。
1: 这个时候还睡觉？
2: 要不我去叫一声。
1: 快去！
2: 谁啊？敲门啊！
1: 司令，是我，飞机来了。
2: 什么？飞机？
4: 政府司令说让你快去看看，说是谷主席派飞机送物资来了。
2: 哎呦，这太好了！我们这提篮洞正缺吃的呢。
4: 可是飞机往曹山豹那边去了。
2: 什么？你马上集合人，我这就来。
4: 是。
2: 蓝月。
4: 哎。
2: 飞机来了，跑曹山豹那边去了。
4: 那，我们现在没有电台，跟谷主席也联系不上。
2: 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妈的，打仗流血有我的份儿，吃肉吃粮没我的份儿了。
4: 你想怎么样？
5: 抢啊！
4: 你不要乱来，我怕你跟曹山豹闹翻。
5: 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一份儿，他要闹，让他闹去。
4: 那我们去看看，走。
5: 这儿就是磨牙岭，曹山豹的部队。 就住在这儿。这是左山，现在盘踞着罗斯寨的土匪。这是右山，后边就是提篮山、提篮洞。刘大宝的残兵败将又回到他的老巢去了。磨牙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他的弱点在于不能安营扎寨，很难长期生存。
6: 团长，咱们可以困死他们呢。咱们先把左山的罗斯寨给灭了，然后。
7: 再围磨牙岭，
6: 对，这就叫铁壁合围。我们先形成包围圈，一点一点的缩小，把土匪包围起来，关门打狗。
5: 报告，
8: 磨牙岭方向发现敌机。
6: 敌机？看来曹山豹的军粮要断了，国民党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物资了。
8: 这是个好机会呀！曹山豹现在弹尽粮绝了。
6: 这几股人马只要一乱，我们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那他们就完蛋了啊！<笑>
5: 石仔啊，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指挥官来思考问题了。
9: 好，
5: 我们就提前对磨牙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行动一定要快。三营，
10: 到。
5: 你们营留守县城。
10: 是。
5: 营二营，
10: 到。
5: 还有石仔，你们的侦察排马上行动。
11: 趁夜上磨牙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10: 是。
12: 哎呀，谷主席啊，谷主席，你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让你为本司令吐点血不容易啊。
13: 司令，要不要通知提篮洞的兄弟过来领些物资？
12: 张团长，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自己的物资都还不够呢。
13: 让刘大毛喝西北风去吧。
14: 他就是来实践飞机，老子也照单收。
15: 弟兄们，咱们找曹山豹要物资去，走。
16: 哎，

0: 站住！站住！走，放下！站住！放下！滚开！刘大某啊，你真有雅兴啊！深更半夜的爬山来干什么？哈哈哈哈哈！
1: 曹司令，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没那雅兴。我听到了有飞机声，一定是谷主席给我们送物资来了。
0: 怎么，你也想分一杯羹？
1: 不是分一杯羹的问题，我还想请教曹司令点事儿。
0: 说，
1: 共军攻城的时候，你和罗氏寨的人都哪儿去了？
2: 害得我死了那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
3: 哎，刘司令，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打不过共军。

0: 我们什么事啊？
1: 是啊是啊，打不过就跑呗，不跑的话还不得被共军全给歼了。
2: 就是嘛。
3: 曹司令啊，这次你们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可是差点全军覆没。我们不多要，就要三分之一，拿了我们就走人。以后你们吃你们的干饭，我们喝我们的稀粥。
4: 弟兄们，把属于我们的物资拿走，回提篮洞。
5: 排长，土匪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6: 不会，要是真的发现我们，肯定是枪声大作。
7: 徐队，你埋伏在壕中，守定口袋，别让土匪跑了。
6: 合同口在哪儿？
7: 在牧羊那家有个小山岗，叫左瓦岗，就在左瓦岗下面一里的地方。
6: 明白，走。
4: 曹山豹，吓唬我？
1: 这是你想反水？
8: 刘司令。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们两个都是乱世好汉，不至于为这点军用物资闹翻了脸吧？既然同在一条船上，我看这事就先放一放，这批物资我们暂时存放起来，过一阵子再分也可以嘛。
4: 这他娘的是哪儿跑出来的屎壳郎啊，还给我愣充大铆钉，老子现在就要分。
1: 张团长，
9: 兄弟们上枪。
4: 我刘大卯是最恨别人威胁我的。弟兄们，你们怕不怕？
10: 不怕。
11: 听听听听，曹司令，弟兄们可都说了不怕，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否则没你好果子吃。嘿，
1: 这是哪来的傻小子？你以为你姓刘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滚。
4: 这是我弟弟刘二木，都听好了，谁要是对他不客气，就是对我刘大卯不客气。
11: 姓曹的，刚才我叫你一声曹司令，现在我叫你姓曹的，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别动。
4: 站。哟，李四海，你他娘的什么时候玩起鸡鸣狗盗的把式来了？
12: 刘大宝，你听好了，我毕四海替曹司令做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赶快把枪放下，给你一分钟反悔，不然对你们都不客气。
12: 死了也不反悔。弟兄们撑住，有曹司令在咱不怕。
13: 我毕四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就该没了，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4: 他妈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弟兄们，没有刘大某正幺妹儿，你们跟着本司令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刘大某，你没想到本司令还留着这一手吧？
4: 拿上东西我们走。
1: 你就这么走了？不要你弟弟了？
4: 弟弟我要，东西我也要。
12: 谁啊谁啊谁啊，
9: 本司令
12: 看谁敢动啊。
9: 都别拦着，
12: 放下！
9: 别拦着！
12: 把枪放下！
9: 都别动！都不许拦着！
4: 哎，二木，你没事吧？
14: 没事。
7: 怎么着？
9: 这玩意儿，你
3: 毕四海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该杀！
4: 哎，你特派员怎么你？快过来，快过来！你怎么乱放枪啊？我弟弟还在那儿呢。
7: 你要什么我都给。
15: 我要你命。
12: 特派员，不能杀曹司令啊，你是鼓主席派来的，你得替他说句话呀。
3: 要我说句公道话可以，不过曹司令临阵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说出来都不像一个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起内讧，岂不是帮了共军的忙了？刘司令，你发句话吧，让嘎子把刀撤了。
4: 那你得跟政府司令商量。
3: 你怎么什么都听这个女的？
4: 她是提篮洞的人吗？
3: 她是提篮洞的人，

0: 我是你什么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你让嘎子把曹山豹的脖子给割了，我就一枪打死你。
1: 弟兄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刘二木是我的弟弟，谁要是敢动他，老子就把他的命取了。
2: 尽快喝龙，尽快喝龙。
1: 曹白猿，我刘大毛得谢谢你啊，你救了我弟弟一命。
3: 嘎子，咱们不得罪曹司令了，强拧的瓜不甜，人家不给咱非得要没意思。曹司令，我们提篮洞的人都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这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们也不要了。
4: 政府司令，你这真是识时务为俊杰
3: 啊。这四个是毕四海的人，我是为提篮洞清理门户，有谁鸣不平吗？站出来。没人站出来，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上山。
1: 哎，姚妹，就这么便宜了曹山豹啊？
3: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1: 那可是我弟弟，差点死在他手上。
3: 那还是我丈夫呢。走了走了，上山了。
1: 哎，弟兄们，撤，
5: 走，撤撤撤！
4: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变化可真大。刘大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郑幺妹儿啊。黄毛，你那三分之一物资还要不要了？
6: 哦，不要了，黄毛一切听从曹司令的。
4: 那你往后退什么？这样吧，从今以后你的队伍跟着本司令干。
0: 留下吧。
6: 是。
2: 上，快快跟上，
3: 快快把吃来劲都使出来，快跑。
1: 哎，姚妹，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3: 你没张着多少，自己听。

0: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2: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3: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4: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5: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6: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7: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8: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9: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0: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1: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2: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3: 同志们，周总保卫圈，把同志们和毕总模样领去。

0: 为什么？我们不能下毒鸭岭，如果到了我们鸭岭被共军包围，我们就完了。
1: 那可以再扶出去空统部，知道抹鸭岭吗？
2: 他们想把那空统部支，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没有粮草，共军把我们困在抹鸭岭，我们就死路一条了。我们守着火路，
3: 别动队，跟我走。
4: 你要把保护他们鸭岭，
1: 让这个潮汕豹抢物资去吧，我看他能撑多久。
4: 幺妹，你叫你这么半仙了啊？哎，
5: 蔡大元呢？啊，没跟着。
4: 我也不知道，哎，哪儿去了？
5: 你想他了？
4: 怎么了？我是想他了。
5: 狐狸精。
4: 哎，幺妹，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狐狸精呢？
5: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4: 我告诉你，他可比你会照顾人，会体贴人，还有
5: 什么呀？
4: 他皮肤比你好。
6: 哎呀，行了，你们俩吵吵什么呀？很好玩是吗？
5: 谁跟他玩了？

0: 哎呀，二爷发火了啊！走。
1: 反共救国没有那么简单，曹山豹和罗斯寨已经被共军围住了，他们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0: 邓司令，你放心，吴主席一定不会忘了我们的。
1: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谷主席呢？
0: 你等着瞧，这会合县城我很快会再打进去的。
1: 你这是做梦。咱们提篮洞能不能不跟曹山豹他们搅和在一块儿？
0: 你是不是让共产党给吓怕了？要不然就是那个石仔那个小子说什么话你听进去了。
1: 刘大王，你
2: 哥幺妹儿，你们别争了。大哥，你听我说两句。我就想问问你，咱们提篮洞总不能这么坐吃山空吧？要抢，那咱们抢不抢啊？
0: 抢。
2: 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0: 共产党不让你抢，你就不抢啊？吃什么喝什么？

0: 给。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写检讨吗？拿着。
1: 你还真写了？
0: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了？
1: 其实你不用给我写检讨，你现在也不归我管了，你都回医疗队了。
0: 实在，你太讨厌了。
1: 我怎么讨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一会儿又让人家写检讨，一会儿又说不要了，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再说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1: 我也不好，问你要检讨的时候，我态度特别差，我也该检讨。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写份检讨书。
1: 我也得写啊。
0: 嗯。
1: 我不会写字。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秋季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

0: 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周老您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穿秋健生奥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现在穿这个全秋健生奥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秋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秋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秋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4: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0: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秋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秋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现在穿这个全秋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秋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秋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秋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4: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

0: 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换季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2: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换季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2: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换养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

汉，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

0: 全球健奢豪树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周老您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奢豪树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奢豪树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奢豪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球健奢豪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奢豪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奢豪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奢豪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4: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0: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奢豪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周老您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奢豪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奢豪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呀、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奢豪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球健奢豪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奢豪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奢豪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全球健奢豪素唤醒按摩内裤。

0: 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日常活动就能实现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舒展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很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5: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7: 什么？什么片？
6: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8: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9: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0: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1: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0: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14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巴中南疆云顶茶村，看这个以茶为名的小山村如何一茶兴三产，一叶富全村。一趟为了两位乘客而专门多等20分钟的末班车，一份守护乡村娃的放学路的暖心之举，温暖放大镜一起分享这段充满爱的护航与付出。初秋时节，清风拂过，秋意悄然铺展山野，这朵惊艳的红花次第绽放，悄然盛开，成为了绵阳富乐山的初秋限定美景。
0: 在巴中市南江县，一个以茶为名的小山村云顶茶村，依靠自己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改变了过去种茶看天吃饭的历史。从种茶、制茶、做茶饮料，到卖好风景，一片小小的茶叶串联起一二三产，让这个高山村落的日子越过越安逸。那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块走进云顶茶村。
2: 这里是云顶茶村，一个因茶而兴的高山村落。以往啊，这里全靠春茶来撑场面。从2023年开始，村里就瞄准夏秋茶做起了文章，把过去被浪费掉的茶青呢，充分利用起来。仅此一项，每年就能够为村里增收数百万元。
3: 云顶茶村坐落于南江县云顶镇，这里山峦叠嶂，常年云雾缭绕，富硒的土质让这里成为南疆大叶茶生长最好的温床。
4: 我们云顶茶村海拔高，常年云雾缭绕，有机质充沛，土壤中还富锌富硒，特别是我们春茶采摘下来的一叶制作成的干茶，鲜爽回甘，香气悠长。
3: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以前的云顶茶村来说，春茶是茶农们的重头戏。从开春采摘到春末结束，短短20来天的时间，直接决定了他们一年的收成。
5: 我家种了7亩多茶，光春茶大概就是20000多块钱，现在夏秋茶利用起来，每年又多挣1万多块钱。
3: 春茶价高，但采摘期短，价格较低、产量更大的夏秋茶，则因为缺乏管护经验和加工能力而被放弃。2023年。在云顶镇的运作下，包括云顶茶村在内的8个村子共同出资办起了强村公司，正式把开发利用夏秋茶纳入产业规划。公司的第一步就是推行茶园的标准化管护，
6: 对全村的整个12000亩就进行了标准化的管护，使得是农家有机生物肥。我们通过物理防治标准化管护过后，鲜叶能够产到150万斤。
3: 管护跟上，产量突破，加工也不能缺位。强村公司利用四川省托底性帮扶宜宾对口帮扶南疆项目资金，在村里建起了茶叶加工厂，解决了夏秋茶开发的最后一道拦路虎。如今云顶茶村采茶时间已经从初春持续到了秋末，户均增收达3000多元。
6: 这一款是做的绿茶的烘青，主要是给饮料的原料，它就只有10多块钱一斤。这个红茶也是夏秋茶的原料做的，200元左右。

0: 基金。
1: 现在我们这个库房里存的都是一些什么茶呢？
0: 你这边是春红茶，这边是夏红茶。我们整个加工厂从3月份开始生产红茶和绿茶，每一天能够做3000到4000斤干茶。
2: 从种茶、制茶，再到深度开发，云顶茶村的产业步子越迈越大。在茶叶加工厂旁边，一栋新厂房内的设备正在进行安装调试。这个月底，云顶茶村将迎来村子历史上第一批茶饮品。从卖茶叶到卖产品，一片茶叶的附加值正在被一步步做出来。
0: 是我们跟内江威远黄老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把我们加工的夏秋茶作为饮品的原料，作为饮品的提取物，开发几款饮品茶，是按照年生产2000万瓶，预计年产值5000万。
3: 一片茶叶不仅带动一产种植、二产加工，更撬动起云顶茶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我所在的这座茶间小筑藏身于万亩森林之中，外面酷热难耐，这里却有万壑松风，无限清凉，成为周边游客避暑康养的好去处。
2: 从卖茶叶到卖风景，云顶茶村的产业文章越做越活。依托高山生态和茶香资源办起的康养民宿，每到旺季一房难求，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强村富民的聚宝盆。
4: 房间小筑海拔是1350，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日出云海，然后还可以去体验采茶。6、7、8这三个月啊，基本上都是房间都是爆满，
5: 空气挺好的呀。
6: 房间也很好。
7: 这种房间呢，空气呀，绿化呀，
5: 我就想安静，空气好，这都是适合我们的。
2: 从单纯种茶到茶旅融合，云顶茶村用茶叶串联起了1、2、3产业，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如今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8万元，村集体经济也由原来的几万元增加到50万元。小小的茶叶不仅托起了云顶茶村的产业梦，也让乡亲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我们下一步对茶产业，我们是2分2步。第一步通过低改茶园，老龄化茶园，更换品种，整个提升茶叶的品质。第二个，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打造，争取在2030年人均生产收入8.25万元，集体经济8到100万元。
9: 我的乡村超安逸。那这一站呢，我们要前往遂宁市安居区。当地渔场业主把一目光呢投向了观赏鱼规模养殖，从零开始探索出一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10: 如果曾经你告诉我你有一条锦鲤，我可能会很羡慕，毕竟那可是好运锦鲤啊。那如果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池子锦鲤呢？没错，我们现在就在遂宁市安居区玉峰镇的福运观赏渔场，这身后所藏着的可不只是一池子锦鲤，而是一整个颜色经济。
11: 走进遂宁市安居区玉峰镇的福运观赏渔场，40余亩的连片池塘里，数以万计的观赏鱼正休闲游弋。随着一把饲料撒向水面，各色锦鲤从四面八方翻涌聚拢，鱼尾拍打水面发出啪啪声响。阳光洒落，每一片鳞片都折射出细碎的光芒，整个鱼塘仿佛一匹流动的彩色锦缎。
10: 哇塞，我们一走到这个池边，一下就感受到了非常生机勃勃的锦鲤啊。那今天我们如果说要沉浸式来感受一下观赏鱼养殖，那一天还是要来请到我们的郭老师。郭老师你好，给我们打个招呼。
12: 你好。哎，你好
10: 郭老师。我们现在您是在喂鱼了吗？已经。
12: 对对对，开始了。早上5点起来巡塘，看看鱼缺不缺氧，得把所有的增氧机该打开的全打开。然后呢到了8点呢，就把鱼啊就要开始喂，喂1个多小时，喂到9点半，差不多全部喂完。如果喂的话，这汤是一次要喂4包。
10: 四包是大概多重？
12: 1包50斤，200斤。
10: 200斤。
12: 对。哇塞！一会儿就吃完了。
10: 确实，这一撒下去根本就看不到饲料的踪迹，直接进鱼的嘴巴里了，是不是？
12: 对，我们的饲料你喂一喂。
10: 好，就是我就是想喂一下，我撒就行了。
12: 咬吧，我今天
9: 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
12: 没想象，撒下去就行。哇，
9: 这一盆起来，直接在公园里面就是够10个小朋友来喂了，
12: 10秒钟把它吃完，
9: 直接撒。
10: 观众一边撒，你一边看着这么多的锦鲤游过来，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一起来接一下好运。
12: 撒开一点点，福运锦鲤嘛。
10: 对，真的是福运
12: 鱼游万家好。
11: 眼前奋力撒饵料的窝启平告诉记者，他以前。

0: 经深耕观赏鱼养殖约15年了。2011年，我喜平返乡创业，流转了40余亩地，开始摸索观赏鱼养殖。与家鱼养殖拼产量不同，养观赏鱼拼的是花色和品相，淘汰率极高。经常是近100万尾鱼苗能选进塘里精养的不超过8万尾。为把好品质关，他早已练就了一双挑剔的眼睛。
1: 你看这里黄色就叫黄金，长尾的叫黄金龙凤。红白，就是鱼啊，身上就只有2种颜色，就叫红白。身上有3种颜色，那个带花纹那个，就叫三色。周身纯黑的，那个就是黑色，黑金鳞。
0: 彩鱼养殖要好看，要出彩，种源的选择、水质的调控都很关键。刚开始的时候，我喜平千里迢迢到江苏徐州一带引种，结果鱼苗到了遂宁后，水土不服，产子效果极差。于是他果断放弃外地引种，改为本地收子孵化。与绵阳、眉山、中江等地同行互相调苗，用本土选育代替长途引种，既大幅提高了存活率，也保留了鱼苗纯正的花色基因。长久下来，他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1: 观赏鱼啊，它喂起来它不怕人，也就是说你喂的时候，它会游到你身边，等着给你要吃的。即便是晚上不开灯的情况下，它也听到你的声音，它也在鱼缸边那嘴啊扒的啵啵响，在等着你喂它。它这是一种罗雀。每年的话就是春节过后吧，过后到了3月份，我们就开始清塘消毒晒塘，然后呢就开始准备种鱼了。准备种鱼，然后集中在一起，然后开始自己收籽。收了籽过后，把池子的水放好过后，我们就准备开始下苗了。下了苗就开始喂豆浆啊，喂那个蛋黄啊，让鱼才长得快。把鱼喂起来，慢慢喂大。从头花生，头花生那么细，10万条只有这么点儿，10万条。把头花生那么细喂大。刚开始出来的颜色都跟那个鲫鱼的颜色一个颜色。慢慢的过了一个多月。或者40天以后，那些颜色开始慢慢的该变成红色变成红色，该变成黑色开始变黑。
2: 那这个还是有点开盲盒的一种感觉，
1: 对是吧？你像这个水，它就属于好水，你看，它也不算清，但是它也不算绿，这就是好水，这叫嫩绿水。嫩绿水，它这鱼养出来的鱼啊，它颜色特别鲜艳，太清了颜色就淡，太浓了鱼容易缺氧。
2: 那一般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把锦鲤买回家的话，是什么配置买是最好的？
1: 几条红白，几条三色，几条黄金，一条白金，一条黑金，就那样配着位就好。把锦鲤买回家呢，就是先喝水，因为里面是打的有氧气，把氧气口袋里面放在家里面鱼缸里面或者鱼池里面，放个20分钟到1个小时都可以。等口袋里面水温跟池子里面水温悬不超过5度，就可以把鱼放进去了。放进去之前呢，也可以用高锰酸钾也消消毒，或者放龙眼水消个毒也行。
0: 眼下鱼场锦鲤、金鱼、红鲤鲫品种齐全，周边县市的批发商和观赏鱼店常年预定，销路不愁，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1: 航线如果说可以的话，以后能够带着旅游一块儿。曾经这个计划是我开这个鱼场回到这儿来，就已经有这个打算了。在家乡就是能够解决当地的就业啊，带着民宿啊，带着垂钓啊，和那个学生组织的春游秋游到这儿来，看鱼、喂鱼、钓鱼、吃饭。
0: 从一池彩鱼到一条产业链，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个产业的萌芽，这些游弋在池塘中的观赏鱼，不仅是窝喜平10余年返乡创业的产业成果，更映照出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新途径。
3: 一趟为了2位乘客而专门多等20分钟的末班车，一份守护乡村娃的放学路的暖心之举，温暖放大镜一起分享这段充满爱的护航与付出。初秋时节，清风拂过，秋意悄然铺展山野，这朵惊艳的红花次第绽放，悄然盛开，成为了绵阳富乐山的初秋限定美景。
0: 今天是9月14号，早安。碧水铺开一轴画，鱼游处碎金点点，风过时仙气盈盈。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年年有余，

0: 先铺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假期安排。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那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时间有所变化。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上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中秋节是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需要上班。那需要注意的是啊，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如果说您计划驾车出行的话，记得提前规划好行程。好，再来关注一下天象。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今天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那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金星伴月呢，是夜空中极具观赏性的经典天象。就夜空中的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下月球稳居首位，金星位列第二。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相伴时，星月同化就会上演。黎明时分，金星现身东方天际，被称为是启明。黄昏时分，金星悬于西方天幕，被叫做长庚。今年以来呢，金星持续以长庚的姿态现身天宇，暮色中辨识度很高。今天日落之后，借助双筒望远镜或者是小型天文望远镜，能够清晰看到金星的相位与峨眉月形态相近，大小月亮在市场中交相辉映。9月13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离世，享年71岁。那个在焦点访谈演播厅里沉稳理性的身影，那个我们最熟悉的他最温和舒展的笑容，定格在了秋天的白霜里。而他留下那本书《走过》，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媒体人写给世界最郑重的告别。时间倒回到2025年八月的成都，一起重温那次我们与他的相见。
2: 你好，观众朋友。
3: 你好，观众朋友。
2: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3: 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2: 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4: 我是敬一丹。
5: 各位四川观察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艺人专访。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媒体人的前辈敬一丹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
5: 老师其实来了成都很多很多次了。哎，在成都有没有特别适合您口味、您喜欢的小吃美食？介绍一下。
4: 啊，我在成都遇到的一切小吃我都喜欢，喜欢什么担担面啊，就这类
5: 哦，
4: 特别好。我觉得每次到四川来出差哈，我还心里都有很多向往，因为四川有太多的美好。
5: 其实我一看到这名字走过，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为什么没有来到去过，就是要用走过。
4: 哎，我觉得走过呀，这是一种状态。我作为行者哈，走来走去，而很多时候也是作为一个记者走来走去。记者和行者有时候也分不大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是走来走去，半世光阴路上忙。那走呢，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行为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走过的时候，我们看过、听过、想过，然后担心遗忘，就把它写下来，于是就有了走过。

0: 么说。我在这本书封面之后呢，留了四页的空白，这种留白是给读者的。当他写下一些他的感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时候真正完成了一个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吧？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共情的地方，就是我们依然在走着。
1: 今年其实年初有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咱们有的 AI 技术 DeepSeek。我看这本书的序当中你也提到了 DeepSeek 对你的看法。
0: 那么恰好年初的时候呢，我作为火炬手在哈尔滨参加火炬传递。
2: 传递来到第四十报，火炬手是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静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 ，AI 会怎么表达呢？我就试着和他沟通了一下，哎，看到 AI 的表达，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就想把这一年2025年，当我遇到 AI 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这种特殊的交流，给它记录下来，做一种情景。那就是记录下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媒体的样貌，所以我就把那个 AI 呢和我之间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沟通呢写在了这本书的序里啊。
1: 然后我看您书的篇章当中有一个是巴金的手文学的海，因为您现在也写作嘛，然后再去看他们的手稿，好像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吗？
0: 这个巴金的手呢，是指我们走进现代文学馆的时候，那个门上面就有巴金先生的手模。那我们推门的时候呢，就好像和巴金先生的手有了这样的一个接触。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巴金先生引着我们走进了文学的海。我特别喜欢看手稿。比如说那些作品啊，我们看的铅印的啊，那是一个成型的作品，但是看到手稿以后，你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写作的一个过程。哎，你都在这揣摩作者当时是怎么想的呢？然后你甚至能感觉到那纸上是有指纹的，是有气息的，特别亲近。尤其是手写的手稿啊，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作家写作也基本上是电脑操作了
1: 啊。您走过了好多地方，然后也见了好多人。其实有的时候都是那一秒的链接，让你对，比如说一件新闻事件的那个新闻点有了很敏锐的观察。就这种能力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我到电视台很长时间，我是就想当个记者，就想当个编剧。我甚至在刚到电视台的时候呢，我都要求自己啊，尽量的去参加编采同行之间的业务学习和业务评比，因为我要补上自己的短板。我的短板就是编采。所以慢慢呢，就使得自己养成一种观察的习惯，记录的习惯和动笔的习惯，所以你说，我们用笔来表达，这应该是媒体人的基本表达，不是说我们媒体人啊，我们就只是做镜头前的表达、话筒前的表达，尤其是在现在在融媒体的环境里，我觉得媒体人的表达呢，可以是多变的。
1: 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有书香的地方就有未来感。
0: 是的，哎，
1: 包括咱们成都也是持续的在支持的，大力支持书店，对吧？还有一些阅读空间的建设。那您认为这对于一些文化地标的建设起到了怎么样的一个作用？还有未来感是什么意思？
0: 你看，走到书店以后啊，总会让人有一种特殊的这种感觉，就这种气氛会让人沉静下来。然后书店里有很多年轻人，他看的书是前人写的，他通过看书吸收这个世界给他的营养，吸取一些间接的人生经验，然后他是要往前走的。而看书这个过程就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我很多次到成都来和读者交流啊，你看到很多书店，成都也有很多很美的书店啊，然后那个书店的美和人们读书那个样子里的美，都构成成都之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种情景。
3: 再把视线转向绵阳三台，一趟为了两位乘客专门等待的公交末班车已经在校门外守候。
4: 我们就6点钟就从车站开到后校门这个位置来，大概等20分钟他们就出校门。
5: 这样的等待始于2023年，那一年市场化客运班车从立新至花园线路退出，沿线百姓的出行一下子悬了空。绵阳市三台县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接手的不只是一条线路，

0: 更是沿线赶集、就医、办事与上学的公共出行网。李兴小学的两个学生娃是这条线上最小的乘客。
1: 那么当时呢，是一到六年级呢，总共有13位小朋友。去年子就实行了这个5、6年级开始住校，就只剩下2位小朋友。那么我们是下午6点钟收班，但学校都是6:20放学。我们公司领导呢就说，既然这样，就延时发车。
2: 每学期我们都会安排项目的路队长跟到学校的老师，进行对接。明确地了解这个需要乘车的娃娃的姓名、乘车地点，上个运行师傅他们来接送这些小朋友。
0: 人少了，车没停，几年下来，最初的接送任务被时间磨成了日常，司机与孩子之间也长出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
1: 等他们的时候，像今天下雨，我就想这两个小朋友今天带伞没啊，等会儿跑过操场的时间会不会淋雨啊，备一点雨伞。平时我提了一个水壶，我就问他喝不水，我这里开水。哦，这个是我们娃娃读4年级的时候，给我们写的。平时也看到爸爸开公交车走那个，也是挥手笑一下，一种眼神，跟他们的眼神一模一样。我感觉跟我自己娃娃是一样的。
3: 就是3年下来相处下来，就感觉跟家人一样。
1: 真的是，有时间一上车，你笑一下，他眨一下眼睛，就表示打招呼了。都，他早上今天给我带糖，顺手就给我扔到这个地方吃糖。实际上，家长每天接到娃娃，很高兴的看到我们，随时都是李师傅谢谢，范师傅再见，苗师傅你来了，就是这种。
4: 我们特别放心，因为他跟我们，老师也好，包括我们的同学也好，你常年下来就是朋友，小朋友都是欢欢喜喜、开开心心上车的。
0: 明年男孩也将升入5年级住校，这辆车上就只剩一个孩子了。发车时间不会改变，线路没有缩短，校门外的等待还会照旧。
5: 快到了，先给我们站起来，等公交车停稳了再起来哦。今天下雨。
1: 觉得这3年是我人生当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肩上是一份责任。
6: 我说我接送一下不？
7: 很负责的，
6: 开几年了呢，没简直没出地理问题。这个说你还是在塞本在做这个生意，我下班的时候玩好久了。我说的，
0: 曾社的这趟车并非只为两个学生而开，沿线有人候车他照停，有人归家他照送，一趟下来乘客时少时多，
2: 来回大概就是200块钱的成本。我们没有去考虑这种是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我们考虑的是民生。哪怕明年子就只有一个小朋友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像现在这样把它做好做死。
5: 不管天黑不天黑，始终你要把它送回去才心安，才觉得今天的工作完成了。就是爸爸妈妈这么信任我们，我们肯定也要做到，让所有人相信我们做得好这件事情。
0: 一辆公交，两个娃，一条被岩石守住的线路，账面上算不过来的是，落在乡村孩子的上学路上却是一天也不能断的日常。公共服务回应微小需求，也丈量社会的良心，不是只追逐多数人的峰值，而是不落下少数人的日常，也为乡村未来留一条稳稳的路。
8: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秋意悄然铺展山野，最近的绵阳市游仙区富乐山景区内的石蒜花次第绽放，悄然盛开，成为了景区初秋限定的美景。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8到27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1到9度。青城山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德昌阵雨，17到26度。庐山阵雨转阴，15到24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蒲江多云转阴，17到26度。岳池阵雨，19到25度。大邑阵雨转阴，17到26度。延边阵雨，19到30度。岳西阵雨，13到22度。银津阵雨，15到24度。德格阵雨，9到17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0到18度。
1: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2: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0: 头剪刀布。
1: 哎呦，输了。石头剪刀布。哎呦，大哥回来了。
2: 哟呵，炒这么多菜，今天怎么得来客人呢？
1: 算你说对了。哎呦，今天啊花了我一下午时间做了那么大一堆菜，本来呢要请国香妹妹的，结果人家不领情啊。老公，看来还是得你出马呀。去去去去去，赶紧去请他去。
2: 真能胡闹，请他吃什么饭呢？
1: 哎呀，邻里之间常常走动一下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叫礼尚往来。
2: 好了好了，别无事生非，没事找事，来来来来来，咱们吃饭。

0: 小包来
1: 吃呀。
2: 太太，不好了，出事儿了。
3: 娘嫂，你怎么来了？
4: 小姐，
3: 娘嫂，你慢慢说，到底什么事了？

0: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不客气，但是今天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是我。
1: 让我照顾你吧，怎么了？啊？国相愿意做先生，永远的知己。
0: 国相，难道我们之间只能做知己吗？不瞒先生说，家母也是姨太太干服了者。
1: 干过了些好日子，又被小公馆算计，这些年的苦楚，我都看在眼里。跟随母亲，也担惊受怕的。我想休就想，临死也不做姨太太。我想，我理解，我理解你。 好了，
0: 我不想难为先生，也不想跟人争宠斗气。

0: 是妈妈。
1: 他们说我是小狐狸精，说你是大狐狸精。
2: 太太，怎么办？
0: 没怎么办，该做什么做什么。姐姐别哭，不要哭，他们不陪你玩，妈妈陪你玩啊。
2: 太太，这是邮箱里苏先生给您的信。回不回？
0: 你打电话给他，叫他明天中午来教堂接我。别哭，怎么了？到这样子，妈妈陪你玩就好啊。

0: 走了。
1: 太太，太太，我跟你说个事情啊。
0: 说。
1: 听说老爷昨天晚上是坐黄包车回来的。
0: 你听谁说的？
1: 周太太呀，她看见的。
0: 今天早上呢？
1: 那就不晓得了。

0: 志荣，
1: 凤姐，凤姐，下面少一排搭子，我

0: 正好来上来找你打麻将呢。
1: 没时间。
0: 凤姐，凤姐，凤姐，凤姐，凤姐，牌都给你码好了，凤姐，人都在下面等你呢。哎，凤姐，你慢着点儿。
2: 国强，我有话跟你说。
3: 我约人了。

0: 火箭，过来一下。
1: 老板啊，你来了。
0: 我问你，老板呢？
1: 老板不在啊。
0: 不在？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阿生呢？
1: 在后面睡觉呢。
0: 把他给我叫出来。
1: 好。

0: 庆，想得美，那个老东西。
1: 老板娘，你来了。
2: 我问你，这几天把车开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你一个当司机的，不知道车开到哪里去了？阿生，你的饭碗想不想保住了？啊？说。
1: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我在车里等你。
1: 我不去。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

0: 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

0: 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

0: 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

0: 那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